0: 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1: 没错，这因为生死战，
0: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呀，
1: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就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0: 哎，这是今天是两罚两中，
1: 这也不多，
0: 不多见，
1: 不
0: 多见，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胡建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三犯，
1: 是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高博凯了，防得不错。贺新宁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啊。高博凯得下去。
1: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0: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一五挡开，如果一五挡开打不了，二五挡开也没问题。
1: 对，而且呢，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0: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是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1: 对，而且你看郭士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杨汉森。
0: 对，好，这边陈英俊，
1: 篮板球，
0: 哎，嚯，
1: 赶紧救一下，哎，哦，这踩了吗？
0: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是投入，
1: 够拼。
0: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汉森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廖三宁，锋线是朱俊龙和李洪全，
1: 是低位这可以给进去。
0: 杨汉森
1: 走底线，
0: 对，
1: 来了，
0: 好球，轻轻松松，
1: 这就防不了，这个
0: 差太远，
1: 对，
0: 这真差太远，
1: 哎，半投多。
0: 马建豪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1: 接着把球往里给，
0: 让他要球，
1: 继续给，
0: 没问题。
1: 他要来夹击，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0: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1: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这个
0: 不容有失，
1: 不容有失，
0: 不容有失，
1: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0: 对。哎，这边是朱俊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1: 是，
0: 这就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留神，都是要小心，就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一个可能把握住的契机。
1: 对，特别是不能给他任何这种起势的一种，
0: 是，
1: 这种事。换下赵继伟，
0: 23分。小三条进去了，
1: 朱俊龙很轻松，
0: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1: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0: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

0: 龙江这边，
1: 自己跟住了。哎，
0: 马建豪这段时间的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1: 是
0: 啊。
1: 马建豪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2个赛季。
0: 嗯。
1: 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0: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1: 是。
0: 24分的差距，小三牛。给底线机会，
1: 底线来
0: 了，
1: 老球，
0: 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
1: 就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0: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步战。王俊杰再上，把李洪全替下，
1: 最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0: 哎，派上崔永熙
1: 和王俊杰，
0: 廖三牛、高诗岩、
1: 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0: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1: 对。压到10秒左右发动，
0: 对，一步挡拆之后给
1: 高诗岩
0: 对角，杨汉森
1: 往里补，
0: 犯规了，对方是犯规了吧？
1: 对，
0: 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的，
1: 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0: 这回这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1: 对对，这得吹了。
0: 对，这6:04，把贺西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第一罚命中了，两罚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建豪，
1: 中距离
0: 破。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但马建豪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平谦、高博凯、陈盈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1: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0: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空篮机会。
1: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0: 对，阿巴西，
1: 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因为胡金秋扑上去了。
1: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对，
1: 内线拼命绕啊。
0: 朱俊龙，那李洪全他能顶住高博凯。
1: 是，
0: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1: 是。李兆基还有时间再组织，
0: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胡金秋，
1: 好球，
0: 真稳啊！
1: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上里就粘住了，
0: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哦，胡龙茂这边被放空，
1: 胡龙茂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0: 是。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0: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1: 李洪权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0: 造犯规，
1: 看这球啊！当然就看吹的是胡龙茂还是高博凯，
0: 这感觉
1: 都有
0: ，这第二下是左手下手了，
1: 对，看是谁啊？李洪权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九分。命中，
0: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茂。
1: 嗯，
0: 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四次。
1: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0: 是
1: 对吧？两罚全中，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30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俊，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柱体的动作。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谦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
0: 嗯，
1: 就直接就摔地上了。
0: 对。
1: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0: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1: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
0: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1: 平均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西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对，
1: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
0: 一步步
1: 可惜了。
0: 是，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
1: 哎，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0: 想要的是一个正犯规，
1: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
0: 嗯。
1: 个
0: 人第
1: 三次。而且李洪权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权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0: 是，
1: 有的时候就过犹不及。将军呢，这一段时间4罚4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哎，也有27分啊，26分，
0: 26分，
1: 嗯。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庭谦这边，胡龙茂，
0: 篮板，
1: 嗯。对方是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0: 王佳基。
1: 哎，
0: 过倒了！
1: 这球李洪权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0: 阿巴西犯规了吧？
1: 对呀、啊，
0: 对
1: 呀、
0: 啊啊，
1: 这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0: 这本来咱们前面有防守人，突然就没了。
1: 你注意看，
0: 这对，这是阿巴西直接给纪委一把推出去。
1: 对方这是帮了陈英俊一个倒忙，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继伟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

0: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就非常的熟悉了。
1: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十二号李家康，这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0: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1: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明就不客气了。你记得廖三明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0: 篮板继续保持住。
1: 对，直接斜四十五度顶，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0: 嗯，后卫挡拆
1: 掩护之后给到胡金秋，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0: 漂亮，
1: 三分球，很顺利了，很顺畅。
0: 31分，
1: 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继伟其实在第一场，就是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0: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1: 英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0: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绑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1: 是。这个对林庭坚，在胡金秋这边的掩护挡拆。
0: 西班牙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1: 对，这是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0: 嗯。
1: 纪委这边误会了，
0: 对，
1: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岩、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0: 嗯，
1: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的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0: 对，
1: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林庭坚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的凶一些。
0: 对，特别是林庭坚和陈英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1: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汉森要上。
0: 林秋打了半节，
1: 是
0: 调整一下。
1: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完全没歇。
0: 是，这个联赛打到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1: 对，林庭坚的第二罚，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小三牛顶李家康成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四十五度去要球，没错，
0: 直接传低位，
1: 对方
0: 一对一，没有
1: 夹击，没夹击，
0: 转身来了。
1: 要小心，林庭坚这边呢是跟高诗岩在，
0: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刚说完，
1: 哎，你看，
0: 这个对方他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1: 哎，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左边。马建豪犯规了，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国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0: 对
1: 是吧？

0: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庭谦还是应该再出来一点。
1: 是的，是的。
0: 因为相比呢，高柏凯和林庭谦两个人威胁，还是林庭谦的威胁会更大。
1: 嗯，林庭谦，看看高诗妍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妍，两罚全中，
0: 是，
1: 不错，还是27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
0: 哎，手递球，
1: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过，
0: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啊、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1: 廖三宁再给王俊杰，高诗妍三分弹簧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0: 没人退手啊，
1: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肉眼可见。
0: 嗯，
1: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0: 小心，要小心。
1: 前场就前场
0: 过一节，
1: 对，
0: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1: 哎，15-14，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你看，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谦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0: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1: 是，
0: 别感觉现在20多分这分差。
1: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12秒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诗妍，抱歉，给廖三宁，
0: 换廖三宁了。
1: 对，晃开，好球！
0: 嗯，
1: 杨汉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柏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0: 对
1: 他只能干一件事，
0: 协防了。
1: 哦，这边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0: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1: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崔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建豪这加罚，马建豪今天拿了有8分5篮板。没中，
0: 提前进线了。
1: 嗯。中队球权，哦，这边杨汉森
0: 分类了，
1: 哎，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0: 对，
1: 这回有人跟进，
0: 差一点，
1: 对，可惜了。
0: 刚才杨汉森那封盖把郭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1: 对，
0: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1: 没错，
0: 打得有点松。
1: 好，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0: 对。这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封盖，
1: 对，
0: 这暂停就出来。
1: 但是咱们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0: 是。
1: 但是吴天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
0: 对，哎，造犯规了。
1: 对，这。这一球，
0: 您都知道。
1: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市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带四次了啊。

0: 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来，就调整了。其实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四次，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发球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1: 对，
0: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三分球6中5，
1: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0: 两发全中，慢慢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27分，
1: 网拆要利用杨汉森这个点，
0: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卢俊祥
1: 防得不错，顶篮板，
0: 对，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1: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对面四次了，但是
0: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1: 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0: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1: 在内线是谁啊？高诗岩，
0: 高诗岩
1: 起不来。
0: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但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庞振林在上，1分半钟的时间，看林冰谦的罚球。都有影响，
1: 因为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0: 就是啊，
1: 他
0: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7人轮换，
1: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0: 对，2发中1，这样的话26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振林再上，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1: 假的拆开，
0: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1: 是，
0: 借杨汉森掩护，
1: 这是传得太低了。
0: 对，这是中锋接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受挫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祥，
1: 篮板球不错，
0: 对，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掩护分球，朱俊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1: 中位的三分，
0: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1: 是，
0: 注意
1: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0: 前场球，李洪权在上，李洪权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1: 是，
0: 还有一节。哎，赵继伟追林冰谦，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撞过去。
1: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0: 是。24分，打一次，陈俊也有14分进账，14分3个篮板。庞成林压时间，掩护，
1: 最后的6秒，
0: 对，3分9，
1: 篮板球没有，
0: 可惜。2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24分之多，
1: 是
0: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1: 篮板球保不下来，对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0: 对，李洪权，
1: 这是一个

0: 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1: 对，
0: 这是可以打的，
1: 就不是干扰球。高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四犯就放飞自我了，
2: 是
1: 对吧？
0: 刚才李洪权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背着他去，
1: 对，
0: 全队很统一。如果能给你打下去，那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1: 没错，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
0: 嗯，
1: 高博凯上线手递手，注意三分球，注意三分球，一定要注意，
0: 他现在一定是抢三分，
1: 对，
0: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递手策应。
1: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
0: 嗯，
1: 就最后就是林敬谦关键就是
0: 投回来，
1: 对，生投回来，
0: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0: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1: 对，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嗯，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0: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1: 对，林敬谦，你看他现在是
0: 叫暂停
1: 吧，赶紧叫暂停。
0: 叫暂停，打的有点简单了，
1: 是，
0: 而且打的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1: 没错，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
0: 对
1: 对吧，正好一半。
0: 但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1: 没错，
0: 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1: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0: 是
1: 导致影响你全盘的这个计划。
0: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
1: 对啊，
0: 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1: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不是说把高博凯打下去，我们要的结果是赢球。
0: 是，
1: 好球，
0: 好球，
1: 高诗岩顶弧解决问题。
0: 对，就是没选三分，选了长两分。
1: 对。哦，这边林敬谦
0: 抢得很凶，
1: 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0: 对，他那个投的距离也很远，
1: 对，孤注一掷，就跟刚才高博凯那次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0: 是，
1: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诗岩怎么样。犯规了，
0: 还是咱们的球权？
1: 对。应该是马建豪直接就是给朱俊龙锁喉了，马建豪下去，哎，胡金秋这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廖三宁
0: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
1: 对，赶紧退手，
0: 要对上人，
1: 先犯规了，应该是先吹哨，高诗岩先这边站出犯规，
0: 是
1: 这球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台北这林庭谦现在完全他成了一个双能位，就他既策动进攻也终结进攻，
0: 他现在攻得非常坚决，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定是寸土不让，
0: 而今天从攻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林庭谦会更好啊，
1: 哦，
0: 还要回看，
1: 对，裁判员要看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这个确实还对我们来说要紧张一点啊。

0: 其实高士言犯的是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1: 是
0: 没有
1: 拉拽，
0: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1: 哦，
0: 刚才挑战了，
1: 嗯，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0: 是现在四个队都在韩国高阳，
1: 是，
0: 所以咱们是打下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1: 维持原判，
0: 维持原判，
1: 嗯，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0: 延误的要大一点，
1: 哎，这边晃开了胡金秋，这个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0: 是三个人抢一个，
1: 嗯，还是要赶攻啊，
0: 是，
1: 这边拿球借胡金秋掩护，还有敢往里走，对，李洪泉，好球，真不容易，
0: 高国海不敢动，
1: 不敢动了，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
0: 嗯。
1: 李洪泉今天拿了13分。好。
0: 哎。咱们去发球啊。
1: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你看。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不要跟他形成有任何对峙啊。这边郭指导应该是把小高给换下去了，唐征林上，
0: 对，小高刚才那一下也有点拱火，
1: 这时候还是专注，
0: 嗯，
1: 唐征林启动吗，给到朱俊龙上线，再打手对手，上小三零，去打板没有打进，田英俊，对方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0: 就他们两个，
1: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凯，还能有点机会，
0: 是，来，
1: 唐征林给机会李洪泉。
0: 篮板球
1: 很不错，
0: 再来一个，有了，
1: 命中，非常棒。李洪泉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持球、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面场，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博凯的，
0: 是，
1: 防下来了，
0: 反击就来了，2-1、3-1。
1: 陈英俊犯规，
0: 刚才是，
1: 这是广西组合，
0: 广西组合这个唐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1: 对，
0: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都是在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所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1: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0: 是，
1: 23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0: 对，继续防，要注意不给三分，这都延误出来了，
1: 对，又是高博凯
0: 丢了，
1: 你看他身体状

0: 况也受影响。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1: 来了，
0: 全来了。
1: 赵继伟，
0: 对，赵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1: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的比较凶的阶段啊，咱们这两个三分球是给扛过去了。
0: 断掉吗？没有，先犯规了。
1: 先犯规，先推哨，先享受。
0: 唐成林今天真是兴奋，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伟有一个采访，嗯，就小唐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释放，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1: 事。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0: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1: 篮板球在起，
0: 胡金秋，
1: 好球！这个咱们连得了八分啊，
0: 这一分钟过去，26分了吧？嗯，高高看，
1: 篮板球
0: 他真是没劲，
1: 是
0: 完全没劲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就体能消耗也很大，嗯，但是就这样，就是高博凯他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了，
1: 对，
0: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1: 对，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0: 哦，这天林庭坚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1: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0: 对，再给到庞成林，庞成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坚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1: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0: 对，庞成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庭坚是现在对手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1: 对，
0: 你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1: 是，
0: 就是针对他。
1: 黄真林是会觉得这次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0: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哎，黄真林也两发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1: 是杨海森推进，
0: 哎呀，可惜
1: 他这边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0: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英俊抱到怀里，
1: 自己的爱将，
0: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夜晚，
1: 是
0: 这边防得凶，但这球杨汉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英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1: 23分，
0: 嗯，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1: 对
0: 啊，高博凯9分10篮板，赵继伟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1: 后来呢还是要防守。

0: 三分。
1: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三十八
0: 一个，再叫暂停。
1: 对，两分十四秒，过着杨指导也不能，也不允许大意失荆州。
0: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三个回合，三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1: 是的，是的。
0: 那你他现在的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1: 两分十四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啊，
0: 是
1: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0: 对，因为这六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1: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的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0: 是
1: 对吧？
0: 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1: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0: 漂亮。
1: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汉森一记暴扣。
0: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
1: 来这边，高博凯现在十三分十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场
0: 上，直接要扣的。
1: 这边朱俊龙，
0: 这球没给犯规吗？
1: 神奇啊，
0: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1: 可能我们对圆柱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庞征林，漂亮，91分啊！庞征林今天得分上双了，
0: 上双了，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1: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征林，特别是庞征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0: 是
1: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哎，
0: 没错，像上一场比赛过程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过程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1: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就它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窗口期他要打6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6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0: 是
1: 会更合理？
0: 这没有，断下来了。这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1: 哦，这边是失误了，
0: 赶紧退回来。
1: 对，啊，

0: 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志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彭程林下去了。
1: 对，
0: 好、啊，这又换上来了。就这个时候就是20分球啊，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1: 是
0: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2: 对，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0: 是
2: 不能给三分，赶紧退。
0: 给了，这回给了也就给了，哦，让徐昕上了。
2: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0: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2: 换人了，
0: 大换人就是交枪。
2: 对，
0: 结束了这比赛。
2: 交枪了，投子认负。
0: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9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20分。
2: 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0: 是
2: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0: 李洪权传一个吗？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哦，还要打呀、啊？
2: 要打，咱们也得接着打。
0: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2: 对，
0: 犯规，
2: 犯规，哎呀，罚球。
0: 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险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线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该先骑马，他这些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向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在窗口期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2: 对，
0: 第二阶段
2: 是
0: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
2: 世界杯，所以李洪权的选择没问题。
0: 对，
2: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进胜分啊，
0: 是
2: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0: 是的，再次感谢吴谦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注意一下，再见。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比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射门！哈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比3的比分获胜。

0: 开，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斯封装，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他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他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啊！现在闫子仪就是

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其实他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他创造，71米74，在历史榜单上他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了。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米18。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头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米91。恭喜中国选手闫子仪68米75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1000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2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呢，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法国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

弯道进直道最后的100米，马尿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马尿尼还是不断的加速，杰克怀特曼被甩开了，他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2/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卢埃维拉还有波兰的希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在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林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
世锦赛

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西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在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哈德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项有点像保利诺，算是在纪录被他打破，43秒44。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里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塞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也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连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拉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连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最受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塞耶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科日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记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

大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后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莱斯塔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前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坦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尼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8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7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京选手英属威尔京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的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这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卡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

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科阿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个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C'est pour ça qu'on va...

0: 里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好机会，拖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个领先。
1: 卡斯达涅，
0: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拉塔罗马尼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禁区里边，梅里奥不打了。

0: 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we are ready to welcome.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单项决赛圈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旺。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罗莫娃啊，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好。我们下面从回放中来看一下他的动作细节。这是他的开场，这名选手完成动作啊，干净利索，充满了力度。对器械的使用熟练性很强，而且动作的姿态我们也看到了。

接器械非常精准。他整个动作的表演跟他的音乐的情绪是相吻合的，这个在表现方面呢做得很到位。

刚才我们看到是这号动作当中的一个稍微有一些瑕不掩瑜的地方。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成绩29.70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

个人中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的表演结束。

0: 选手的表演风格呢，跟前两位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除了完成动作以外呢，他是属于那种比较灵动轻盈的选手。现在我们看到他完成的身体难度结合器械的使用啊，非常的巧妙，熟练掌握。所以这一站我们可以看到参赛选手的就在单项决赛当中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1: Our attention on the screen because we are waiting for Skoro for Maria Borisova. Natural athlete.

好，来看他的分数，28.55分。这样圈操的单项决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个人中立入选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球操，出场顺序当中，中国队的王琦是第一位登场，他也是我国目前艺术体操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那么今年也是多次获得参加这种世界级大赛的比赛机会，得以成长和历练。

中国艺术体操的希望之星王琦，刚才这套球操发挥得非常出色。

那么现在我国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呢，已经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包括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项目上，中国队也有涌现出了很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年轻运动员，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芒奇。所以今年呢，他也是在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机会，这样也为他积累一个好的裁判员，奠定了基础。

0: And your attention, don't scream,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Kiwan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现场大屏幕，它的一个出分的一个形式是27.15分，难度是11.8。
0: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Tahmina Ikromova, Uzbekistan.
1: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乌兹别克。

0: 这名选手呢，在前面的圈操当中，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他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一个优秀的个人项目运动员呢，他在四项当中实力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均衡，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个人选手。因为在奥运会上比的是个人全能的四项，只有在世锦赛还有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我们会看到有这种单项的设立。那么区别就是在于呢，在单项当中，它跟全能相比，它四项里面哪个更强一些，就是对哪一种器械的使用熟练程度准确性要更强一些。但优秀的选手他基本上就是，如果个人全能能够获得奥运会这种前三名的选手呢，他的四项放到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四项都是可能可以上领奖台，甚至是四项都获得金银牌这样的实力的选手。在球操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展示出了自己的不同的对球的器械使用所需要的这种竞技的技术条件。难度分12.9，现在他的总分排在了领先。
1: We continue, dear frie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let's welcome Lola Juraeva, Uzbekistan.
0: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位是洛拉，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这个选手洛拉，这是一个很有个人特点的运动员。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只要一切到观众席，大家可能就会发现，无论是场上的运动员，全女性，裁判员，还有竞赛组织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女性，而且观众也是以女性为主。

回放中可以看一下这名选手在完成身体难度还有结合器械的运用整个过程当中，动作非常的连贯流畅，而且他的这个面部表情包括眼神的位置啊，跟他整套节目相称的话也是非常的。先来看分数，27.25分，第二。这是他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接下来看的是美国选手基斯，

美国选手基斯啊，这名选手呢，在之前的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是登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也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在个人项目上能够在世界大赛当中被记住的来自北美的运动员。这名选手的动作力度比较强，表演也很具有张力。完成身体难度的姿态也很规范，反应迅速，对球的使用比较熟练。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五球，中国队将是第二位上场的队伍。
2: Let's welcome the finalists.
1: First, 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

个人周立运动员一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这次单项决赛当中呢，来自个人周立运动员有两支队伍。那么第一支上场的是一队。目前在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队的集体项目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获得过奥运会的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的个人项目呢，也在加速进步和提升当中。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集体项目呢，一会儿中国队呢也会登场。我们通过在每年的多场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把自己的成套的编排通过大赛的这种磨练加强，选手之间的配合和这个竞争力，以备战这个赛季最重要的世界锦标赛。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选手之间的配合动作，因为他们选择这个球的颜色跟服装的颜色，包括场地的整个颜色的这个视觉的对比度非常强，所以呢，在使用这种明黄色的球的过程当中呢，抛接的精准度，如果说有一些偏差和抛接的闪失，就是器械掉地没有接住的话，会特别的显眼，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for team natural athletes。
0: 好，来看一下个人周立运动员一队的成绩是25.6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设计和编排，包括音乐的选择、选手的服装和造型，都特别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这样一套球操。成套节目完成的是非常好的。

赛完成比赛之后，孙丹教练还是习惯左手抱着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然后右手呢去给每一个出色表演整场比赛的选手一个暖心的拥抱。回放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选手手中的这个球的颜色就非常的独具匠心，它有点类似于珍珠色，这样和我们的选手的服装，这种淡绿色的服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选择相得益彰，显得格外的温婉。

0: So for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waiting for score of Group Tea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ere we see.
1: 好了，看一下中国队的成绩。
0: And the number goes to
1: 27.30， 排名第一，然后达到了15分。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束。这是靠节目的编排设计呢，开场和结束是要求对设计和编排是给予很大精力的。一个好的亮相和一个很好的结束造型都能够给裁判员和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0: 段中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那么哈萨克斯坦队现在的艺术体操啊，也是有非常长足的进步。来看看他们的分数，24.05分。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Rookie Uzbekistan.
0: 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同样在他们这套球操里面也是选择了一个强调本土文化特点的这样的一套节目，包括他们的音乐选择、服装的设计、动作的编排。

再完成五个人同意身体难度和器械使用的动作当中呢，整齐划一。但是这一站的奖牌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除了有中国队之外呢，还有两支个人中立的队伍。先来看看日本队的分数，24.90分，目前排在了第三位。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了这个队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这也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

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的表演结束。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前三名是中国队，个人中立一队和日本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二队，从他们刚才的这套舞球来看呢，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击和挑战目前前三位置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我们看看它的服装和器械颜色的选择是同色，都是采用了黑色，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独具匠心的设计。器械的运用和选手的动作完成融为一体，在视觉效果上来看呢，同色的就是服装颜色和器械颜色相同的情况下呢，其实这样也是一种创意。

回放中可以看到几个队伍的动作完成的规格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画面呢，就是在抛接的时候，器械交换的时候呢，队友可能抛的相对来说远一些，选手去把他救回来，但所幸的是动作就是球并没有落在界外，

0: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roup team natural athletes.
1: 好，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
0: Score goes to
1: 25.95分，获得了第二名。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的两支队伍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0: 传，好机会，拨出来了，不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1: 卡斯塔涅，
0: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塔罗马林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禁区里边，没有，我们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第一盘，现在诺斯科娃4-2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今天的皇家包厢，奥运冠军谷爱凌也在。一发擦网。诺斯科娃呢是2004年的11月17号出生的啊，非常年轻的一位球员。他也是2014年啊布沙尔之后，在温网能够打进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手。2014年布沙尔当时打进女单决赛的时候，20岁。

0: 15-0。
1: 这是诺斯科娃的第二个双误。目前他是两记 ace， 两个双误。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诺斯科娃的发球呢，并不是很稳定啊。

哇、哦，漂亮漂亮啊！这一分真的是攻防转换做的都很好。诺斯科娃先攻再防再攻，穆霍娃呢是先防再攻再防。刚刚这个穆霍娃侧身正拍的反斜线啊，这板球其实是打到了诺斯科娃手里。

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诺斯科娃33记 ace 也有22个双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他的发球有时候不太稳定啊。穆霍娃呢，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他一共发出了39记 ace， 只有8个双误。哦，漂亮！诺斯科娃的内角的一记 ace， 这是他在这一盘的第3记 ace， 帮助他兑现了自己的这个局点。目前呢，在第一盘，诺斯科娃呢是5-2啊，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接的确实是非常快，很深的落点。刚才我们提到过，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是他非常强有力的一项武器。

穆霍娃呢是自1998年陶兹亚特以来，在温网，就是他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啊，29岁。这场女子单打的决赛也是2009年大小威会师到女单决赛以来第一次由一个国家的两位运动员啊进行最后的女单决赛。

这样的点对点的比拼，穆霍娃其实是有点吃亏的。年轻的诺斯科娃底线的击球力量更大啊，正反拍的他的整个的击球穿透力更足，他的平击成分很多，在草地上能够进一步的就是彰显他正反拍的整个击球的进攻性。现在出现了盘点，穆霍娃利用高质量的外脚发球挽救了第一个盘点。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场上非常冷静，你看不出他有任何的内心的波澜起伏，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符的这种比赛的成熟度。正拍的接发球啊，拼了一板。其实两个人今年呢在草地赛季的表现都非常好。这个穆霍娃呢在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巴特洪堡这一站的冠军，这是一站 WTA 五百级别的草地比赛。好发球啊，漂亮。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穆霍娃啊，稳住状态，提升了自己发球的这种水平。诺斯科娃呢在今年的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柏林这一站草地赛事的冠军。哦，这个接发球。所以两个人今年在草地赛季啊，都是保持着相当好的竞技状态，能够打进今年温网的女单决赛也并非偶然。第四个盘点机会，火漂亮，

0: 穆霍娃今天的第三接一次。穆霍娃，我们说了，就是他是一个在场上啊阅读比赛、观察对手能力非常强的球员啊。双方今天各有三接一次，他非常善于在场上去解决问题。这球要打一个发上了。他的整个的比赛风格灵动多变啊，按照张帅的话讲，这就是女版的费德勒。哇，中路深陷啊，这个球够重够深，顶到了穆霍娃。格罗恩菲尔德，他以前应该是执教过伊万诺维奇啊，也执教过萨芬娜，是 WTA 当中非常有名望的教头。第五个盘点，哇，这个球诺斯科娃处理得真好啊！面对穆霍娃的上网，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不慌不忙啊，最终呢是用一个挑高球越过了穆霍娃的头顶，拿下了这一分，从而呢也兑现了这个盘点。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穆霍娃在今年温网的晋级道路当中啊，他先后击败了三位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历史上他是第五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的运动员。在温网啊，他先后战胜了克雷奇斯科娃，然后战胜了大阪直美，战胜了科克高夫啊，这都是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好球，漂亮漂亮。反拍的切削控制落点，这拍球给的也是很聪明。这拍反拍切削控制落点，半场把对方吊上来，接下来这个正拍的一个提拉穿越组合球，战术执行的非常到位，

这个球诺斯科娃的接发球和他的正手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项都是他的技术特长，正拍的击球力量非常大，而且打得很平很快，在草地上会进一步的突出他的这种击球优势。30-30，关键分，

这反拍啊，莫斯科娃打得太平了。穆霍娃的局点，现在穆霍娃必须要把这口气撑住。还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底线的节奏，但是呢，这句话就是说起来容易啊，在对方这种正反拍强势的压迫之下，你想去改变节奏，这个其实挺难的，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现在是平分，这一盘穆霍娃一发的进球率67%。一发的得分率只有64%。这个正拍反斜线的进攻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球被网带拦住，现在是莫斯科娃的冠军点。哦，那你看诺斯科娃，就是他的球基本上就是被网带拦下来的比较多，啊，出界比较少，这说明他的球就是非常平快，过往的高度很低。穆霍娃挽救了一个冠军点，比赛仍在继续。就是还是想自己能够率先的上手啊，不想在底线呢被对方压制，也知道自己这一拍如果打的是相持或者是过渡球的话，那对方上来自己就会比较被动，所以呢还是想率先上手，但这两个正拍都失误了，第二个冠军点出现了。

好发球啊，穆霍娃在对方的冠军点上，我们看这个二发啊，发的真好，这个球发的非常深，

带切的外角发球，现在帮助穆霍娃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哇，这个正拍穆霍娃想赢钱去打啊，想尽量呢早一点去抢这个节奏，提拉一个斜线，但这球没有打准，双方再次的战成平分，穆霍娃也错过了局点，一发擦网。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英国本土的罗伯特。

好球，好球啊！啊，这一分，两位球员我们可以看到啊，对球的预判，对对手回球的这个线路，啊，包括自己的击球方式，其实做的都非常好。只是穆霍娃这个高压呀，有一点压的，就是不是那么的有威胁，给了诺斯科娃在底线一个防反的机会。诺斯科娃刚刚防守当中的预判做得也非常好，真冷静。

好球啊，漂亮，真是精彩的一分啊！在如此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穆霍瓦在底线整个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流畅，没有丝毫的手软，然后突然间结合一个吊短球，这一分打得真的是很精彩，显示出了穆霍娃的这种比赛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的这种丰富的击球的这种变化和手感。第五个评分，好球啊！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率先上手了，啊，这一拍正手压对方中路深线，几乎就打在底线上。这球打得太深了，诺斯科娃也没有什么办法。穆霍娃再次的拿到这局的局点。

0: 啊，好球好球啊，大范围的跑动的救球啊，两个人都是在这一分当中移动范围很大。最后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是反拍想去拼一把，穆霍娃这个发球局确实是啊，顶着巨大的压力挽救了多个冠军点，最终完成了爆发，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九局当中。
1: Thank you. Play is ready. Thank you.
0: 凯特王妃，她的左手边是纳夫拉蒂诺娃，右手边呢是这个全英草地俱乐部的主席啊，杰文斯女士。接下来是诺斯科娃的发球胜赛局。好发球啊，这一拍球呢，穆霍娃底线呢正手啊拉的还是比较转的。诺斯科娃这个正拍想打一个直线啊，但是受到了对方的这个球的旋转的影响，打挂网。

0: 哇，好球，好球啊！
1: 穆霍瓦也是奋力的在救啊，这个大范围的跑动啊，正手切力板对角线。这个球角度切得很大，落点也给得很深。现在30-30。诺斯科娃之前错过了三个冠军点，好球啊，漂亮！穆霍娃现在进一步的在提升自己的状态，并不甘心就此交出这场女单打的决赛的胜利。正手提拉给到对方的正手位，再拉一板给一个重复落点，拉一个更大的角度。上步以后，我们看这个正手。现在穆霍娃的破发点，哇，好球，好球！两个人确实是啊，心里的抗压性都很强。在关键分上都喊，就是都很敢打，没有丝毫的手软。这个球穆霍娃有点跑过了，球盯在了他的身后。诺斯科娃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好球，漂亮，还是接发球接得好啊！穆霍娃这个接发球接得又快又深，然后接下来快速的到位反拍，从从容容的啊拿下这个制胜分。穆霍娃四个破发点无一兑现，这个有点可惜啊。诺斯科娃今天是获得了多达11个的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3个。漂亮，这球穆霍娃站在这儿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对方的发球发出这样的质量，穆霍娃也没有太好的这个办法。再度回到平分，114英里啊，超过180公里的一发。

这个外脚发球发得好，带切的外脚已经把穆后娃完全拉到了场外。接下来呢，正手的一个快速的分点，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四个冠军点。二发空抛了一下，就感觉这个空抛好像有点什么问题啊。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三个双误。在开场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是他的发球有的时候不太稳定。之前的六轮比赛他是33记 ace， 22个双误。哇，漂亮！

穆霍娃这个反拍反斜线，抓住了机会。第三个破发点，这一局的。哇、哦，漫长艰苦的一局，对于两位球员都是如此。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极限横跳。第四度的评分。好球，好球，关键时刻啊，我们看到其实诺斯科娃进攻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啊。这一分穆霍娃是在防跑动当中正拍，把这个球拉得尽量深一点。进攻方是诺斯科娃啊，确实他的击球压力要更大。第四个破发点，哇，厉害厉害，哦。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六接一次，那弗拉迪诺娃在看台上目睹着自己的两个捷克的后辈啊。捷克网球确实是出人才啊，在过去的15年间啊，有8位捷克的女球员前前后后都打进过温网的女单的4强。看台上就有科维托娃，两届温网的女单冠军，后来又有这个万卓索娃、克里奇斯科娃，包括普利斯科娃，这都是打进过温网女单决赛的，还有斯特里科娃，温网的女单4强。哇、哦、今天的第7节 S。 穆霍娃也直摇头，呵呵，双方第6次战成平分。这一盘诺斯科娃发了4节 S。

好球，漂亮啊！还是朱厚娃接发的这一拍，把角度打开了，给了一个斜线的角度，把诺斯科娃拉到了场地一侧。这一局的第六个破发点。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这个心理的稳定性啊，抗压性真是非常好，就每到破发点上不是 ace 就是发球值得，这个一发的球速113英里，就超过180公里，挽救了六个破发点啊。这一局

0: 是他今天的第四个双误，这一盘的第二个，这一局已经超过十分钟了。穆霍娃再次的逼出破发点，这一局的第七个破发点。
1: Thank you。
0: 看看这个二发。哇、哦，好球，好球啊！穆霍娃终于啊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在第七个破发点上啊，完成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也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顽强的将这场比赛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十局当中。

两位球员在上一局打得真是精彩呀。但是对于穆霍娃来讲，比赛仍然是非常有压力的。虽然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接下来自己这个发球局不容有失。诺斯科娃上来正拍的接发球啊，一个 return ace， 先下一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诺斯科娃了，就是年轻的球员啊，错过了赛点，错过了发球胜赛局，看看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有波动。这个球我觉得诺斯科娃想象的挺好的啊，想法不错，但就是这个手法上，他想回放这个短球，这个手法没有能够完全把球卸下来。这种卸力球或者这种变化球确实他不如穆霍瓦。穆霍瓦草地的总战绩刚刚显示是22胜11负啊。哇，又一个正手的 return ace。赢前的一个正拍，他这个力量真的是非常好。好发球，115英里了，突破180公里的球速啊！穆霍娃全力的砸了一个一发，30-30，关键局关键分。

压线了，这个球刚好是压在了穆霍娃的底线上，所以穆霍娃有一点无奈。那对方这板球确实是很敢打，就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的出手，他没有什么犹豫啊。第五个冠军点

好球，漂亮啊，非常男子化的一个正手的动作。我们看到幕后吧，啊，行进间一个交叉步，这个步伐很漂亮啊，一个交叉步上来以后正手去提拉这一板，一般女球员我觉得步伐和手法在结合上有点不可能像她这么流畅快速的就把这个正手提拉起来，很精彩的一个正手，挽救了第五个冠军点，追到平分。

好、哦，没打准。啊，诺斯科娃这个正手。凯特王妃，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团队亲友团一直在给穆霍娃鼓劲儿，加油，给他打气。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在就是跟哥哥一起从事各种体育运动啊，一起练球。这个球啊，人和球太远了啊，其实诺斯科娃这个反拍没有打得很深啊，没有

0: 打得那么深，结果穆霍娃这个正手啊向前迎的不够，所以这一拍有点拖把。再回到评分，穆霍娃他之前小的时候除了打网球之外，他非常爱打手球。双方就是没有机会，就围绕中路深陷做这种比拼啊，强相持。穆霍娃拿到这局的局点，现在每一局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的技战术，其实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考验。哇，又是一个压线了啊，穆霍娃这个反拍啊压在了底线上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时候运动员每一拍的击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每一分都可能对整个比赛的走势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关键最关键的是运动员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把握。
1: Thank you.
0: 穆霍娃的父母啊，刚刚镜头里头，接下来就要看年轻的诺斯科娃是不是还能像之前那样平稳的强势的发挥了。没问题啊，高质量的内角的发球迫使对方的接发球出浅，正手的制胜分，两个人现在都是十个。这个球诺斯科娃送到了穆霍娃手里。接下来穆霍娃没动啊，还是守在了自己的正拍，对于对方的这个击球解读得很好。

0: 怎么揪？
1: 莫斯科娃反拍反斜线尝试分点，这个球没有能够过网，他的球就是扎网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的球太平了。30-30。

卢霍娃现在还逼出了破发点，错过了赛点，也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诺斯科娃这段时间整个的状态其实是有一点往下掉了啊。进间的这个正手，当然了，这一分呢，感觉穆霍娃的接发球没有接得很准啊，所以这个球。

过网以后比较近，比较贴网，也有一些不太规则的弹跳。库斯科娃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没有把这个球按住。现在比赛呢出现了一些变化，对于诺斯科娃来讲，大好的局面啊，现在呢发生了逆转。第二盘，现在穆霍娃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在第二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一度是5-2领先于穆霍娃，但是现在情形是大不一样了。穆霍娃在2-5落后的局面之下连下四局，现在是6-5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接得够快够深啊，诺斯科娃

18-15.

0: 好球好球，穆霍娃进到场内啊，这个正拍高点的进攻。穆霍娃他的父亲，我们说了，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啊，曾经呢在捷克的顶级联赛当中呢效力啊，有过超过二百五十场的出场经历。穆霍娃的盘点，哇！发球以后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制胜分，这样穆霍娃呢兑现了这个盘点，7-5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比赛，第二盘耗时71分钟。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们来看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诺斯科娃呢离开了球场，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第三盘对于两位球员来说又都是新的开始，需要他们重新启动，忘掉过去的比赛，忘掉过去的比分，专心在每一拍的争夺当中。
7: Let's visit。
6: 穆霍娃在第二盘真的是起死回生啊，2-5落后啊，被诺斯科娃拿到过5个冠军点，也面临过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我们看到最终啊，老将非常顽强的将局势硬生生的扭转了过来。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就是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善于去就是观察对手，解读比赛，并且呢解决场上遇到的问题。现在是对年轻的诺斯科娃的考验。这是历史上首次啊，有两位捷克女球员来进行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哦，漂亮！诺斯科娃今天的第8节 ace。在诺斯科娃错失过5个冠军点，错失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这种状态包括气势啊，确实是掉了下来。好球好球。现在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来讲啊，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忘掉过去的那些事情，然后重新的让自己的专注度回到比赛当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这板球还是控制得很好。穆霍娃的父亲，这个提拉呢，拉的角度比较大，而且落点很深，又有一个强烈的弹跳。现在诺斯科娃面临一个破发点，嚯，漂亮，高质量的外脚一发，然后衔接闪身正手，强势的正拍制胜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个截击非常的漂亮啊，穆霍娃，我们看刚刚那个正拍带直线，然后随上，攻完直线以后随上，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截击，卸力的方式，分腿垫步，然后往前重心的跟上，拍面有一个从左到右横向的侧拉。第三个破发点，

好球啊，漂亮。有策划这个正手，第一板稍微有一点被动啊，但是当穆霍娃再拉回头的时候，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已经调整过来了，这个正拍啊，直接就跟对方展开了对攻，非常力量大的这种击球。挽救了三个破发点，这是一个轻打，没有发力。穆霍娃这个反拍的切削有点比较靠后啊，也没借到力，取位上有点靠后。

0: 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好像没太打准，因为他的站位呢有点在阴影当中啊，球呢从阳光这一侧飞过来，感觉穆霍娃盯球没有盯得很紧。这样诺斯科娃呢在决胜盘啊一上来自己的首个发球局挽救了三个破发点，完成了保发。我们说了在决胜盘啊，双方都要有一个重新启动的过程。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更是如此，之前他几乎要两盘收下这场比赛了，一只手啊基本上已经触摸到了这个玫瑰露水盘。
1: Thank you.
0: 换发球，换场地，穆霍娃决胜盘第一个发球局。诺斯科娃

继续向穆霍娃的二发去施加压力。正手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开放式的正拍

0: 三个单打冠军，包括在温网之前，我们说了啊，巴特洪堡这一站，这是一站 WTA 500级别的草地赛事。
1: 15-30.

0: 啊，这个球诺斯科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刚刚底线已经压制到了穆霍娃，而穆霍娃利用自己正手的上旋，还是拼命的在跟对方在相持，最后诺斯科娃自己的这个正拍打丢了，边线出界，30-30。
1: 来，开始。
0: 一发擦网，重发。穆霍娃呢？他的网坛偶像呢是罗杰·费德勒。诺斯科娃他的网坛偶像呢是小威廉姆斯，所以两个人的比赛风格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有变化，有丰富的套路；那一个呢，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啊，发球。接发球，正反拍，底线的攻击欲望更强。

这个反拍反击打得好啊，够深啊，选择停留反拍位，知道你还要压我的反拍，所以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这个选位选得也很好，然后反拍的这板球控到了对方的底线上，破发点

这个反拍的直线，这一分呢，确实我觉得诺斯科娃呢，整个的底线节奏压的还是比较好的，啊，他利用深线的回球，把诺斯科娃把这个穆霍娃逼了下去，让他远离底线。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是率先取得破发。外脚的一发，这个球也是被穆霍娃呢判断出来了。

0: 霍好球
1: 啊！穆霍娃也是用反拍的下旋的切球去变换节奏，变换线路，变换落点，去干扰诺斯科娃。但是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那个正拍直线的进攻打得非常有信心。捷克球员啊，基本功都非常扎实，非常好。

看到一些采访啊，也提到了捷克就是网球这些年来人才不断的涌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捷克的就是基层教练员的水平很高，而且他们从来不要求运动员按照一种模式去比赛去训练。教练员呢都会根据运动员不同的身体条件、不同的性格特点啊、不同的技战术的这种特长，去让他们组合，然后发挥他们自由的这种组合的这种空间能力，让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自身的这种打法标识和特点。好球，好球。发球带动进攻，然后随球来到中前场，反拍反斜线，随球上网，截击下分。好球啊，漂亮！我穆霍娃啊，从接发开始，这一分打得非常的强硬，然后反拍直线，然后突然间的一个放短，这种节奏的转化非常流畅。快慢结合啊，刚柔并济，

0: 好球，好球！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虽然正拍带出了直线，但是这个球速不够快。这个直线带出来了，但是球速不够快，没有那么强的压迫感。被穆霍娃呢在跑动当中反拍打出了直线的穿越。好球，好球！非常冷静。这个球穆霍娃的接发球呢，还是出了浅球啊。这一局双方也是陷入苦战。
1: Let Fischer

还是球发的好。一发带出局点，现在是二发，洛斯科娃反拍直线的这板球确实很重啊，而且落点又深，欧霍娃这个正手呢对角线没有把球拉过网，这样在决胜盘现在是诺斯科娃3-0领先于老将穆霍瓦。

这个球啊，诺斯科娃有点可惜啊。其实他战术上还是做得不错的，率先发动了放短球的一个变化。这个球穆霍娃追到以后也回放了一个短球，接下来呢诺斯科娃想挑高球对角线方向，但是没有能够成功。穆霍娃的举点，哇，漂亮啊，漂亮，精彩的一分啊。年轻的诺斯科娃跑动的非常快，接发球，接下来追这个短球，正手把这个球推在了边线附近，而且是穆霍娃身后的落点。

还有一个局点。穆霍娃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啊，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呢和哥哥在一起玩，两个人也经常在一起练球。我们说了，穆霍娃呢在12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他放弃了手球，开始专心的从事网球运动的训练。所以这两个人呢网球道路呢不太一样啊。诺斯科娃呢就是年少成名，6岁开始打球，10岁就崭露头角，被送往了更高级别的中心啊，训练中心去进一步的深造。漂亮，这一分太精彩了啊！双方运动员在场上的控球，对战术的把控，对球路的掌握，这不愧是大满贯的女单决赛。穆霍娃追短球，诺斯科娃挑高球，穆霍娃追回来打胯下，好球。穆霍娃还是压制到了诺斯科娃的反拍，刚刚诺斯科娃反拍在接球的时候感觉脚下有一点打滑，所以重心没有能够及时的跟过来。

这个时候诺斯科娃有所防备，就你要再吊短球，我们看到现在诺斯科娃启动的非常快啊，这个球追短球追的同样也是质量很高的，换握以后切放短球，诺斯科娃追上来推的这一板推得很深，推到了穆霍娃身后，这个球穆霍娃确实很难在这个落点上打出高质量的回球，往前的得分。诺斯科娃今天23次上网拿下15分，当然很多都是对方放短球把他吊上来的。两边拉开角度啊，这个正手的进攻打得既凶又准，穆霍娃现在底线呢被对方这样拉着啊，确实有点被动，很难做出有效的还击。诺斯科娃爆发以后在决胜盘带到4-1的领先。

没有好的机会，双方都围绕中路深陷去做文章。之前我们介绍过啊，就是1998年陶斯亚特之后，这是穆霍娃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98年，陶斯亚特那场决赛啊，应该是输给了另外一位捷克球员诺沃特纳。而诺斯科娃呢，是2014年布沙尔之后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员。二发，差了一点，诺斯科娃这个反拍的一个接发球，这是金夫人。金夫人的职业生涯获得过6个啊温网的女单冠军，她也是 WTA 这个组织的创始主席、创始人。今天穆霍娃一共轰出了6记 ace， 有1个双误。诺斯科娃今天9记 ace， 4个双误。

0: 就是打对方中路的深线，压制住你的中路，然后呢利用深球迫使你的回球呢出现一些偏差，然后自己呢，刚刚诺斯科娃是选择随上，格罗恩菲尔德啊，好发球啊，穆霍娃关键时刻啊，这个一发很有质量。随后进到场内，正身正手的反斜线的进攻，这样穆霍娃保发以后，现在呢决胜盘啊2-4，也仅仅落后对手一个破发球局。那现在想一想，就是回想一下，诺斯科娃5-7掉了第二盘之后，他在决胜盘回来能够率先的保发那个发球局，第一个发球局能够保下来，真的是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
1: 7号
0: 第三盘正手的制胜分，诺斯科娃是9，穆霍娃是7。刚刚温网官方也给出了字幕啊，第一盘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8.3分，第二盘6.9分，到了这一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现在得分是9.2分，最高的。

发的真准呢、啊！啊，这颗内角发球，二区内角，像诺斯科娃没有给穆霍娃任何的机会，这是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5-2领先于穆霍娃。

穆霍娃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今天这场女子单打的冠军将成为过去四年当中第三位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漂亮！穆霍娃也是非常的机警啊。对方这个短球放出来以后，我们看到他的启动非常快，快速的追到这个短球，也是正手推着一个斜线。23年的温网女单冠军万卓索娃，24年克雷杰斯科娃，去年斯马泰克。所以今年将会是过去四年第三位捷克的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借力变直线顶得非常好，变线很突然，而且这一拍变现的质量很高。

正手这个接球，呵呵，太过发力啊！洛霍娃40-0，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漂亮发球上网，嗯，很突然啊，改变了自己的战术，打出了一个发球上网。洛霍娃的父母，在比赛进行了2小时24分钟之后，捷克的新星诺斯科娃第二次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第二盘他有一个发球胜赛局，但是没有能够把握住啊。这个球的弹跳可能跟穆霍娃预判呢有一点出入，这个球反斜线还是没有打准球。诺斯科娃先下一分，这个球穆霍娃接得很深，诺斯科娃正拍啊反斜线的进攻，这个球出现了偏差。他今天的第36个非受迫性失误，制胜分现在他是42个。好球啊，漂亮啊，这一分两。

人打得都很好。刚才穆霍娃被动当中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啊，这个显示了他很好的这种防守端的这种能力和韧性，这个球切得已经很不错了。诺斯科娃你看这一分打得多么沉稳，落地以后不着急，等一等，把节奏放慢，观察你的跑动。哇，今天的第十记 ace 啊，再次为他带出了冠军点。之前他错失过五个冠军点，这是他今天的第六个冠军点。哇，发球直接得分啊，用一记超过180公里的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自己的第六个冠军点。这样经过2小时27分钟的激战，来自捷克的年轻的诺斯科娃，21岁的球员，最终呢是6-2、5-7和6-3战胜了自己的前辈穆霍娃。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就获得了温网的女单的冠军。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电。
1: 投球！投球！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
0: 普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2: 还没下手了，补射了，球进了。
0: 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奥林匹克频道，继续为您带来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先来关注中国选手陈雨菲的第一轮比赛，他和日本选手任平蔡月是打到了决胜局，目前在决胜局陈雨菲是暂时落后2分。耐心的控制网前挑高球，在决胜局上来的时候，这位日本选手抢网还是比较积极，所以一直啊陈雨菲都是从落后开始打起的，现在比分追到了7-8。这场比赛两位球员在体能上的消耗也比较大，大家也看到了前两局的比分都是21-19啊。掉一拍，把球路打开，这个挑球底线出界了。两位选手同岁。任平蔡月的身高是1.63米啊，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30位。

0: 再给到头顶。好球，小对角的摆脱。哇，救得漂亮，这个球救得非常的漂亮，球是一个贴网球，被陈雨菲给救过去了。这个决胜局也要看陈雨菲在体能的这个储备上怎么样啊，因为她在日本羽毛球公开赛是打到四强之后啊，在面对新渡的那场比赛因伤退赛了，打到第二局的时候，来到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第一轮强度又这么大，现在到了决胜局，这个比赛的多拍还是挺多的。
1: 8 9

0: 防住。接杀挡网，这个球挡在了边线上。人民蔡越也是看到陈宇芬一直在努力的追分，显得有点着急。能攻则攻啊，但是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进攻也没有打出线路，威胁不是特别大啊，直接被陈宇飞给挡了一个靠近边线的落点，现在比分给追平了。
1: 二号场地女子双打，
2: 抱歉，我们下来
1: 了。由来自中国的刘胜珠、韩怡，
0: 接发球啊，直接抢推。这一段人民蔡越还是在想尽一切办法去通过主动的进攻来得分。
1: 裁判员海达尔迪迪来自法国，
2: 海达尔迪迪方法斯，
1: 发球裁判伊里斯维斯卡图来自暗沙尼亚。
0: 陈飞这边也很主动，分两边。这分球陈宇飞也是不想把这个主动权给到人民蔡越啊，这样的话决胜局落后两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接发球后场形成下压之后，通过中前半场给对手施加压力啊，但是最终陈宇飞出现了失误。两位过去有过四次交手啊，在今年也打过。前四次交手，陈宇飞都是直落两局获胜啊。这场比赛还是两位第一次打到决胜局。
3: Hold one 20 seconds. Hold one 20 seconds.
0: 今年的全羽毛球公开赛的八分之一决赛和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的八分之一决赛，陈宇飞。就是打了不到50分钟啊，就战胜了对手。
3: Play。
0: 抢点放网，点杀。球还是比较贴网，这挑球也比较到位，进攻机会。陈飞还是在跟对手去拉多拍啊，这个球。人民蔡越想要放网的时候，察觉出来陈宇飞想上来抢网了。耐心的限制对手的两底线之后啊，通过网前来寻找机会。这一段人民蔡越的后场的进攻威胁也不是很大啊，所以对于宇飞来讲，有在自己体能储备比较好的情况之下，可以去展开多拍的这种拉锯消耗。这是一拍抓推突击啊，直线的长杀。推球推的还是有点平。

0: 接那球。
1: 13-10。
2: 小分。

0: 哎呦，
1: 这城区的分差现在又来到了三分。再推到后场，对手这一段后场杀完之后去结合一些长杀，就是他后场杀完之后前场的连贯速度还是挺快的。现在这个比分很危险了，宇飞在临场还是现在没有太好的办法去能够快速的得分。15-10，哦，接下来直接挡了一个滚网。这白球其实人平蔡越杀的还挺坚决的，中路的追身杀球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在，但是陈宇飞的反应很快。这场比赛从前两局的过程来看，第一局是比较可惜的，然后第二局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强度很大的一局，也消耗了陈宇飞的很多精力。再加上前面的比赛，陈宇飞的轮次打得要更深，感觉来到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略微有点疲惫，所以这个比赛其实考验很大。防住。高质量的多拍，好球，也是通过滑板的吊球快速拉开了人平蔡越。这拍球吊得不错，然后这个抓了一拍，半场抢了一个高点的一个放网，也是一个大胆的预判。

这段陈宇飞的追身的杀球防得不错，分一个小对角点杀。刚才正拍底线的这拍球让人民菜月攻得比较舒服，这拍球挑了一个半场球还是没有挑出来速度，然后落点太浅了。

13-16。正拍抽对方的头顶。

0: 其实两位在这段时间步伐上都稍微有一点点慢，比赛打到现在确实是有点累。高点的一个抢断网，沈飞这场比赛打的是很顽强的，现在又将比分给追上来了。
1: Asuki

再抢到头顶，杀一拍，现在人平蔡越这个脚下也是晃晃悠悠的，好球啊，这样的多拍确实特别的有效啊。陈宇飞应该在场上也很累，但是这个很困难的比分之下，如果想要去追赶，还是得通过自己最拿手的这种多拍，就是得咬紧牙关啊，去拼每一拍。现在人平蔡越在底线的进攻威胁是在直线的下降啊，所以他想要去快速的得分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陈宇飞需要避免给对手一些简单的分数。防住反击，漂亮，球在界内，这个防住追身之后快速的侧身到自己的头顶区，展开了对角线的点杀。现在陈宇飞将比分缩小到只差一分了，决胜局15-16。速度放慢，人平蔡越着急了，感觉这个腿啊再打下去容易抽筋啊，这是很勉强的，这个强行想通过这一拍底线进攻来得分啊。所以陈宇飞也是现在一看对方在体能上出现下降啊，后场的进攻威胁在打一些折扣，所以把这个球速再放慢啊，基本上都是打高球给到对方的底线。连续的进攻失误，哇，18-16。这一段陈宇飞还是没有放弃，在决胜局落后那么多的情况之下，而用自己的意志品质，现在比分反超。

分一个小对角进攻，注意自己场上的连贯。所以在羽毛球的后场进攻当中，一旦这个球推的不是特别高啊，有点平，有一些速度，对方是可以借力来形成进攻的。但一旦球特别高的情况之下，想要打出足够多的威胁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宇飞还是要想想接下来的这一分应该怎么来打啊。网带给拦下来了，19-17。对方在全力进攻，点杀，快推头顶，劈掉，再进攻，两边的对角线落点非常开，一波提速，现在陈宇飞率先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快速拉开两边。一拍吊球啊，质量要求比较高，滑板的一拍吊球出现失误，还有两个赛点。假动作的接发球，21-18，陈宇飞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逆转战胜了日本选手任平菜月。虽然是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女单第一轮啊，但是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比赛。陈宇飞也是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决胜局也落后，一上来第一局输掉的情况之下，逆转战胜了任平菜月，打得特别的顽强。这样的话，陈宇飞进入到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女子单打的第二轮，也将会静候新渡和杜达的胜者。希望陈宇飞能够好好的休息。好，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将是男子单打第一轮的比赛，中国选手石宇奇将会登场，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好，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接下来，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石宇奇来对阵新加坡选手郑嘉恒。

石宇奇和张家恒此前有过两次交手啊，都是石宇奇获胜。而这场比赛更多还是要关注石宇奇的一个近期的竞技状态和他身体的一个情况，

0: 最高的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19位。这两位的最近一次交手是在2025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1/16决赛，是以其实两个21-16，耗时42分钟啊取胜。孙俊指导。第一次交手是在2023年的苏迪曼杯啊混合团体锦标赛。在今年的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就是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之前的啊一个巡回赛，超级750的赛事，徐雨琦在1/4决赛是1-2输给了小波夫。近期印尼羽毛球公开赛1/8决赛输给了田中勇士。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1/8决赛是1-2输给了法汉。现在这些年轻的这个00后的球员确实上升的势头还是比较快。石宇奇是去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子单打的冠军，他已经是多次啊参加过这项赛事。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Xi Yuqi, China. On my left, Jia Heng, Jason Tate, Singapore. Xi Yuqi to serve. Lovell, late.
0: 好，比赛开始，由石宇奇来率先发球。
1: One love.
0: 这个球出界了。刚才这家恒是一个停顿的回放，这一期的挑球不是特别的到位。一上来两位的拍数不是特别多。

0: 出击。这比赛一上来，感觉十七这边的脚下移动还是很快的，整个人也比较的轻盈啊。目前来看，这个身体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开局4-1。郑嘉恒是在手上有一些停顿啊，所以这些停顿有点影响石宇奇的判断，还得再去抓一下这个对手的球路。放网质量很高，对方的挑球出界，这球出界比较明显。
1: 5-3

好球。这个有点可惜了，这个回合球的速度还是挺快的，石宇奇在速度方面是当仁不让。

好球，挡得不错，马上形成反击。点杀。这盘回合球在接郑嘉恒的那拍底线杀球的时候成为了转折点啊。接杀顶后场之后形成反击。

0: Serve, serve. Five, six.
1: 陈嘉恒防的也不错。

青春多拍。机会。这两场也是在跟世宇齐聚形成多拍的这个情况之下，会想快速的去解决战斗啊，所以想去刚才有一拍球是想去抓这个往前的机会，一个大胆的预判，整个人已经提前上来了，打乱了自己的连贯。世宇齐手上也是有停顿。哦，连续推世宇齐的底线。这比赛慢慢打起来之后，世宇齐的失误稍微有一点点多。郑嘉恒今天的往前的手感还是不错，他整个人还是在中前半场和世宇齐形成了均势。慢慢世宇齐也是需要加强一些对于前两球的判断啊，可以多一些抢网。这两分都是在网前。

好球，漂亮的进攻。好球，拉开对手。11-8，浙江恒领先三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现在十一局的整个球路还没有完全的打开啊，控制上稍微有一点点谨慎。这段，哎呦，出界了！这段集中给这个对手往前的球还是有点多。并且第一局上来，这个郑嘉恒在接发球方面抢的也很凶。

还是停顿来推这个重复落点，然后快速上网。解完了。11-13。这俩可能失误也在增多。12-13。13-13，这比分追得也很快。这排球在后退当中的侧身，然后进攻还是能够体现出来施宇曦的身体能力。现在双方是打成了14-14。

0: 哇，好球啊，张飞突击群线。
1: 15-14，
0: 这个球路慢慢打开之后，郑嘉宏还是挺难跟上施雨琦的速度的。他对场地的这种覆盖的能力啊，也是不如施雨琦。哇！现在施雨琦也是开始通过郑嘉宏在这一局开局的一些套路来反限制对手。有准备，有准备这拍头顶，这个停顿没有晃到郑嘉宏。哦，接杀挡住，16-16。差了一点，还是对于网前的这个质量要求太高啊。判断失误了，这个球在界内。这拍球杀得有点勉强，这个侧身还是没有让开啊，这个进攻直接被对手给抓了，现在又落后三分了。一定要小心，这是一个擦网。20-16，郑嘉宏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哇，这个是有点危险的。接得不错，第一局前面跟对手集中斗这个网前斗的还是有点多了，因为施雨琦在整个技术的全面性上啊，还是要优于郑嘉宏。但是呢，第一局郑嘉宏在网前的手感特别的细腻，一旦跟对手集中在网前去争夺的话，容易形成这种军事的局面。好球，连续挽救了两个局点到18-20。

哎呀，又是一个擦网，21-18。嗯，镇江恒是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是以0-1暂时落后。后边出现了两个擦网。其实其对于第一局整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他自己心里边还是很清楚的，包括他觉得说到了这个第二局只有速度还是不够用啊，需要打出一些线路来限制对手啊，这个线路也就是说把这个对方的这个场地给利用好啊，充分的去调动对手，这样的话就不会让对手在中前半场有那么多可以轻松去得分的机会，而想办法慢慢的拉开对手之后啊，自己找机会去进攻，而在这种多拍当中才能够真正把石宇奇的能力得到这个充分的体现。就当你跟对手这个拍数越少，你可能就是只通过前几拍球跟对手在一个节奏里边，其实对手会更有这种信心和优势一些。今天郑嘉恒的往前这种小球的手感确实还是不错的。耐心的去形成多拍，哇，这拍球质量很高，没有想到远距离的突击对角线。杀，郑嘉恒的反击失误。第二局跟第一局的节奏完全不一样啊，石宇奇能够一上来耐心的去跟对手形成多拍。4-2

全部都是一些软压为主，而不是全力起跳的这个重杀，合理性打得比第一局要好很多。

0: 哦，郑嘉恒这边应该是要处理一下他的身体啊，好像是有一些伤病。应该是脚踝。应该是左脚踝。
1: 5-2 play。
0: 水奇直接展开了这个后场的反击。郑嘉恒是，看来他脚踝是有一些伤病，所以没有办法在这个多拍当中去坚持，这样的话，这场比赛新加坡选手郑嘉恒是选择了退赛，也是希望他能够没有大碍。这样的话，祝贺水奇，进入到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子单打的第二轮，也希望这个郑嘉恒能够早日康复。好，各位观众，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是一场男子双打的比赛，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
14: 不
13: 去哪儿
14: 啊？
13: 这
14: 搞
15: 家
14: 没什么事
15: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8: 了吧？
16: 生养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春。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0: 这下顶得漂亮。

0: 阿亚塞拜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2: 拉卡罗马内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放出来，
1: 好机会，
0: 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2: 卡斯达涅，
0: 头球，
1: 头球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是一场男子双打第一轮的比赛。这场比赛两队组合此前还从来没有交手过，我们也看到谢霆锋和苏伟毅在这次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没有以原配的形式出现，谢霆锋搭档的是戴伟钦，今天他们的对手是来自印尼的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目前世界排名是排第七位啊。这是伊斯法哈尼，今年27岁，身高1.68米。卡塔曼的身高要稍微的低一些，1.71米的身高，今年30岁。卡塔曼伊斯法哈尼跟谢霆锋和苏伟毅此前交手过多次，交手记录方面是4胜2负。这个戴伟钦很年轻啊，2006年出生的，身高1.63米。这一对马来西亚组合的身高不是特别高。

0: 戴伟清以前跟那个江凯欣搭档的比较多。担任本场比赛的一才是来自中国，发球裁判同样也是来自中国。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left, right, Saya Habayaman Kudaman and Murida Halavi Isipani, Indonesia. And on my left, Aaron Cha and Aaron Dine, Malaysia. Sabah Habayaman Kudaman to serve to Aaron Dine, level play.
0: 好，比赛是由卡塔曼来率先发球，戴伟钦来接发球。
1: Service over, one love.
0: 一上来各有一个失误啊。
1: Service over, one all.
0: 这两队都没有绝对进攻能力特别突出的，所以节奏会比较像，主要还是围绕中前半场，出球都很平啊，都是想在平快的情况之下快速打开这个左右的场地宽度。半场的重杀得分。
1: Service over. Two, three.
2: Go.
1: Three, all.
0: 谢霆锋的抢网失误，3-3。这个接发球抢得比较好，直接推到了中路。嗯，好放网，攻防转换。看来下组合轮转稍微有点慢。界内啊，还是想在前场把这个球给拦下来，所以比赛一上来感觉两队组合还是挺陌生的，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发中间半场都不会主动的去挑球，比赛还没有真正的打起来。轮转，看来西亚组合这两位的脚下还是挺快的，虽然个子不是特别高啊，但是脚下的移动特别快，所以场地的这个覆盖能够这个保护的比较好。

0: 连续进攻。
1: Seven Sheldon, seven, all.
0: 9-7。他是发平射球。
1: 10-7。
0: 这一段也是在中前半场，印尼组合占到便宜之后啊，这个发球连续发这个平射球，效果不错。球路上慢慢的打开了，11-7，印尼组合领先4分，来到了第一局的技术间歇。这球想抓这拍点杀，直接分到对方的空档。球发的还是比较贴网。

0: 烧本。
1: 这一段印尼组合的进攻效率比较高，这种轻重啊落点的结合，哦，界外。
0: 14-10。
1: 进攻打的一点都不着急啊！抢的比较靠边，哇！这个戴伟青其实挺灵活的啊，但他的这个进攻威胁不是特别大，主要还是在往前。而谢霆锋和苏维义搭档的时候，谢霆锋也是在这个往前要更有优势。16-12，现在第一局你组合已经将比分给拉开了。马来西亚组合的失误有点多。

0: 还是十五。十八比十二。
1: 18.

角度还是挺开的。戴伟钦的失误确实是在第一局的后半段是有点多了，这种强度的比赛可能他经历的还是少啊。挑起来，看他慢在后场。所以真正能够这个挑起来拉开对手之后，其实马来西亚组合是有一定的防守能力的，尤其是谢霆锋这边的防守能力是比较强的。这一段印尼组合稍微有一点点松，但是出现了连续丢分的情况。那前场碰到球了，20-16，帕塔曼和伊斯法哈尼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1-17，印尼组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来看，第一局，马来西亚组合这边年轻的戴伟钦还是打得稍微有一点点拘束啊，没有完全的放开。

0: 不管是印尼的男双还是马来西亚的男双，他们中前半场的这种能力都是挺强的。而马来西亚组合以前他们的防守反击的能力也比较强，但是第一局就是他们通过高球给到对手之后拉开对手形成反击的这种套路打得比较少，更多的是跟对手形成中前半场的这种平快的对话，战术上比较单一啊，但又不是原配，所以在这种需要默契需要配合的情况之下，马来西亚组合没有占到优势。好，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的第二局。伊斯帕哈尼来发球，这个第二局关键也是要看戴伟钦这边的发挥啊，能到什么程度。
1: Oh.

0: 出界了。
1: Go one。
0: 想谈印尼组合的后场被拦下来了，所以速度一下子就变快了，这个马来西亚组合的前场就站不住了。分完这个对角之后快速的给直线，印尼组合的这个手上功夫确实挺厉害的。这半球没有杀下去，马来西亚组合打了一个反击，这个球要挑战啊，球速杀得比较快，应该是都没有看清。整个球都在界内，挑战没有成功，就是球速太快了。

0: 哇、哦，好落点。
1: 77的。

还是会增加一些半场的球啊，小的半场球、平球，手上带一些停顿。接内。回了一个擦网。第二局马来西亚组合的失误控制的比第一局要好，节奏打得还是很紧凑的。马来西亚组合后场的进攻确实弱了一些啊，这个印尼组合能够通过第一拍的接杀直接挡到对方的空当，然后去形成这个反击的站位。这半场了，戴伟青连续失误了两个，现在印尼组合将比分追到了8-8。谢霆锋和苏伟毅以前的比赛也是多拍很多，他们习惯在这种节奏之下去跟对手对抗，但是现在这个多拍是显然打不起来，戴伟青这边的失误是会更早的出现，所以对于马来西亚组合的这个节奏会有一些影响。这样打来打去，如果说这个对手状态一直能够保持住的话，马来西亚组合的压力还是会在中前半场发接发上。印尼组合的挑战。

remaining. Service over. 9, 8, plus. 9, 4.

0: Interpol。
1: 这拍揭发的推球被马来西亚组合给抓到了，这样的话马来西亚组合是领先啊，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次在男子双打签表当中，王昶和梁伟坤在第一轮将会对阵哈里哈兰和阿琼。陈柏阳和刘毅啊，在第一轮将会对阵的是克里斯托弗和马修。直线重复落点推得不错。现在显然马来西亚组合在发接发上抢的要更加的积极了，前场盯得更紧，速度比较快。
0: 好 ，service over 13-10。
1: 接外了。
0: Service over 14-11。
1: 接得很果断。
0: Service over 12-14。
1: 戴伟清感觉接杀的能力不是特别突出。这个球在界内啊，马来西亚组合判断出现失误，印尼组合再追一分，13-14。

0: Tell the 10, 9.
1: 嗯。

0: 弹网。戴伟钦在后场轮转，这一波进攻马来西亚组合打得比较有耐心啊，也是一个关键分。
1: 15-13，
0: 印尼组合这球也一直没有分出去。伊斯法哈尼来接发球。

0: is open. 14, 15.
1: 好，接的不错。速度都很快。嗯，这个球来接杀，还是想直接抽到这个距离边线比较近的位置，拉开对手。对接杀的要求比较高。印尼组合只要有机会，他们在中前半场的球路还是比较开啊。感觉马来西亚组合的球要更快，也要更重一些。这段看看戴维钦这边能不能够顶住了。进攻还是很果断的。哦，拍线断了。哇，漂亮漂亮！这是点燃全场的一分球。戴伟钦回去换了一把球拍之后，上来直接挡了一个直线的空当，得分了。这个球在攻完之后也是有点大意啊，因为戴伟钦这边已经回来了。

真快。这样的话，印尼组合现在将比分给追上来了啊，17-17。没有打准。小球直接出界，18-18。

关键还是要看发接发。戴伟青来接发球，大胆发一个平射球，印尼组合进攻，出界了。马来西亚组合要挑战啊！这个球其实谢霆锋这个直线的补位补的还是很快的。刚才印尼组合的发球很成功，在这个关键分的时候直接发了一个平射球，界外比较多，这样的话印尼组合比分反超。那是擦网，19-0。谢霆锋来发球。伊斯法哈尼来接发球，接得非常好，20-19，印尼组合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汉纳曼来发球，戴维奇来接发球，横对角，21-17，21-19，印尼组合直落两局，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谢霆锋和戴维奇，进入到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双打的第二轮。好，各位观众，这一时段呢，奥林匹克频道对羽毛球的直播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14:00，欢迎您去到体育赛事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将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好了，观众朋友们，下一次的羽毛球转播再见。21-17, 21-19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

0: 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殿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拉卡罗马尼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哇，球进了！
2: 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3: 太漂亮了，
4: 顶到禁区里边，没有。

0: 传，
1: 好机会，
0: 拨出来了，
1: 补射，
0: 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2: 卡斯达涅，
0: 凯特拉雷，
1: 超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1: 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
0: 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
1: 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都有2-0了，进球的还是19号破费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大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发配，
1: 来一脚球漂亮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漂亮，
0: 好机会，拖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2: 卡斯塔涅，
0: 好领先，
3: 超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3: 还没下手了，
0: 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进去里边，没有，我们打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在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开场之后一个斜线，直接打到底线附近，但这个球已经出底线了。
1: 双方球队的这个首发应该都是一个4-2-3-1的阵型。
0: 我们看到的这是德拉夫恩特带领西班牙队在2年之前拿到了队史的第4座欧洲杯的冠军奖杯，而且呢，他和现在球队当中的骨干成员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从 U19开始啊，一直带领着在各个年龄段。德拉夫恩特可以说是把他最得力的这一批手下的干将，从年轻球员一直带到了现在国家队。而另外一边，比利时队的主教练是吕迪·加西亚。自从去年的1月份上任成为球队主教练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队的中场20号范纳肯。今天他是临时啊，在比赛开始之前临时比利时队更改了一员首发，由他换下了8号迪莱曼斯。上一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首发中场奥纳纳，没踢多一会儿就因为十字韧带的伤病被换下，当时替上来的就是范纳肯。今天范纳肯登场的时间要比上一场还早一些啊，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替换上来了。
1: 对，而且呢，上场比赛范纳肯还进了一个球。
0: 对。西班牙队呢，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2场比赛，先是3-0淘汰了奥地利队，随后是1-0淘汰了葡萄牙队。而比利时队呢，是先3-2逆转击败塞内加尔，随后上一轮4-1击败美国队。先来看西班牙队进攻到了禁区里，库库列利亚越位了，助理裁判举旗了。在后面呢，这就是蒂莱曼斯，现在还不太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情况啊，很有可能是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否则的话比利时队应该不会这么临时的调整自己的首发。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详细首发。西班牙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3号乌奈西蒙，两个中后卫22号库瓦西搭配着14号拉波特，两个边后卫是12号波罗，还有24号库库雷利亚。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16号罗德里以及8号法维安·鲁伊斯。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1号奥亚萨巴尔，两个边路是19号亚马尔，还有15号巴埃纳。前腰是10号奥尔莫。今天呢，西班牙队的首发是选择在中场上了鲁伊斯，把佩德里放在了替补席上，这是他们唯一的调整。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先来看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奥尔莫。
1: 对，奥尔莫这线打得非常漂亮。
0: 罗德里，库库雷利亚，鲁伊斯给到禁区里2点球，梅赫莱把球解围了。他在比利时队的中场呢，今天是23号拉斯坎搭配着20号法纳肯居中。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两个边路是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前腰是7号德布劳内。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在两个边路的这种斜线往禁区里的地面输送，打的还是很多的。
1: 对，开场这右路的亚马尔，相当活跃。
0: 罗德里给到肋部，这球亚马尔在越位的位置所以干脆没有拿。

0: 二莫转身了，亚马尔。局部呢，比利时队是形成了防守上的人数优势。多库非常漂亮的摆脱，还能不能过？
1: 哇，这多库一对四啊！
0: 对，球权还在比利时队脚下，多库把球分到右侧。
1: 看看这次反击，
0: 降速了啊，没有着急。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比利时队目前比较火爆的进攻线来面对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丢过球的防线？
1: 我觉得呢，从开场来看的位置啊，像多库啊跟亚马尔这俩整个一个对决了啊，一个是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两人正好碰撞上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咱们看这一路，其实来讲呢啊，包括他们个人的这种突破是大家的看点。
0: 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西班牙队不仅仅是这届世界杯到目前没丢球，算上上届世界杯，其实已经是六场世界杯的比赛没丢过球了。
1: 对，所以主教练对这个球队啊，尤其是防守，哎，打造得非常好。啊，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西班牙呢更多的是这种传控的球队，
0: 对，
1: 其实他的防守是大家更应该关注的。
0: 奥亚萨瓦尔。罗德里，亚马尔，这球没挺好。那西班牙的传控呢？其实在2008年到2012年，这是第一个巅峰啊，两届欧洲杯冠军加一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现在呢，从上一届欧洲杯开始，西班牙队整体的传控其实风格是进行了升级换代，也开始在传控当中讲求一些转换，讲求一些速度。另外呢，在德拉芬特他的执教理念和思路当中，两边路的传中球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
1: 对，现在的足球趋势呢，尤其我们看这届世界杯，边路的爆点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也是边中结合，啊，边路这个靠两个边，包括亚马尔这边，然后把边路拉开，然后其中呢，内部的这个内就是很好的利用。
0: 是的，两个内锋的角色也非常关键。所以从西班牙队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有控球的情况之下，对手其实想要组织进攻，机会就本身就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因为球更多的时候是在西班牙队的脚下。
1: 没错，但是呢，咱们反观比利时啊，他这两边其实也挺厉害。
0: 对，
1: 包括十一号多库，还有十号，特罗萨德。
0: 后场的长传球，两名西班牙队的后卫把球保护给了守门员。比利时队的进攻其实值得一提的一点啊。他们到目前为止在这届世界杯打进了13个球，但是他们的期望进球数只有10.28个，也就是说，这支球队他们是非常擅长，我们说白了，非常擅长无中生有的，有的时候看着不是好机会，比利时队也能把球送到对方的球门里。
1: 确实是，而且呢，他现在打得比较实用。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比利时经常也打点长传中吊。
0: 对。所以今天双方在场上如何来博弈，其实是有着非常强的看点。
1: 对，另外比利时呢还有一个替补杀手锏啊，卢卡库。
0: 对
1: 啊，他作为替补来讲，他得分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0: 而且这届世界杯他效率极高啊，三角射门3次得分啊。最近的3次尝试转化得分率是100%。
1: 对，不光是能得分，而且呢他同时呢，谁要是防他的时候身体接触，我觉得对这个防守队员也是很大考验。
0: 对，亚马尔把球转移出来，库库雷利亚，亚马尔去到左边了，手上有个动作拉着，
1: 手上动作，
0: 奥利弗吹了犯规。
1: 哦，这下启动，这下确实快。
0: 对。今天开场之后，明显是能够感受到啊，替补席上的佩德里，今天明显能够感受到，在比利时队的两个边路多库和特罗萨德他们承担了更多的防守责任。开场之后两个人其实参与防守的次数还都挺多的。
1: 对，
0: 任意球的位置不错，看看西班牙队怎么来设计。低球前点，
1: 还是打的是四传四射的球。
0: 路易斯，
1: 看这
0: 好机会，罗德里的射门被挡出来。
1: 刚才罗德里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回撤，
0: 对，
1: 跑位，然后呢得到了这种倒三角传球。

0: 建立进攻的时候，后腰拉斯卡是回撤到两个中卫的中间来接应，背后犯规了。
1: 啊，这个十二号防守队员波罗呀，绝对不能让这个多库转身啊。
0: 嗯，这些球员呢，平时在英超赛场之上都非常的熟悉。
1: 嗯，
0: 再加上今天的执哨主裁迈克尔奥利弗，所以可能很多人啊，不管是英超赛场上的对手还是队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应该都会感到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作战环境。
1: 对。
0: 梅赫莱的长传，德凯特拉雷一点顶下来，但那个球法拉肯没领。
1: 对，法拉肯以为身后有人呢，所以他这下第一点没接。啊，其实这球投球回做已经难度很大了。
0: 对。德凯特拉雷在上一场比赛里的发挥是相当的出色。
1: 嗯。
0: 两个得分，一次助攻。
1: 对。
0: 西班牙队还是在高位。拉斯卡直传想打身后，
1: 对，
0: 哦，这个球拉伯特提前倒地啊，
1: 嗯，
0: 把这个球回传交给门将还是很关键。
1: 所以说我们看这三下传球啊，也是比利时队的一个特点，打得比较务实。
0: 是

0: 小漂亮，这个球给到禁区里，转身打门。这个球西班牙队突然在中场的位置给了一个半高球啊，小过顶。
1: 他呢进攻的时候呢已经把那个比利时的防守线拉得很扁，
0: 对，
1: 就是压得很扁，这样的话呢他中路就是形成了空当。
0: 这个球呢是德克伊珀拖在了防线的最后，让对方反越位成功了。
1: 而且射门那一刹那还有点防守队员手球的感觉。
0: 但是呢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组也没有介入，应该是在手臂在自然位置。
1: 看着多库啊，传了个身后球。
0: 奥亚萨瓦尔都已经回到后腰的位置上来衔接了。
1: 这个后腰这个罗德里啊，这个传球成功率非常高。
0: 对，还是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
1: 啊，这前场反抢非常及时。
0: 奥尔莫面前比较空，给到右侧亚马尔。这个球感觉稍微有点着急，自己没站稳，就是想追求一脚出球的这个速度。多库过掉一个，还在向中路切。德凯特拉雷射门被挡下来。
1: 现在比利时队十七号德凯特拉雷，他的射门欲望相当强的。
0: 对，帕斯塔涅，

0: 现在呢，西班牙队整体也撤回去了啊，两支球队在场上这个整体性，阵型的三条线整体移动做的还都是挺不错。
1: 对，啊，西班牙防守的一个阵型就四四二。
0: 哎，亚马尔单断了多库，
1: 这俩对决了。
0: 对，又摆脱掉了对手。
1: 啊、这下踩的特别漂亮，看这下，
0: 亚马尔射门被挡下来。啊，这是传球被挡下来啊。转移到左侧，横传到禁区里，奥尔波还在调整、啊。
1: 其实呢，他第一下的重心有点靠前了，
0: 对
1: 啊，但是第二下连接很快。我们看呢，其实西班牙的三条线呢，尤其是后腰这位置，更多的是靠罗德里的调度。
0: 嗯，
1: 但是呢，在中前场，那就是奥尔莫他来调度了。
0: 对。来看一看，这是刚刚亚马尔和多库两个人的对决啊，一对一，完全是一对一。年轻的亚马尔，
1: 嗯，
0: 吹了西班牙队在边路防守的犯规，
1: 嗯，
0: 多库，法纳肯，还是多库面对两个人，拉斯坎。没有太好的机会啊，只能往回。西班牙队趁机呢也把整体的阵型往外扩了扩。
1: 对，嗯，这下被差点被抢了。就是双方的三条线啊，其实他们互相之间这距离保持特别好。
0: 嗯，
1: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整个这个三条线这个移动啊，其实呢是在一个区域是很集中的，
0: 对，而且很同步。
1: 嗯，
0: 波罗，亚马尔直传，波罗斜插，横传，
1: 好
0: 机会，扑出来，这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比赛打到第三十分钟的时候，巴比安·路易斯，哇，真对得起今天德拉芬特把他放到首发里啊。
1: 对，而且呢，这个算是出了奇兵啊，今天呢，先打入一球。但是这个进球之前的这几个配合呀、啊、是相当漂亮，而且都是一脚传球。
0: 再来看一下，
1: 对，塞了一个内部，然后倒三角。
0: 其实攻破比利时队防线还是从比利时队自己防区的左路来攻破的。
1: 对，
0: 这也是之前我们最担心比利时队的一侧。后点跟进的补射，法比安·鲁伊斯刚好，就在球的附近。
1: 嗯，
0: 门前的嗅觉也是很灵敏。
1: 其实第一下呢，比利时守门员库尔图瓦扑已经很难了。
0: 对。
1: 但是这下呢，补射非常及时。
0: 德拉芬特。利用今天的这个首发的变化，再一次向大家证明了他对于这支西班牙队的掌控力和了解程度。
1: 嗯，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1: 对，因为很多队员呢都是他在 U21就带过队员，
0: 没错。
1: 所以呢，就按咱们俗话说是看着一起长大的。
0: 对，不光是带过，而且呢、是在这个年龄段连续拿了这个欧洲的冠军。
1: 对，
0: 所以呢，对于这些球员。和主教练双方之间都非常的信任，有很好的化学反应、当然了，法比安·鲁伊斯也是其中的一员就是这个96年龄段。
1: 对，
0: 卡斯塔涅在进行这一次头球拼抢的时候呢，应该鼻子被打破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西班牙队得分的过程，裁判员的视角，奥尔莫打了第一脚，路易斯打了第二脚。
1: 对，其实奥尔莫打第一脚，这球压得已经很好了。
0: 对，

0: 卡斯塔涅在场外治疗啊，现在比利时队场上暂时少一个人。那西班牙队马上就打到卡斯塔涅站的这一侧。
1: 对，罗德里在中场这个调度啊，包括长球、短球，他这个成功率非常高。
0: 对，罗德里

0: 路易斯，库库雷利亚，
1: 我们看西班牙的进攻阵型啊，这个中后卫已经提到了啊对方三区这个点了。
0: 亚马尔突破到了禁区里，两个人过来防的，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顶出来。卡斯塔涅已经回来了，漂亮，
1: 漂亮的过人。
0: 亚马尔射门之前被干扰了，迈克尔奥利弗给了任意球。
1: 啊，这个定位球的位置是完全是距离合适的，可以直接打门的。
0: 没错，多酷啊！今天他的很多精力都放在了防守上。
1: 对，
0: 他倒是很积极啊，一路跟着亚马尔跑到这个位置。
1: 嗯，但是有这手上动作。
0: 对，
1: 嗯。
0: 哦，这个位置，这个角度看过去是尤其的好啊。
1: 对，
0: 四个人在球的附近商量。这个球也很考验库尔图瓦。左脚打呢，肯定是更舒服一些。
1: 对，他这个左脚的选择面是远角、近角，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0: 对。西班牙队自己也排了干扰人墙，跑开，亚马尔
1: 地滚球
0: 被扑出来，二点球比利时队解围了，角球。这个球其实他在和库尔图瓦两个人斗心理啊，他就打库尔图瓦站的那一侧。
1: 因为他知道库尔图瓦身高在这儿。
0: 战术角球，路易斯，哎，
1: 这下
0: 阿尔莫和奥利弗撞在一起了。
1: 这下撞的还不轻，因为他这个身高啊，所以这下可能故意撞鼻子了。
0: 对，奥利弗这是老江湖了，也会出这种问题啊。哎，第一时间举起双手示意，这是他的问题
1: 啊。因为这个看比利时进攻呢，可能太精彩了，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
0: 看进去了，
1: 想在圈里跳出来也难啊。
0: 今天呢，已经是迈克尔奥利弗个人执裁的第七场世界杯比赛，
1: 嗯，
0: 所有英格兰的英足总的裁判里边，这是最多的啊，最高纪录。算是一个小插曲吧。
1: 嗯，还是从
0: 打过顶
1: 外线绕到内线，
0: 停得不错
1: 啊！
0: 射门制造了角球，
1: 对后、
0: 哎、越位了吧？
1: 哎，后方队员这封堵也很及时
0: 啊、
1: 嗯！但这个事先是越位了，
0: 是越位还是手球啊？再看一下啊，可能吹的手球
1: 啊！对，这下是有手臂动作。
0: 这回是越位，

0: 卡尔莫，这球还是被干扰到。
1: 对，他想的打一身后，
0: 对
1: 啊，利用亚马尔的速度

0: 转身了，这个位置没人限制，直传
1: 啊，还是想给一个追身球。
0: 对，
1: 啊，这是斜线，啊，这球抢的其实不错。
0: 的凯特拉雷，
1: 啊，这个非常积极啊。
0: 对，哎，这球在哎发界外球之前，拉波特应该是不想让对方快发，
1: 嗯，
0: 所以给了点身体。德凯特拉雷，尤其我觉得踢完上一场比赛之后，他是更想向大家证明自己是，进攻端可以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任务、明确的角色分工。
1: 对，尤其上场球完成了独中两元，
0: 对，
1: 而且还有一次抢守门员的助攻，觉得信心是提升。
0: 是的，而且他很勤勉啊，
1: 嗯、
0: 跑动对抗不遗余力。亚马尔，还是多库在跟防。
1: 今天多库啊。这防守任务也很重啊！
0: 对，就是死贴亚马尔，不给任何空间。还是亚马尔停球带过人，
1: 啊、
0: 漂亮！
1: 停的太漂亮！
0: 亚马尔打向近角，打在边网上。
1: 所以说，我们看亚马尔这停这第一下，其实就已经把对方防守队员的重心给晃过去了。然后第二下汤，哎，晃多库，然后找的是近角。
0: 难以想象，这是一个18岁的球员啊，还不到19岁，已经是如此的游刃有余。
1: 嗯。
0: 头球摆下来，多库想转身，比利时队要给他制造一些突破的空间。
1: 对。
0: 走底线。
1: 对，这种突破是多库愿意干的啊。
0: 特罗萨德。这球传中高度不够，弹出来，德布劳内
1: 漂亮，
0: 卡斯达涅，
1: 看这下
0: 头球
1: 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
1: 啊！这下抢得非常好，完全是前锋的一个冲顶。
0: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扳平了。
1: 对，我们看这个进球之前，德布劳内这个 C 球啊，这一脚 C 球，这看出水平了。啊，然后一个传中，17号德凯特拉雷继续保持他良好的状态。
0: 再来看一下啊，这特罗萨德先分到右路，这下没越位啊，因为在西班牙队自己防守的右路是波罗拖在最后边。
1: 看这下德布劳内啊，这下 C 这球，看这下、
0: 哦、
1: 这下是太漂亮了，
0: 太漂亮了，因为局部是3-4，人数是劣势，但是把球摘出来了、
1: 嗯、啊，这完全是一个前锋的一个冲顶，而且这种冲顶呢，其实来讲他的这个头部的控制，哎，这个蹭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0: 今天之后谁还在说德凯特拉雷不会踢中锋啊？我觉得这种声音应该不会再有了吧。
1: 对，这个出自亚特兰大的前锋啊，在世界杯真是亮眼的表现，
0: 连续两场比赛3个进球。
1: 嗯，
0: 关键他真的很勤勉，他不仅仅是在中锋的位置上，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去到边路，做一些无球的跑动和对抗。
1: 对，
0: 他是一直在奔跑的，没有停下来。
1: 而且今天在高空球控制，包括做球蹭球，他其实完成的也非常好。
0: 对，德科一破，险些打到对方防线身后。嗯。特罗萨德。
1: 啊，这下是他等于是绕过去了啊、
0: 嗯！啊，这个球吹了，在防守过程当中手球的犯规。
1: 对，他那下是倒地之后，
0: 对，
1: 有一个手球的犯规。
0: 库瓦西被奥利弗出示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
1: 对，倒了之后，他有一个手部拉人的这个动作。

0: 啊，拉拽了德布劳内的球裤啊，还不是手球犯规。右侧再插，第一时间没给。卡斯塔涅，德凯特拉雷就扯到边路去了。
1: 嗯。
0: 拉斯凯，
1: 对比利时呢，因为他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呢，有时候到边路的时候，那这个二十号啊法纳肯他就到中锋的位置。
0: 对，那法纳肯也是在1.9米以上的身高。
1: 嗯。
0: 哎，后场的横传球让西班牙队直接切下来。哦，双方在场上是拼抢激烈，人仰马翻。
1: 对，两个滑铲啊，这个就是争夺这个中场的制球权。
0: 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没有越位，库库雷利亚防守的时候伸出来的左腿是让这个进球有效的最终原因。亚马尔还是一对二，巴埃纳内部横传，波罗，
1: 嗯，这下呢是还是兜着圆角啊，但是这个部位没有吃准。
0: 对，这波罗他的进攻属性也是非常强的，
1: 嗯，
0: 终结能力也很强。再来看一下，这是德凯特拉雷刚才抢在对方身前完成一个甩头攻门。
1: 对，我们传统上意义呢都认为呢边后卫应该是后套的多，但是呢西班牙的边后卫呢有时候内切，哎，形成了到后腰或者到前腰的位置去进行插上。
0: 嗯，主要的一个角度也是因为他们在边路啊有足够有天赋足够有能力的进攻球员。
1: 嗯，
0: 这个区域更多的留给亚马尔来发挥。
1: 对，
0: 上半场比赛上庭补时5分钟，奥尔莫在前插。
1: 对，这下奥尔莫是没够着啊，但是这球要拿下来的话，那这个局面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内赫莱给了对方一个角球，这个解围是出底线了。刚才这个球，奥尔莫他虽然想停球，但是最后出来一个效果更像是斜线打到对方身后
1: 啊，
0: 所以内赫莱转身发现对方有人在前插的时候，赶紧是先把球给破坏出去。但是他转身回追的速度确实是
1: 对，这是他弱项。
0: 对，确实是有点偏慢。低球还是角球，
1: 还是
0: 前点
1: 啊，哎呦，这下
0: 罗德里
1: 这下
0: 打门啊，射门被挡出来，德凯特拉雷，
1: 哇，
0: 漂亮！哎，这个球传到对方站的线路上了
1: 啊，差一点，
0: 太可惜了。
1: 哦，
0: 西班牙队反过来又是一次反反击，
1: 这个转换速度非常快。
0: 巴埃纳，亚马尔内切，巴埃纳
1: 啊，这一下。哦，还是想找后点的球员，但是呢防守队员已经卡位，用身体挡住路线。
0: 这落点其实不错。
1: 嗯，
0: 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球，禁区内比利时队守没守球，应该没，应该还好啊。
1: 嗯，

0: 多库今天在场上确实也够任劳任怨。
1: 对，他这下其实停的就是，但是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很大。
0: 嗯，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防守。
1: 哦，
0: 哎，两名西班牙队的球员撞在了一起，双双倒地。奥利弗第一时间吹停了比赛，让队医进场来查看。这下感觉撞得不轻啊。
1: 对，
0: 因为好像谁也没看见谁。奥亚萨瓦尔的意思是对方在背后推我，
1: 他对方的防守的时候呢，多少有个手上推的动作。
0: 嗯，
1: 哎，这造成了两个西班牙队员哎撞一块了。
0: 对，
1: 这下撞得真不轻。
0: 奥亚萨瓦尔和奥尔莫，不过现在呢两个人都已经起来了。
1: 嗯，
0: 哎，没什么太大问题，主要还是在跟奥利弗交流，这是对方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我们才两个人撞在一起的。
1: 对，这没刹住车
0: 啊。还在跟奥利弗说啊，奥利弗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
1: 哇，这球就不容易了，已经。
0: 对，德克莱拉雷现在他是在中锋位置上越踢越有自信。
1: 嗯，
0: 多库，
1: 多库，
0: 在左路，晃开一个，一对二，现在一对三了。啊，
1: 嗯，
0: 左脚技术还是稍微差一些。
1: 对，多库的这种个人摆脱能力啊，这没问题。
0: 嗯，
1: 只不过呢，就看他最后一传。
0: 对，其实他的左右脚还算是比较均衡。
1: 对，
0: 但是刚才这一下呢，没有处理好。
1: 对，因为他的强项呢，更多的是右脚内切，
0: 对，
1: 他能形成一定的射门。
0: 之前在英超联赛的赛场上，多库也有过在两个肋部分别用左脚和右脚完成这种兜射的破门。
1: 嗯，
0: 其实是很全面。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快到了。上半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暂时是打成1-1。第30分钟的时候，法维安·鲁伊斯的进球帮助西班牙队领先，而随后第41分钟，比利时队由德凯特拉雷将比分扳平，这也已经是他在个人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三粒进球了。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跟随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比赛打完呢，双方的比分暂时是1-1。好，双方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由西班牙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中场休息回来，双方也没有进行换人。好球，连续的出球，一脚传递，库库雷利亚啊，被奥利弗吹了犯规。他是想先依靠身体对抗，撞开对手，获得拿球的空间。但奥利弗判定呢，这个球特罗萨德的身位要比他更占先，
2: 对，
1: 所以不是一个5-5开。德凯特拉雷这球没出界，
2: 速度也起来了，
1: 哎。
2: 最后一下操纳了，
1: 没控好，越踢越有自信啊。上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只有2脚射门，控球率呢也要远低于对手。西班牙队呢是9次射门，但是现在双方的比分是1-1，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体现出来了。比利时队的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啊，他们的进球数是要高于他们的期望进球数的这样的一个规律。
2: 对，要是从整个数据来讲呢，那肯定是上半时的西班牙队的控球数是占优势，但是比利时打得更有成效。
1: 多库断下来，比利时队直接投入反击，出球
2: 啊，
1: 错进错出，无奈西蒙及时出击把这个球给拿到。这球感觉多库在向中路靠的时候，出球的时机还是稍微晚了一点。
2: 对，他想塞个这个身后这个追身球，但是呢这下防守队员把球给破坏了。
1: 中路奥尔莫的前插，这个球第一时间没有给他。奥亚萨瓦尔，波罗，直传跑到身后了，叶马尔能不能先领下来？库尔图瓦的出击还是很及时的，助理裁判也举旗了。
2: 啊，这球呢虽然是越位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他们俩这眼神的一致啊是很重要的。
1: 这是两个20岁以下的球员啊，确实是稍越一点点啊。
2: 对，但是我们说呢，就是时机，其实就讲的是这个，就是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这一刹那的时机。
1: 库瓦。

0: 巴西和亚马尔，或许没有人比他们在更熟悉彼此，所以在转瞬之间，就像这样的灵感和默契，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靠训练得到的。
1: 嗯，
0: 这是一种化学反应。
1: 因为有些时候呢，包括传球的力道，跑位的时机，这都是很重要的。
0: 对。下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一个微调，多库是暂时来到右路活动。
1: 嗯。
0: 避开了亚马尔活动的区域。
1: 这是跟边后卫两人之间可能没有协调好，
0: 所以就是刚换完边，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1: 对，
0: 手上有动作，德布劳内拉人了，
1: 这个也是防止对方把这个进攻速度提起来。
0: 对，比利时队中场把球断了，这是德布劳内交给多库，想要生吃对手角球。
1: 嗯，这球呢，其实啊，我觉得多库他要在这边突破的时候啊，
0: 嗯，
1: 他就好像没有在左边那么顺哈。
0: 对。但是也能制造一定杀伤。
1: 对，因为终归呢，他有速度。
0: 对。
1: 啊，但是呢，在左侧呢，他就右脚能往里切。
0: 是的。德布劳内前点进攻犯规
1: 啊，这个定位球呢，德布劳内其实选择的球速并不是很快，他更多的是还是找点。

0: 波罗亚马尔，
1: 给了一身后。
0: 多库又回到了比利时队自己的左侧，跟特罗萨德这个换边又换回来了。
1: 刚才这是中后卫恩格伊的补位很及时。
0: 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巴埃纳。还是来到西班牙队自己的右路，亚马尔内切禁区前，罗德里
1: 一看没有机会，还是比较耐心的。
0: 是的，库瓦西还是亚马尔内切漏过来，路易斯，这个球他没交代清楚。
1: 这两人就
0: 还有机会。
1: 这是
0: 角球，
1: 禁区里头一脚射门，
0: 来自亚马尔。
1: 对，我们看，其实西班牙的整体阵型啊，已经压到了对方的防守区这个位置了。
0: 这个球还真是多亏了梅赫莱拿鞋底蹭了那一下，不然的话肯定是中目标了。战术角球。给到后点，二点球，尔摩没有压住。
1: 这下没有压住。
0: 费兰托雷斯准备上来了。另外佩德里也要上。泽拉弗恩特准备变阵了，先出招。
1: 这两下抢的包括传的非常非常到位。
0: 对，这是西班牙队转换的一次机会。法维安·路易斯、罗德里、库库雷利亚斜线，这个球差一点能联系到。
1: 对，他这球呢必须要大力，所以呢这下接球队员呢就是没有够到。
0: 对
1: 啊，因为这个空档很小，而且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呢他必须要大力传球。

0: 现在来看呢，比利时队逐渐的开始在两个肋部好像暴露出来一些空档。
1: 对，他需要这个比利时的双后腰进行及时的补位。
0: 对，所以呢，这可能也是德拉芬特观察出来之后啊，想要给中前场带来一些人员变化的原因。
1: 对，
0: 看到了一些机会，
1: 还是找多库，
0: 没出界。特鲁萨德，
1: 对，我们看今天啊，就是比利时的十号特鲁萨德，他的位置呢现在不是完全在边上，
0: 对，
1: 他有时候还要回到后腰的位置上进行支援，
0: 他的位置很自由。
1: 嗯，
0: 多库德布劳内，
1: 漂亮，
0: 多库
1: 这一下
0: 再打门，
1: 看这一下
0: 打在边网上，
1: 嗯，
0: 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最后德科伊珀的一脚爆射啊，打在边网上没有中目标。
1: 哎，我们看德布劳内这一脚传球啊，这是真是水平了。
0: 再来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下啊，真到位。
0: 这球多库第一下本意是要去斜回传找，中路的法纳肯。好，西班牙队的换人调整，换下了八号法维安鲁伊斯，还有十五号巴埃纳，换上了七号费兰，还有二十号佩德里。这也是佩德里自己生涯当中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替补登场，之前都是首发。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组织，
1: 嗯，
0: 球又来到亚马尔的脚下，过来有协防，波罗，哎，这个横传被多库提前预判出来，
1: 看
0: 到没有反击，
1: 嗯，
0: 最后犯规了，
1: 这是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0: 对，
1: 这个佩德里一上啊，跟罗德里搭配这个后腰啊，
0: 嗯，
1: 啊，他这个感觉到这个组织啊，包括中场调度，哎，更是能默契，而且控球率能又是上了一个档次。
0: 对。比利时队是准备上卢卡库啊，维塞尔，另外呢还有十八号塞斯。
1: 啊，漂亮！
0: 肋部穿了
1: 啊，这是本来想走一刀，但是呢，二十号这个法纳肯没有动。
0: 对。二莫。个人带球完成纵向推进，来到左路，法拉肯就一路跟着他，不给他出球的空间。还是想来肋部打配合，库库雷利亚低球一点解围出来。
1: 所以呢，你看西班牙的进攻呢，只要有一人拉回来就有人前插的，
0: 嗯，
1: 他这一点配合，哎，特别默契，
0: 对，很有层次感。场边比利时队，死球先执行换人，要换下十号特罗萨德，换下二十号法纳肯。另外还换下了五号德科伊珀。

0: 防线、中场、攻击线啊，全都进行了换人调整。
1: 对，他这个三个位置呢，其实呢都是对位换人，唯一调整的就是卢卡库顶在前头了，作为支点了。
0: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十七号啊，德凯特拉雷就得回撤到边路了。
0: 是的，直接打门了。
1: 嗯，库尔
0: 图瓦，库尔图瓦第一时间把球泼出来。
1: 对，我觉得库尔图瓦今天对啊亚马尔的这种射门啊，他是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0: 对。中路，
1: 嗯，这
0: 下
1: 想 想领过去了，
0: 漂亮
1: 漂亮，
0: 德库的转身摆脱，速度起来，
1: 啊，这球漂亮，
0: 中路有跟进，
1: 漂亮，看看
0: 能不能找到卢卡库，哎，有没有顶在手上？
1: 嗯，
0: 球还在禁区里，德布劳内转身，
1: 啊，这下
0: 德布劳内打门线路比较正，
1: 哎，应该是这种凌空球压射，而且还半转身，
0: 对。来看看这个球啊，这个球啊，拉波特顶完之后确实是打在了罗德里的手臂上。
1: 对，因为罗德里呢也是一个回追的一个动作，
0: 这根据现在的规则呢，像这种近距离，所谓近距离的反弹球或者是队友处理球，这近距离来不及躲闪的啊，基本上都不会做判罚。
1: 嗯，
0: 给到右路亚马尔，内切横传，
1: 看这机会，
0: 小角度打门，小球，
1: 这下呢，库尔图瓦脚下，哎，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把脚下把这球挡出去。
0: 今天双方在场上真是互有攻守啊，互有来回，而且都很好的发挥出来了自己的特点。西班牙队还是站住角球，奥尔莫，波罗。波罗还是想用右脚处理球，
1: 对，但是已经真是后防线提得太靠前了。
0: 费兰内切，
1: 看这下，
0: 跟进启动稍微慢了一点，
1: 对，
0: 但是球还在西班牙队脚下。
1: 这段时间呢，能感觉到比利时队的防线啊退的是比较深的，
0: 嗯，有一定的防守压力。亚马尔，费兰，亚马尔，
1: 漂亮。
0: 第一下没太领好，
1: 嗯，刚才这下做得非常好。
0: 比利时队转换没打出来，
1: 啊，这下奥尔莫第一下摆脱之后，身体还没扭过来的时候，对方有一个犯规。
0: 对，拉斯坎这意思，我必须给你放在这儿，
1: 要不这下只要扭过去就形成威胁了。
0: 对，必须把你留下。还是奥尔莫，亚马尔
1: 啊，这下呢是想生吃对手，
0: 对，线路卡得不错，啊，这是刚刚替换上来的十八号塞斯，
1: 嗯，
0: 成功的一次单防。

0: 德布劳内的一点。
1: 嗯，这下呢，比利时也通过守门员发长传球，把这个整体阵型往前提一提。
0: 对。接传，转移到左侧，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奥亚萨瓦尔，好球！
1: 这下蹭的
0: 费兰，亚马尔直接防下来了，比利时队。
1: 对，这是一个二防一。啊，这也是前场一反抢，
0: 对，
1: 啊，但是吹了西班牙队犯规。
0: 波罗觉得有点冤，看一看啊，到底冤不冤？看的也不是太清楚。
1: 对。
0: 哎，库尔图瓦怎么了？他在捂着自己的，这是臀部。

0: 不吗？臀部出问题，还是侧面？
1: 我觉得像是大腿根
0: 啊，像是拉了。
1: 嗯。
0: 哦，这个对比利时队来说是，绝对是意外状况。
1: 对，今天他用腿封堵啊，就是从上半身到现在已经应该是挡出了大概三四个球。
0: 嗯。
1: 而且呢，他今天还组织进攻。
0: 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刚刚扑内马尔亚马尔这脚射门的时候？因为不一定是哪一下发力啊，也包括这一下。
1: 对，这一下呢是用腿挡出去啊。你看他这个站位啊，包括风这角度做得非常好。
0: 对，34岁的库尔托啊，
1: 嗯，还在刷新自己在国家队的历史啊。
0: 对，而且今天本身是他的里程碑啊，
1: 嗯，
0: 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的比赛，在守门员里边排在历史第二位。库尔图瓦因为伤病啊，现在看上去他的情绪也很沮丧，他甚至激动的已经是要流眼泪了。这是库尔图瓦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比赛，在世界杯历史上只有诺伊尔的23场在守门员里边比他要多，但是今天呢他却没有办法在这场淘汰赛里坚持到最后一刻。
1: 嗯，
0: 比利时队换上了球队的2号门将，目前在曼联队效力的拉文斯。
1: 对，库尔托啊，其实这场比赛呢，就是守门这段时间呢表现非常出色，而且注意力很集中，封堵了几次，包括亚马尔的射门，包括其他队员的射门，其实他已经做出了很多神勇的扑救。
0: 是的，现场的观众将近70500人，这个球场因为本身的满座容纳量就是70000人，所以今天是绝对的100%上座率。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权重新夺回，分到右侧外脚背，罗德里，波罗，那比利时这个时候已经被压得非常瘪了。
1: 对，前头就留了一个卢卡库。
0: 是的
1: 啊，但是其他人都是退到禁区附近了。这个防守阵型啊应该是挺深的了，退的
0: 亚马尔被对方单防下来。
1: 对，其实对方的边后卫防亚马尔啊，我觉得这几下防的都不错。
0: 对，尤其这个塞斯替补上来体能也要稍微更好一些。
1: 对，他都能跟得住。
0: 今天呢感觉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吕迪加西亚在赛前应该就想好了，就是车轮战来对付亚马尔，消耗完一个再上一个
1: 啊。看这下
0: 奥亚萨瓦尔交给亚马尔，费兰
1: 啊想打个2-1，但是这球呢其实来讲呢我感觉这个空档也是比较小的了。
0: 刚才这下其实还是边后卫塞斯的回收啊，
1: 对，
0: 非常快，一直跟着亚马尔在跑，
1: 他就把这
0: 准备充分，
1: 对，把这空档给你收得很小。
0: 对，早就已经是算是有防备。
1: 嗯，
0: 好，西班牙队继续换人，换一下21号奥亚萨瓦尔，要换上17号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呢还是在边路活动，去到左路。
1: 嗯，
0: 波罗，佩德里，威廉斯，一对一，下底。
1: 嗯，还是最后一传，哎，这个没有传好。
0: 比赛的常规时间最后十分钟了，双方的比分还是一比一。
1: 嗯，这是啊，德布劳内好像这下传完球之后，感觉也是腿部不太舒服。
0: 嗯。35岁的比利时队长，
1: 嗯，啊，应该是，我觉得是有点腿部抽筋儿，所以呢，今天德布劳内呢是打到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体能下降挺快。
0: 对。上一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是通过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之后又一次完成了绝杀球，最终是赢下了葡萄牙。这场比赛看看梅里诺什么时候会上来。威廉斯
1: 这下是漂亮，把球摘出来了。
0: 罗德里，亚马尔，犯规了。
1: 嗯，
0: 对，拉斯坎确实有着极强的跑动能力，而且他体能很好啊。
1: 对，
0: 罗德里
1: 啊，西班牙这个控球啊确实挺消耗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体能的。
0: 对，哎，防守的层次感做得很不错。
1: 对，中位补位也很到位。
0: 对，而且都不慌张，没有任何额外的动作和处理球。比利时队还要换萨莱马克斯。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常规的换人名额了。看看什么时候换。

0: 身后
1: 过顶了，
0: 看这下
1: 来啊，停到自己腿上了。
0: 对，这下呢，其实亚马尔卸的挺好，但是呢，立足把这球给打出去了。
1: 是。确实不越位。
0: 嗯，这下呢，罗德里这下传球的时机非常合适。
1: 哎，解围没踢远，德布劳内。这是罗德里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
0: 对。啊，能感觉到德布劳内现在体能啊，真是在坚持了。
1: 嗯。

0: Mechelen. Gündoğan. Kaska.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断下来。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防守动作，应该是要吃牌了。
1: 对，
0: 德布劳内
1: 这下
0: 吃到一张黄牌。
1: 德布劳内这下确实防守的时候到位了，但是他自己也刹不住车了。
0: 对，这还是体能，到了一个极限的信号。
1: 对，因这个变向起来就费劲了。
0: 啊，要把德布劳内换下来了，他的消耗确实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今天在场上还是奉献出来了几次他标志性的穿透短传。
1: 对。
0: 换上22号萨莱马克斯。
1: 嗯，尤其第一个进球。
0: 对。
1: 啊，这个肋部一塞，这下看出那水平了。
0: 啊，西班牙队的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了。
1: 嗯，
0: 换下了奥尔莫。
1: 像梅里诺啊，包括卢卡库啊，这作为替补来讲，这个进球数是相当高的。
0: 没错，杀伤力非常强。
1: 嗯。
0: 亚马尔
1: 漂亮，
0: 费兰，波罗，梅里诺啊，这个球高了一点，没有顶到，外围还是西班牙队。威廉斯，漂亮，
1: 漂亮！
0: 波罗，亚马尔，
1: 看这下，
0: 亚马尔
1: 啊，这下
0: 还是想调到左脚。
1: 对，他还是想调到左脚，其实右脚这下能打了。
0: 对，有空间，调到左脚反而是把球放到对方面前了。
1: 嗯，我们还说呀，就是西班牙的后腰啊，啊，罗德里这个传这个空当球啊，包括这种。调度啊非常合理。
0: 威廉斯给到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解围出来。卢卡库推着拉波特在走。
1: 这给防守队员都给撞倒了。
0: 对，西班牙队守门员出球也很庆祝啊。
1: 嗯，
0: 乌奈西蒙的传球相当于帮助本方化解了一次对方的高位压迫。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库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1: 他连
0: 枪手了，补射敲进了。比赛的第88分钟，西班牙队在场上将比分反超了，又一次领先了比分。
1: 对，这下呢是射门之后，然后补射打入了这个球，
0: 这就是神奇的梅里诺。
1: 嗯，
0: 上来之后也就2分钟的时间啊，
1: 对，就能取得进球。
0: 太神奇了，
1: 啊，
0: 太神奇了。
1: 当然了，这个球呢，多少来讲，守门员这下第一下没接住，
0: 对，
1: 啊，把球给扑出来，而且扑的位置其实有点靠中路了。
0: 这球首先啊，第一下。比利时队在禁区外边给库瓦西留下来的射门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1: 对，
0: 这个位置库瓦西不射一脚都对不起自己。
1: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说，就是紧跟着这补射。
0: 对，再来看这个位置完全空了。客观来说，拉文斯这个球的扑救也有很大的问题。
1: 对，因为这下你要是扑的话，应该是他是想接。
0: 对，
1: 但是你要扑的话，应该是往两侧。
0: 这就是。在门将位置上更换之后，我们一直说有可能会形成的这种偶然的状况，果然是让比利时队赶上了。
1: 因为你替补上来的队员呢，首先你要适应场上的氛围，另外一点呢，他是没有经过热身啊，这多少对他来讲也是有难度的。
0: 是的，比利时队相当于多数时间情况之下防的都还不错，但是最后因为 个别位置的失误送给了对方这个球。
1: 嗯，因为当时呢比利时的阵型太靠后，
0: 对
1: 啊，后腰这下顶出来慢了。
0: 拉门斯现在来看他的眼神里好像多少还带着一些不适应啊，
1: 对，
0: 还没有完全这个适应自己在场上在比赛。
1: 现在他这个球啊

0: 这个失误之后呢，可能对他这几分钟的比赛我觉得都会有点心理的影响，
1: 对，发懵，已经是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0: 这球让的真好，
1: 对，节奏非常快，
0: 对，就这个局部的三人之间的配合都是一脚的。
1: 上停补时七分钟，手上有动作推人了。
0: 对，所以比利时呢现在进攻呢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以高度为主了，
1: 过渡到左侧，德凯特拉雷多库，
0: 这下呢
1: 多库犯规，
0: 对，但这下呢给多库做这球的力量略微大了一点，
1: 吕迪加下，目前带领的比利时队已经是连续十八场比赛不败了，今天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被终结掉这样的一个记录？库尔托啊，他的下场目前来看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
0: 对，因为这个守门员这位置啊它比较特殊，它跟其他位置比如说你是受伤下场还不太一样。
1: 拉斯卡多库斜线，守门员出来了，
0: 看这线
1: 空门了，横传到中路，哇，这乌奈西蒙这个出击有点太冒失了，
0: 对，这下守门员出击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1: 佩德里自己带倒地了，
0: 因为带了半天可能没有找着接应的同伴，
1: 是，
0: 所以呢他就是也不想把这球权失去，
1: 冲上来犯规了，
0: 对，这个火药味现在上来了，
1: 对，现在犯规感觉动作都不小，黄牌又掏出来了，拉波特，直接搂在对方的脖子上啊，
0: 对，现在比利时呢就更多的用定位球的这种高度，包括了卢卡库的冲击力啊，看这下
1: 一点，那西班牙队看看有没有反击
0: 啊，这下呢佩德里这下给他传的有点深了，
1: 对，那今天呢比利时队替补上来的这个左边后卫十八号塞斯整体的发挥是相当不错的，
0: 对，他就是每次收回能到位，
1: 对，
0: 这是对亚马尔是很大的限制，
1: 是的，

0: 还是比利时队犯规。
1: 这球呢，守门员这长传找亚马尔太高了。
0: 中场的拼抢还是很激烈啊！这个球是维塞尔明显出脚慢了。
1: 对，这下呢，罗德里捅这下很快，
0: 他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1: 所以说，西班牙队啊，这后腰啊，罗德里在这个队起的这作用啊，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他这个腰呢，不光是防守能到位，而且呢，进攻组织调度啊，全靠他。
0: 今天呢，另外一点对比利时队来说，赛前热身的时候损失了迪莱曼斯，对于球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1: 对，这两个突发的状况是被迫的。
0: 对，
1: 一个是迪莱曼斯，还一个就是守门员库尔图瓦。
0: 传中球，落点不错。
1: 两个人防卢卡库。
0: 对。
1: 哦，这下轻巧，
0: 漂亮！
1: 这俩又是俩人 PK 了啊！
0: 对，多库和亚马尔，整场比赛的主旋律。右路再传中，好，
1: 看这下，
0: 布奈西蒙出击被撞到了。
1: 对，这下呢是判了是冲撞守门员。
0: 对。最后进入伤停补时之后，这几分钟啊，感觉布奈西蒙在场上好像有点兴奋过头。很多的时候他的处理球，包括刚才又有一次啊，到禁区外禁区附近来处理球，看上去好像总是让人感觉有些揪心。
1: 对，有点冒失，包括那次出击，其实那个时机并不是很合适。
0: 上宁布什也到了最后时刻了。

0: 炒球啊。
1: 嗯，就这一脚传球啊，比利时经常是能把这个
0: 扣扣连连
1: 就自己打了，这是还是想形成这种守门把球扑出来的机会、啊、
0: 对，刚才尝到甜头了、
1: 对，还是多射门。
0: 罗德里波罗，人球分过，
1: 人球分过，
0: 传到低球到中路，一点被解围出来。好，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他们将会面对到的是法国队。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辰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0: 队呢战成了0-0，
1: 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
0: 调整射门，哈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罚拍，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不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5: 球进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巴黎奥运会混合十米气步枪团体比赛。现在镜头对准的是我们的黄雨婷和盛丽豪，他们的资格赛成绩是632.2环，资格赛的一二名来争金牌，铜牌战和金牌战都是抢16分这样的一个规则。每一轮呢，两位选手各打一枪，两人成绩相加，如果比对手多，那这一队就得2分，对手不得分；如果两队成绩相同，各得1分，哪支队伍先得到16分，哪支队伍取胜。
1: For the first competition, shot
0: low. 选手们现在装弹，开始第一轮的射击比拼，已经开始计时了。镜头对准中国队。胜利好。

0: 第一枪10.6环。
1: Stop。
0: 黄雨婷是9.7环。0.3环之差，韩国队先拿到了2分。现在分镜头对准两位女选手。秦志贤是10.3环，他击发是速度会快一些。郑丽豪不错，10.6环。看看黄雨婷，中国队是21.4环，黄雨婷调整过来10.8环。中国队是以21.4-20.9拿下第三轮，目前4-2反超。接下来是第六轮，镜头分到朴世俊和黄雨婷，黄雨婷会是最后一个击发的，以他的射击习惯和节奏来说。韩国队先拿到一个10.3环，中国队先拿到一个10.5环，漂亮！这边黄雨婷一个10.7环击发。接下来是第八轮，决赛进行的紧张激烈。镜头对准两位女选手。韩国队先击发10.3环，中国队一个10.6环，看看黄雨婷10.4，中国队又下一城10-6。现场也听到了为中国选手加油的声音，这种声音从沙托鲁射击中心传来，分外亲切。那接下来是第九轮，镜头对准两位男选手。盛礼豪今天到目前的前八轮发挥都非常的稳定。好，这边韩国队有一个10.6，盛礼豪击发了，也是10.6，韩国队是21.1，朴世俊10.5，看看黄雨婷21.2，0.1环扳回一城。刚才韩国队有一个0.1环拿走2分，我们也同样以0.1环优势回敬，12-6，中国队现在优势扩大。现在镜头对准秦志贤和盛礼豪。秦志贤一般是击发比较快的，他10.4环。看看盛礼豪，韩国队是20.8，这边胜利豪是有一个10.3，20.6，韩国队又追回了2分，现在12-8，所以调整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起伏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这就是竞技射击带给我们的魅力。这一枪呢，黄雨婷和盛丽豪都是10.3环，中国队呢相对领先优势还在，这样稍出现一个算是今天比赛的小低谷倒也是可以接受。铜牌赛第11轮就分出胜负了，而金牌赛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镜头对准朴世俊和黄雨婷，韩国队打出一个10.5。哦，这边朴世俊打出一个9.8，中国队20.7-20.3，14-8。第11轮，韩国队朴世俊出现了比较失常的表现，他有9.8环，这样中国队14-8。不到比赛结束，我们还不能 庆祝，但是中国队的确是离巴黎奥运会首金更近的那一支队伍。来看看第十四轮，镜头对准秦志贤和盛礼豪，两个人都是属于激发速度比较快的。秦志贤10.5环，盛礼豪10.7环，看看另外两位选手，韩国队21.1，中国队黄雨婷21.5，中国队获胜。盛礼豪和黄雨婷用304天的时间，把杭州亚运会的金牌变成了巴黎奥运会首金。
2: Olympic champions Huang Yuting and Sheng Lihao。
0: 17岁的黄雨婷依然是波澜不惊的表情，而19岁的盛礼豪没有了3年前的稚嫩，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要用这3年给自己身上的奖牌换一个颜色。从杭州到巴黎，两位少年所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再次祝贺中国射击队，再次祝贺盛礼豪和黄雨婷，他们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中国射击队再次为中国代表团射落首金。接下来是升国旗奏国歌的仪式，让我们一起为他们骄傲吧。

17岁的黄雨婷和19岁的盛丽豪，再一次向所有的观众展示中国射击队的实力。在韩国队第11轮开始的追击之后，他们用实力证明自己可以力气荆棘，在贫瘠之地盛开。在最终第14轮，他们也证明了自己可以像玫瑰一样荣耀绽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杨晨老师。
1: 三位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来聊到的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2: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世界杯。
0: 对，最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首先对我们中国的球迷来讲就不用熬夜了，
3: 而且它这个车程啊都8个体育场中间都很近，1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到。这次这个世界杯它是国土面积最小的一个主办国，而且估计应该也不堵车。
0: 他关注这几个点我都没想到，
1: 对，
0: 国土面积最小，球场距离近啊，然后一天可以看很多场，
3: 很多场，对，对球迷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享受。
0: 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有印象吗？
3: 嗨呀嗨呀，
2: 它是融合了阿拉伯包括一些非洲，它其实是接近于拉丁那种音乐元素，加非洲音乐元素的一首歌曲。

0: 然后它用的是一个雷鬼的节奏，是来自于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的牙买加的音乐
1: 啊，雷鬼。
0: 它是在70年代，然后进入美国之后，开始成为美国的一个主流的音乐曲风。最后还成为了一些像拉丁音乐的一个象征型的一个节奏，它是一个22拍的一个节奏，就是一个扫弦，非常的有韵律。它其实哈呀哈呀在阿拉伯语是一个比较快点啊那种一个语气词的作用，然后整体会给人非常快乐，然后那个快节奏的那个感觉，其实也给整个2022年世界杯定了一个主题的一个基调，就是非常大家快乐的去狂欢。

0: 这一点刚好又契合了雷鬼音乐和这种中美洲的音乐的一种特点。
1: 雷鬼音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纯粹的一个节奏律动型音乐，但同时它也会融入到一些人文的一些精神在里头。
0: 这首歌里边还有哪些音乐上的特点呢？
1: 其实音乐本身它是具有一些共通性，像我们说到的那个非洲音乐和拉丁音乐，它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整个音乐的这个传播其实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一个结果。

0: 卡塔尔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中心，它既连接了东亚，又连接了中亚，往北的话就进入到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流程线，
1: 文化的通衢之地。
0: 对，然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音乐的源头之一。然后它整首整个音乐的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非常的有魔幻的节奏，它可能和一些别的国家可能有一些历史底蕴，有些甚至于沉重感的音乐非常的不同，它非常享受当下，享受快乐，这也是卡塔尔世界杯的一个非常具有鲜明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质。
1: 他这首歌的创作跟我们介绍一下。
0: 这首创作还是中东地区，就是阿拉伯地区的一些非常传统的音乐元素，加上一些电子的一些制作的一个手段。其实我们对于阿拉伯流行音乐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个流行音乐，因为像我们说到国际化音乐，可能都会提到英美，然后可能有包括法国的香颂啊、拉丁音乐，包括其实像之前的西亚足球，其实放到整个国际的舞台，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其实那个高温主场对于其实很多球队来讲都会不太适应，所以它的这个地域文化也导致了它的很多的足球文化和音乐文化的与众不同。
1: 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届在冬季举办的世界杯，这个我想可能杨老师感受最强烈了，因为你之前参加的这种大型的比赛都是在特别炎热的季节。
2: 这个中东的这个气候呢又不太一样，同样是炎热吧，有些地方呢它会湿度大，潮湿一些，但是中东这块呢有点偏干，它按咱俗称的有点干热。
1: 西亚的球队其实跟中国队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个比赛的机会哈，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呢？
2: 其实你要说它技术风格呢有点接近于过去咱说非洲，西亚的球队它身体又没有非洲球队这么好，这么速度这么快，身体那么强壮但是他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过去的西亚球队呢很多时候请的是巴西教练、南美的教练，所以他的风格呢结合了非洲和南美的这种特性。
1: 这届世界杯上面推出了很多的不同主题的所谓主题曲，包括他还有给那个球迷的专门
0: 定制了一首音乐。
3: 发音好像类似 Tiki Taka。
1: Tiki Taka 是什么意思？
2: 是代表一个西班牙的一个风格，当然细说呢它起因

0: 那是一个巴塞罗那俱乐部，当时像哈维啊他们打包括那个伊涅斯塔啊他们打的这种、包括有那个后腰布斯克茨在中间这种踢法传控。后来呢西班牙国家队也是用这种战术，队员打脚下，而且呢打的都是这种短传、一两脚的这种敲非常好，而且也漂亮。就这种足球呢，让大家感觉到哦，足球其实又回归了这种美化的这种东西，但是它的风格呢又区别于季科他们那届巴西的那种
1: 桑巴足球
0: 那种
2: 纯粹的艺术足球。
0: 对，它这种风格呢都是艺术，可能这个艺术的风格又不太一样。
3: 这样一解释就明白了吧。
4: 而且非常清楚，
2: 帕卡这个词我感觉有些像是那种象声词，就你通过这个词，你就会感觉那个传球的那个律动，
3: 哒哒哒
2: 咔，啊，踢踢哒咔，
4: 啊，
3: 然后就是自然节奏就出来了。
4: 对，
3: 为什么会给球迷专门写一首主题曲？这个在以前的世界杯里，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2: 为球迷定制是可能是好像是第一次，这首歌曲是第一次。
3: 从什么时候开始世界杯开始有了就是双主题或者三主题？
2: 是从1994年世界杯，美国世界杯。当时的主题曲其实是一首带有乡村音乐的，但这首歌曲后来没有流传下来，然后流传下来的反而是一首70年代皇后乐队的经典，我们是冠军。然后到了98年就开始系统的国际足联和很多的国际唱片公司去打造了多主题曲的一个时代，是考虑到一个商务的拓展，他要把足球通过商业化的运营去推广到全世界各地。然后音乐它其实虽然是无国界，但是不同地区对于不同音乐它也有自己的理解。
3: 这届世界杯当中，杨老师有没有您特别关注或者特别喜欢的队员或者球队呢？
0: 我对西班牙的布斯克茨其实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他也是 TK-TAKA 的这个整个参与者，而在后腰这位置每场比赛传球的成功率达到90%或95%，就是失误很少。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后腰这位置特别欣赏的这么一个球员。哎，没想到就这届世界杯之后他可能就是面临着退役了。
3: 好像创作歌曲的人没有考虑到这种英雄落幕啊他就是完全把那种足球带给大家那种原始的快乐。您有这种感受吗？
2: 非常纯粹的一些激情把它给体现出来。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就是卡塔尔他这个中东国家呀，他们一般踢球的风格是都有节奏感的，啊，你比如像沙特尔、像阿联酋，我们在那儿比赛的时候，场外永远的鼓是一直敲，而且是一个点儿，有些时候呢，这个鼓点会影响我们比赛的节奏，
2: 对，
0: 因为我们有时候足球比赛是有快慢的，但这个鼓点呢，我觉得像中东的球队特适应。就是一上场热身恨不得就是跳着这鼓点就上去了。
3: 对。
0: 但是我们呢一到那儿踢的时候，这个节奏呢有时候会打乱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场上节奏的控制。所以我想这个 TikTaka 这个曲子呢，它更多的这种节奏的敲响我觉得可能更重要。
3: 杨老师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2: 节奏。
3: 节奏其实会产生不同地域的文化。
2: 对。
3: 而这个节奏的根基呢是不同的人种。
2: 其实像中国的音乐其实是以旋律为主，然后像欧洲的凯尔特音乐它也是以旋律为主，然后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英美的流行音乐它的根基其实是布鲁斯，布鲁斯音乐的起源是在非洲。
3: 为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这个地方孕育出来的人他的呼吸节律他的节奏天然就不一样。
2: 卡塔尔世界杯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6首官方主题曲，其实它这6首官方主题曲也有一些不同的作用，一些不同的视角。然后像第2首的官方主题曲阿哈布，这是阿拉伯语嘛？那然后它也是邀请了像波多黎各，然后阿拉伯的一些歌手去共同参与。其实从98年世界杯开始，这个很多的主题音乐都会邀请就是非本国的歌手去演绎，也是体现世界杯这个世界的意义。

0: 他特别有一种世界的感受。你比如从音乐上来讲，之前是一届世界杯一首主题歌官方音乐，后来有两首，这次直接来了个翻倍，六首
1: 歌曲，六首的官方主题曲，而且有不同的曲风。这也其实也是一个阿拉伯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多元融合的一个民族，然后又是第一次其实在阿拉伯地区举办世界杯的运动会，所以可能还是想推广阿拉伯和世界的一个关联的一个关系，
0: 还是有很强烈的阿拉伯地区的
1: 音乐元素，
0: 因为它有一个乐器，
1: 其实就是阿拉伯的一个节奏的一个乐曲，类似于铃鼓的一个乐曲，营造出一种既有一个清脆明亮的音色，然后又有一些非常魔幻神奇的一些律动感。
0: 还有一首歌，也是很多女性朋友说这个充满了女性的话题，因为它是四位
1: 第一次为女性打造的，
0: 对。从音乐本身来看，这官方是想试图打破一些固有的一些印象，比如说在女性话题上的延展，包括对女性球迷的尊重，然后包括对球迷本身的尊重，还有就是它融合了很世界各地的音乐元素，也想打破大家对于所谓中东地区神秘啊这样的一种刻板的印象，这些都是希望通过音乐来表达的。
1: 因为这首歌曲它也不是完全的阿拉伯的元素，其实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世界杯，从98年之后，就是我们很多会听到一些民族化的一些元素，但是它的整个表现的那个形式其实都是非常现代化的。
0: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在它的官方的音乐当中好像没有让我们感受到那种什么落幕啊史诗啊，就是纯粹的快乐。
1: 足球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球迷可能会感受到这种落幕的东西，但是它作为一个发展规律来讲，它是永远向前了。像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古典足球时代的落幕，像很多的十号位球员像齐达内这些都退役了，但是你回到22年世界杯，你就发现我们又在告别一个古典的时代。
2: 其实来讲，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呢，大家认为呢，可能就是认为不是说他们最后一届啊，是认为他们应该是这届应该是完美，是最巅峰的时候，也是呢，就是说他们能在队里能带着大家踢，但是呢，下一届美加墨，可能他们还是能踢，但是呢，出场的时间，包括是不是能以主力上场，
1: 他对这个球队的作用都不一样，
2: 因为这个就是一问号。有些呢是精神作用，
0: 对，
2: 就是他上场，那袖标还得给他，这种，领袖人物这种，所以呢，他呢更多的起到，无论场上还是替补席，他都要起到这种核心的作用。这个卡塔尔呢，应该是他们，我个人认为是永远在场上的，应该是最后一届。
0: 虽然我们刚才前面说了这么多，好像是诸神的黄昏啊，但是其实传奇远远没有落幕，因为今年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其实很多所谓传奇球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
3: 对，
0: 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期待，一起去期待今年的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个绿茵场上带给我们更多属于球迷的夏天，属于球迷的节日。谢谢三位带来的精彩讲述，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罚拍，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不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卡罗马尼内斯碰撞，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第三周中国香港站的比赛转播。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中国队跟意大利队。看来呢，先是组织一个快攻，但是达内西打飞了。
1: 我觉得这个点发得很好啊，一号位。球，
0: 拦回，
1: 拦网，机会，
0: 第二局中国队还有人员调整啊，好球，哎呀，这球稍显可惜啊，这是还是反映出意大利队这个防守的韧性十足，
1: 是，
0: 自由人他今天已经是多次救起了一些困难球。中国队在第二局呢，副攻线上。

0: 是派出了8号陈厚宇，来搭档9号王傲谦。
1: 球，好球！
0: 好球！啊，4号队进攻打手出界。
1: 这球虽然有点绊到了，但看这个谢胜玉的传球时候，还是等了一下复工的节奏。所以意大利这边的复工就不敢直接过去，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半人的拦网。
0: 是的，第二局比赛的主攻线是首发了李晨轩，来搭档庄宇山，这是阵容上的一些变化。
1: 好发。
0: 所以王口上还是撑了一下。一传到位，给拿开4号位，
1: 我就处理一下。有背快，你所有人，意大利这边所有人脚下非常快啊。
0: 就今天的中国队真的像沈静思提到的，今天一传我们做的不错，那就是一攻有时候一板打不死，
1: 肯定要做多板攻来回的准备啊。开局进入状态也比较快，
0: 来看看陈厚宇的发球。陈厚宇这个发球很有特点。
1: 机会，
0: 对方开网攻，转移到4号位。
1: 哇，好防啊！
0: 再给4号位。塞拉的穴位比较靠后。安德罗波娃后二，
1: 好防。
0: 再垫给2号位。现在有2号为这个球带到网带出界了。
1: 今天我们整个拦网也比较积极啊，刚才看这个特别大的调整动的时候，我们没有放网。
0: 因为这个球法尔已经是并过来了，所以姑娘就想要切一个小斜线。
1: 这球。好防，
0: 四有准备，再给2号位，好球
1: 啊！
0: 这就是龚翔宇的比赛经验。上一个球呢，切小斜线失误之后，这次对方法尔这个拦网还是很快，但是我们开始借他的手了。
1: 来看孟杰这边也是早早预判啊。好发。防守，
0: 漂亮！庄宇山这一点打出来了，
1: 还是要有一些手腕上的变化啊。
0: 首先呢，这一轮啊是奥罗在前排，对方是一个两点，然后呢，法尔他这个并拦之后，庄宇山的这个小斜线一直是他的绝活。
1: 法尔可能还是比较想去并二传这边了。二传这边高度可能稍微差一些。好罚球。
0: 这个球应该是打手了。
1: 这个球龚翔宇普莱比较积极。来到发球强轮，
0: 今天阿德罗波娃这个强轮没有展现出来，
1: 连续三轮发球失误了，
0: 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好事，
1: 还是要抓住机会。意大利这边也是两点攻了，哇、wow。

0: 不得不说呀，这奥罗他传后二确实质量很高，
1: 嗯，
0: 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
1: 他这个球比较利，好球，
0: 好一传，贝尔西诺又挡起了一个，只有人上，这个球很显然也没做好准备，
1: 没配上。
0: 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机会阶段，因为趁意大利呢还在调整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多拿一些分。
2: 剩下全有时间，关系没关系，啥还有联系，关系没关系，剩下进去了，联系动作要快一点。
0: 哇，今天塞拉的失误有点多。中国队要再抓机会，现在19-14，领先5分。
1: 咱们这一局自己的自失控制得很好。
0: 意大利现在还是要稳一传，又换上了5号的斯皮里托。谢胜玉发球。
1: 没压住。这个意图也比较好，发这个一号位这边。
0: 好一传，转到2号位。
1: 好
0: 球，防起了安特罗波巴2号位的进攻。先给法尔。
1: 好防守。
0: 反击后攻。
1: 漂亮！这一看，咱们这边有个4点攻。1-1。
0: 好发球。再转到2号位，好防起了安特罗波娃的控扣，长线，
1: 没打到手，今天咱们对安特罗波娃这边的防守做得很好，
0: 对，
1: 因为他点比较高，真的要真正拦死他球可能会比较困难一些啊，但是我们防守做得非常好，取位，包括二次的反应，
0: 面对对方的发球强轮，我们换上倪非凡，跟王梦洁一起接一传。
1: 轻拍
0: 啊，没问题。
1: 漂亮！
0: 4号位直线扣球得分。面对对方的这个发球强轮，中国队今天到目前为止准备非常充分。好发球，
1: 进网了，
0: 网口，漂亮，以发带篮，22-16，中国队在第二局目前领先意大利6分。
1: 好发球，
0: 意大利队的强攻，
1: 后二
0: 转移，后二又拦，拦到了界外，中国队应该是不是投诉是有砸到对方、蹭到对方的情况，再看一下。有蹭到安特罗波娃吗？那应该没有啊。22-17，塞拉重新回来，
1: 好球，
0: 一传到位，
1: 漂亮，
0: 反平快，
1: 好防守，
0: 塞拉的4号位直线得分，
1: 有点可惜，这球谢胜玉进撤很快啊，看出来直线。

0: 漏了，马上下去防守。
1: 哇，停了你啊，
2: 不要打长四，不要打长四，他这个赔了。
0: 好，一传，
3: 一传到位，给拉开四号位斜线得分，暂停回来，
0: 快球掩护四号位，
3: 暂停回来的第一个回合就得分了，23-18。
0: 这球等了一下复工，再拉四。
3: 今天龚翔宇啊，这个一传的稳定性是给中国队有非常强的信心支持。
0: 嗯。
3: 法尔的快攻得分，没关系啊，现在中队机会还是非常大的，先把一攻打出来。
0: 嗯，
3: 今天我们一传到位之后的战术攻还是打得很好。
0: 好，一传，
3: 一传到位了，给拉开四号位
0: 球，
3: 中国队第二局拿到的局点。
0: 因为庄伟山这边打得也很不错啊，线路上选择，
3: 在奥罗的头顶完成了突破，这个直线放的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3: 我就给的有一些浅，
0: 机会，
3: 四号位
0: 上网。哦，没打到手。
3: 中队第二局还有四个局点在手里，现在是刚好来到了意大利的前排3点攻。中队要请求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篮网手。那这个时候呢，用挑战也是一种策略选择啊。因为挑战反正也不会带到下一局，
0: 对，
3: 所以就用挑战来打断一下对手的节奏。
0: 对，咱们是一个2点攻。
3: 一传没问题，再给四号位。
0: 四。一个中线。
3: 现在因为是中国队的局点啊，所以在意大利的这个发球，他们看看他们敢不敢发出威胁，因为他这个想要发出威胁就是有失误的风险。
0: 好，一球，
3: 没问题啊，机会，扣二。
0: 那球员很快啊，
3: 还有机会，再给四号位，漂亮。
0: 哎，意大利这边碰网了，
3: 漂亮。中国队靠着反击四号位的进攻啊，李晨轩。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25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回合转移，面对安特洛波娃的高篮网，李晨轩是果断下手。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中国队呢是非常顽强的扳回了一局。这一局结合了第一局比赛的这种总结快速的调整之后，中国队打出了自己的比赛状态。两局过后，目前在扣球、篮网和发球的对比上，那么中国队扣球得分第二局跟对方是持平的，而且还有两个篮网得分。失误得分方面呢，中国队也要更主动一些。所以我们看看中国队能不能继续延续这样的势头，
0: 是
3: 期待第三局的表现。中国队跟意大利队的第三局，目前呢双方两局过后是战成了1-1。刚刚过去的第二局啊，中国队非常的出色，打出了自己的比赛内容。当然我们在局间也在跟沈静思在交流，过去的这一局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就是面对这种大阵仗丝毫不发怵的谢胜玉，他跟攻守之间的配合是比较流畅的。我们几位攻守啊，无论是副攻还是左右的边攻，前后排的进攻都激活了，
0: 对，而且心比较定。
3: 这就让篮防实力出众的意大利队呢，他会有犹豫，有犹豫就有机会，
0: 这机会出来了。

0: 那攻防转换的也很快。
1: 嗯。
0: 第三局上来，咱们这边还是要进入状态快。
1: 嗯，陈厚宇和王傲谦是在这一局，先首发副攻线啊，主攻上还是李晨轩跟庄宇山，二传和接应不变。
0: 嗯。这一局意大利这边在有机会情况下，肯定要打一些快攻了。
1: 嗯。在前两局比赛，相较于常规打法的意大利队呢，他的安特洛波瓦接应这个点并没有完全释放，
0: 是
1: 啊，虽然他有一些得分，但是相较于他常规的表现还是少了不少。
0: 嗯，
1: 另外复攻的球比较少。
0: 对，也看出咱们发球发的比较好。
1: 嗯，
0: 对，还是快攻一定要多盯一盯了这局。
1: 嗯，这已经是连续两个复攻球了。
0: 前两局其实他配的并不是很好，有时候看他失误也比较多一些。嗯，好球，漂亮，
1: 罚了一个，
0: 这个快球。
1: 王浩前跟上了一个进底快。
0: 好发球，
1: 没有打手。
0: 嗯，
1: 直接出界了，看意大利是否挑战。这一站比赛呢是在中国香港来举行，总决赛是会在中国澳门举行。
0: 嗯，没打。
1: 嗯，
0: 好发球，
1: 强行组织了一个副攻。
0: 嗯，漂亮，
1: 后三得分。
0: 嗯，
1: 李晨轩今天的四号位跟后三都打开了。
0: 嗯，
1: 哦，这个发
0: 球
1: 直接发了一个边线。
0: 嗯，
1: 落位呢，落点也比较短。
0: 嗯，
1: 比较浅。
0: 对，他得有一个急停，到这就直接掉了。
1: 嗯，而且法尔的这个落位呢有点干扰
0: 是
1: 攻的一传。这球发得好，好发球。
0: 嗯，
1: 二传跟副攻是调整过来了。
0: 对，我跟的比较紧啊。
1: 这个王浩谦呢是害怕奥罗去掉二次。
0: 嗯，是一传有点上网，所以还是跟了一下。嗯，
1: 这对于安特洛波瓦来讲是他的常态。
0: 是，
1: 咱不是说过度的去吹嘘安特洛波瓦啊，他在常规的一些比赛里，有的时候他这个发球轮会连续得好多分啊，当然
0: 压了一点点。
1: 嗯，这就在即将出界的边缘，不像于二号位吊球，
0: 这个人很快啊。
1: 再拉四号位的小斜线。
0: 好球，稍微矮了点。
1: 王梦洁保护不错。啊，李晨轩四号位吊球，网口球。盖尔西诺反应很快，再给塞拉。
0: 哇，好球！
1: 王梦洁奋力把球救回，转移到二号位，挡住了安特洛波娃的腰线，反击后攻。王梦洁再保护。转移二号位吊球，
0: 还有机会，无功了。
1: 对，对方无功，黑攻球，
0: 稳住，
1: 快攻球。

0: 带给塞拉，
1: 左手一定要吸住、还有
0: 拐到二号位，
1: 好防守，
0: 哇，这个球队再次防守起球，李晨轩，奥罗组织塞拉，哇，
1: 漂亮，
0: 我觉得这个线路打得真稳，反击四号位李晨轩，再
1: 扣，漂亮
0: 漂亮，
1: 这个球太长士气了，
0: 1分02秒，这是一个超长的多回合，中国队在这种多板攻多回合当中呢，一直咬住了，
1: 对，篮防非常清楚啊，
0: 这就是团队作战的表现，
1: 是啊，
0: 这是一个飞身的单臂救球，刚才还又防起来对方的一个重扣，又是王梦洁，
1: 今天基本上梦洁在这半场起了很多球啊，
0: 这种球是非常提振士气，
1: 是啊，还是要迅速调整状态进入到下一个回合，这个球对队员体力消耗比较大啊。
0: 大力跳发直接得分，李晨轩的 ACE 球，李晨轩刚刚在发球之前啊，大口的调整呼吸，又发得漂亮，发到自由人跟主攻的结合部，
1: 对，好发球，
0: 对方奥莫鲁伊，
1: 还是给到二位，
0: 又是唐启了，
1: 防
0: 二号位，
1: 漂亮，
0: 再一次进攻造成了对方的破坏性拦网，
1: 张靖宇这边等了一下复攻，二位有个加速，拦网还没形成呢，
0: 就这个比赛就是值得探讨的，就是打加拿大对中国队想打出的比赛内容，今天全打出来了，当然就是人员上做了一些调整和尝试啊，但是会看到就是所谓的两点换三点效果也出现了，好球，跳飘，
1: 还是给到安德博，
0: 拦住了一个又拦一个，现在整个意大利队变成了安德罗波娃的一点功，
1: 咱们这段时间都是靠防守来带动我们的防反啊，拦网基本不破坏，后排防守也取位非常好，
0: 奥莫鲁伊传到位了，
1: 还给，还是非常信任他，
0: 因为对于意大利而言，安特洛波娃这一点是必须要打开的。
1: 是，
0: 如果安特洛波娃在受制于中国队的拦防的话，那意大利会非常被动。一传不错，没配上。塞拉四号位，中国队拦回，连续两板四号位进攻，王梦洁防起来，
1: 漂亮。
0: 后攻，强行组战，特洛波娃轻拍，
1: 防守攻很快啊。
0: 李晨轩四号位小斜线，很可惜，
1: 拦
0: 网出界了。其实这个比赛呢，就是多回合出现的多，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是一件好事。
1: 对，
0: 因为整个意大利他的身材比较高大，
1: 对，
0: 来回跑，来回跑，来回就是每一回合在20秒以上，他可能消耗会大一点。
2: 就是爱这样做打。
0: 还是奥莫鲁伊的发球，发飘球，上手接一传，李晨轩四号位，
1: 没球了，
0: 这球给的比较高，
1: 好球，
0: 还是给四号位，就是找塞拉，意大利呢试图用塞拉这一点的高点来完成突破，

0: 就是我们自己是个三点工啊。好球，
1: 好球，
0: 漂亮，
1: 唐鑫，这速度打上了，
0: 嗯。

0: 意大利传到位啊，组织了法尔的快攻。小李组织一个后攻球。
1: 哎呦，漂亮！
0: 先拉开四号位的斜线。
1: 嗯，那还是先等了一下复工，再加速。嗯，基本上这个缝隙就出来了。
0: 这个两点换三点，谢胜玉再回来。继续用高点突破。用高的拉开球，意大利队打得比较熟悉。
1: 哦，中间漏了。还是打好自己的。好，一传。
0: 贝尔西诺直线起球，
1: 主位取得比较好。好防守，哇，漂亮！
0: 防门没有放，这个接防门前没有放，
1: 快速上网。
0: 塞拉这个四号位连续的进攻得分，帮助意大利队在一点点迫近。像塞拉这种点比较高，我们中国队应该如何破解？
1: 我觉得手还是得照过去，直接照过去，那么他力量还比较大，稍微有点进网了，漂亮！
0: 好球啊、这球呢，李晨轩的下手时机掌握得很好，
1: 处理得很好。弥补一些这种球，其实对阿成来说也是很好的信心提升了。
0: 刚才那种球王梦洁不放啊，也是在鼓舞队友。
1: 是
0: 这种球我深知，就是即使给过去可能也会被对方打一个。但是就不放。
1: 是。开了一个长线。
0: 现在是来到了第三局的关键阶段。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保罗的一个单手调整给到安特勒波瓦斜线得分。
1: 这段时间双方打得还比较正常。
0: 现在呢，意大利队呢是上乔万尼尼去发球。中国队呢是换上尼非凡来接发球。
1: 咱们三点攻。这个球起的稍微有点早了。
0: 就是重心。
1: 重心起早了，还是要想去进攻了。
2: 太着急了，没关系。
0: 然后压后区直接出界了。
1: 是。发球了！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换杨舒明去发球呢？这是中国队之前也就用过的一个发球战术。
1: 意大利这边也是个三点攻，好发球，压得很平，好防守，机会有点近了。
0: 这一板抢出来了，
1: 是
0: 24-22，中国队获得了第三局的局点。
1: 打得很聪明，稍微有点近，没有往下打，没有一个长线。
0: 这球如果等的话，达内西哥的地板又过来了。
1: 是，看这球发球。

0: 好球，
1: 好发球，
0: 好球，好位，
1: 好球，球队第三局最后这一分呢是靠着拦网得分拦住了安特洛波娃的进攻，球队呢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是连扳两局啊，目前是在第三周的收官之战2-1领先意大利队啊，这两局比赛大家看的应该是非常的激动，
0: 是
1: 我们期待中国队在第四局还能够延续这样的势头。我们再来看发球的策略是奏效，奥罗这个非常大胆的组织了一个安特洛波娃的进攻啊，中国队预判到位，
0: 对，
1: 庄宇山啊总是会给对方一种假象，觉得可能身高不如安特洛波娃那么高，但是他的起跳时机拿捏的是恰到好处，
0: 对，起球给的比较慢。
1: 第三局的几项基础数据对比，扣球得分再一次持平，这局我们拦网得分是掐了对方四个，
0: 是
1: 发球得分呢是2-3落后一分，这一局双方的失误都降低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陈指导对第四局有什么样的期待？
2: 我觉得这一局还是要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因为咱们前三局我觉得防守做得还比较好，而且在拦网上面也是给了对方很大的压力。这一局我们要一定要多注意这种来回球，包括网口这种争球。
1: 意大利一拳到位，
2: 还是打快攻，没关系。之前咱们对他们这个快攻这个球防得也非常好，他现在已经不开始就是不打回手线了。
1: 好球，一拳到位，李恒轩接内，
2: 漂亮。
1: 你看意大利啊，他开轮是阿特波把这个发球开轮，
2: 对，
1: 他还是想
2: 上来就、对，
1: 上来就
2: 开局打好，对。
1: 但是中国队这一下就快速过轮，
2: 快速过轮，那现在意大利这边就是两点攻了，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
1: 没关系，

0: 好一传，哦，有点开，还有，这球状元山也在补篮。嗯，
1: 这局意大利的首发应该还是跟今天的开场首发一样啊，主攻线。
0: 好一传，
1: 好球，
0: 漂亮，
1: 下
0: 手非常果断，
1: 四号位拐直线。嗯，草发球，
0: 机会，
1: 意大利的这种调攻出界了。今天中国队就是拼发球也是重中之重，
0: 是
1: 他这些攻守的个人能力比较强，一旦让他形成战术攻的时候，中国队就不好拦防。
0: 嗯，对，
1: 尽可能让他去打调攻和强攻。
0: 今天咱们在发球上面做的也是不错啊，基本上都是一些半到位。
1: 就到位了，
0: 好防，防到位了，漂亮，
1: 还是跟中国队的篮防有关。
0: 嗯，
1: 啊，网口上边先给了塞拉一些线路上的压力，
0: 是的，
1: 让他去变更难打的斜线，然后防起板之后抓反击。嗯，
0: 这种来回球当中快攻比较不好篮防的。
1: 连续两个接发球都接得不错。
0: 嗯，现在发基本上都开始扣斜线了，因为咱们这个回手线这边防得比较不错。还有今天咱们看到意大利上来第四局的这个改变啊，就是基本上有球的话就都给到副攻。
1: 过去几局，这两局失利吧，意大利队呢还是过于依赖安德罗巴。
0: 副攻也有一些球，但是基本上都被咱们防起来了。嗯，
1: 一传不错。
0: 还有，
1: 张雨山四号位吊球，反击给到后二。球切到界内，现在中国队先不用着急啊，先把这些小球先稳住。
0: 嗯，
1: 跟意大利这样的球队去过招呢，就是要能够咬得住对方，
0: 是要耐心
1: 啊。现在就把过去两局比赛要清零。孔祥宇的二号位被盯死了，因为跟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的交手呢，本身年轻的中国队这些姑娘们，她们就是其实是整体实力是处于下风的，这个是实事求是的。过去两局比赛我们打出了自己想要看到的比赛内容。
0: 嗯，
1: 现在第三局对方他其实在回归他的正常状态啊，第三局过后第四局是他在恢复正常状态。
0: 嗯，
1: 那当对方这个状态回暖，我们得要重新想办法再给他去切断一下。
0: 是，我觉得也是不要受到影响嘛，就是允许对方打几个好球。嗯，传到位，
1: 一传到位，这个快攻被拦了。
0: 嗯，
1: 达内西太有经验。
0: 打了个中线啊。
1: 中央也漂亮，
0: 布伦。
1: 二号位的一个长线。
0: 嗯，

0: 发球还是持续给咱们压力啊。
1: 三米线上的组织，
0: 好防守机会，
1: 意大利队的有效拦网，
0: 再来，
1: 再给塞拉，球是打手出界，这球是在界内。
0: 这个切的比较斜啊，
1: 塞拉的小斜线失误，中国队继续追分，6-10。
0: 现在奥特兰这边有意识往四号位这边要想把他们主攻的这个进攻给调动开，
1: 追发塞拉，直接自扣。好球，这个发球的目的就达到了。毕竟他接完一传呢，再上不去完成前排的进攻，节奏上还是会有点匆忙。这球想平打，没有打到手。
0: 好发球。
1: 这一轮呢是又来到了安特的波拔前排，
0: 是
1: 意大利三点攻啊，这是一个强轮。
0: 好保护，再来，
1: 意大利防守起球，开网反击，
0: 好防守。
1: 转移到后三，菲尔西诺连续起球，
0: 开了机会，
1: 这球是被对方的定点拦网给拦住。双方今天的自由人发挥都非常出色。现在其实可以调一调了，就是暂停一下，先稳一稳局面。现在呢，就是中国队相较于前两局比赛这个稳定的一传啊，波动还是很明显。刚才强行打这个身后球还是非常困难。换上了刁琳宇。我觉得今天谢正玉啊，在过去的几局比赛，发挥是非常出色。
0: 是，刚才这个球也是主动一个变化，打一个背飞，好球。现在稍微这边有点受阻了。
1: 那现在呢，没有复攻球嘛？就咱们这个主要是打不出复攻球，所以他这个。对方的护工并拦，就肯定是盯你两个边攻盯得很死。李晨轩现在就是连续被对方拦。还是一传的问题。
0: 裁判员看小平啊，是界内球。
1: 这局对于意大利来讲，他确实是得拼出来了，因为他呢再输比赛结束了，因为他在发球方面冲得很凶啊，
0: 平
1: 平照照。
0: 一传到位，一球，还有， 嗯，这个球调的不错，嗯，
1: 还是一个界内，
0: 嗯。现在基本上都是打的长线，
1: 嗯，
0: 不太好防。好，一传，漂亮。
1: 给飞的小斜线，
0: 嗯，还有
1: 后攻，意大利反击四号位，
0: 嗯，
1: 国队拦回。现在呢，对方这个攻手啊，他释放出来了，
0: 嗯，是。
1: 嗯，他开始就即使是有一些进网球，他也可以处理的比较从容。
0: 嗯，刚才前几局的时候，他还是想着往下打，
1: 嗯，
0: 又想往下发力，但这局看咱们基本上全都是长线，要不就打手。
1: 塞拉夏换上了乔瓦尼尼，乔瓦尼尼是2001年的主攻手。打死，
0: 对，我刚才也在下边喊，就复工要快上，背后球如果要打得快的话，就是复工要先跑，
1: 嗯，
0: 二传往他手里传，
1: 就这样的话，对方就判断稍微他
0: 稍微顿一下，
1: 被动一下，
0: 哎，对，
1: 嗯。
0: 嗯，一传受到影响了，这轮卡的时间有点长啊。因为已经进行了一个二传的更换，所以就没有办法两点换三点了。
1: 嗯，一传不错，反平快，
0: 球，
1: 球。现在这一轮呢是谢生玉在二号位。
0: 二号位，嗯，嗯，失配了。啊，这球太矮了。
1: 嗯，好发球，掉了。
0: 哎，
1: 这个拍的漂亮。
0: 嗯，
1: 就是现在中国队，我觉得跟加拿大这场比赛打完之后，有很多这种过渡球，并不是说随便处理。
0: 嗯，要减少失误这种球。
1: 嗯，这一下呢，安德洛波娃并没有给手。
0: 对，收手了。好发球，不过没看他。好，一传，
1: 撇开四号位的直线，
0: 还有，
1: 很可惜，嗯，
0: 这球没有一个过网的高度了。
1: 那就是我们这个。就是防守起球的质量在下降，
0: 嗯，
1: 对，到不了一个特别舒服的这种可以进攻组织的位置。
0: 对，
1: 垫后区， 这球出了一点。

0: 两点。
1: 嗯，
2: 我觉得还是在两点钟的时候进攻受阻了，受到一些影响。一传半到位比较多了，
0: 推攻球，意大利队呢在一点点的重拾信心。
2: 嗯，还是要先把自己的攻打出来啊，还是到这两点攻上。
0: 着急了，吹了过往击球。
2: 嗯，现在这个吹得比较严啊。
0: 你看，就这一局，我觉得中国队呢，在受到意大利的这种压力之后，出现的状况还是比较多的。
2: 是。
0: 但是出现这种状况都就全部出现在这一局里，嗯。
2: 各个环节还是有点受到影响的。
0: 对，然后为第五局做好准备。
2: 是。好调整。
0: 中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
2: 嗯，
0: 一传半到位，
2: 好球，
0: 好球，
2: 拦网。
0: 就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一局不能够就是即使拿不下来呢，也不能放松，就是说我们要再把这状态重拾回来。
2: 对，
0: 不能稀里哗啦的这一局就很快就结束了。
2: 是，持续的在网口给一些压力。
0: 嗯。一传到位了。
2: 嗯。
0: 安德烈波娃的二号位进攻。
2: 嗯。
0: 拿到第25分，这样的话，意大利又。1-2落后的情况下扳回了一局啊，中国队将会和意大利队来进入到更为残酷的第五局较量。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好一传，
1: 二号位进攻漂
0: 亮。
1: 在四局比赛过后啊，无论之前是顺境还是逆境，就一切清零。
0: 嗯，
1: 比赛呢在这一局呢重新开始。
0: 线路选择很好。
1: 好发球，开网反击，有点机会，转到四号位，
0: 漂亮，
1: 小斜线，漂亮，
0: 这球传得很厉啊。
1: 在关键的第五局比赛，中国队首发的主攻线上还是二号庄宇战，最搭档十一号李晨轩。副攻线是八号陈厚宇和九号王傲谦。二传是十四号谢胜玉，接应是六号龚翔宇。要进网，
0: 好球，
1: 反击，安德鲁国王二号位吊球，
0: 漂亮，
1: 再转移安德鲁国王，这一球真是拼呐。
0: 嗯，
1: 拼到了广告牌啊！这是龚翔宇的一次奋不顾身的救球。
0: 是，
1: 在这个回合当中呢，我们看到连续去防五号位的陈厚宇，
0: 是
1: 防起了两个对方的扣球，还有一个吊球。
0: 嗯，
1: 等于说场上，就是年龄偏大的龚翔宇，还有脚步相对慢点的傅工，都在拼每一个小球。
0: 这球可惜了。
1: 球是吹了中国队的过网击球。
0: 对。哎，碰网了。
1: 看看这个挑战啊。中国队挑战触网了。第五局抢开局是非常关键啊！我们再来看，他得是先有，他先吹过网击球。
0: 对，但是这个球应该是在中间部位吧
2: ？No. First is the reaching. Look carefully the video. First is reaching, then is the net.
1: 大家聊的不是一个事儿。就是你说他触网，他说你先过网击球。一传先顶住了。
0: 好球。机会，稳住。
1: 好球。再转移到后二。
0: 好拦网。
1: 拦回了安特勒波瓦。转移四号位。我们继续拦回，
0: 助攻，
1: 漂亮！这回还没有结束，皮拉克四号位吊球，
0: 哇，这个很快啊！好防守，
1: 王梦杰防守起球，
0: 定住，我投攻，
1: 段雨山，
0: 双方防守都很好，好球，
1: 好拦网啊！再转移，
0: 保护，
1: 吊球漂亮。啊，这是有一个假动作。
0: 这个球稍微有点开网，我们看这庄宇山还是用自己的手法打了一个秀。
1: 庄宇山整个的节奏像是一个发力扣。意大利的准备也是去防他的扣球，然后以轻打一个秀。

0: 是什么叫斗智斗勇啊，
1: 对，
0: 关键分上还是要冷静当中去找到机会。
1: 那球挪威了，
0: 球没有打到中国队拦网手，看意大利队出界，中队的发球还是影响到意大利的一场稳定。
1: 是啊，
0: 球呢是在三米线上的组织给的攻守相对比较圆满。安德罗波拉后二，这是他比较熟悉的扣球节奏。
1: 我得晃了一下，撑起了，好防守，
0: 长线有准备，好球，
1: 漂亮！
0: 意大利队直接防守出界，
1: 就在这种来回当中找到机会啊，怎么抄手过来了？
0: 就是龚翔宇的这个大斜线，
1: 是
0: 打得非常稳。救人的一传，意大利队这个关键球他的一传还是比较稳定。今天是自由人，确实是意大利兜底啊，
1: 是脚下很快啊，我们看他的二次反应啊，基本上都能到位。
0: 换主攻了，就是换下奥莫鲁伊，换上了乔瓦尼尼。
1: 一传，空袭了，好防守。
0: 奥罗再给二号位，
1: 这个球有效撑起，但是顿了一下，有效防守，稍微看了一下。
0: 其实刚才这个第四局比赛，让安特罗波娃这个体能恢复了，是吧？
2: 对，
0: 他的消耗没有像之前那么大了。拉三和强五肯定不能抢。一传不错，
1: 好球！
0: 好啊，转到二号位到篮网出界，中国队再次获得领先。
1: 球，
0: 哦，
1: 盯得好，
0: 盯得不错，他转到二号位，
1: 漂亮，
0: 挡起来了，
1: 还有，
0: 这变给自由人了，
1: 防守，
0: 保证进攻，盖亚西罗单臂再把球顶起来，
1: 耐心，好球，有准备，
0: 二号位，保护。转四号位，哇，这个球稍微有点掉头了。这个比赛打到现在啊，对于双方的这个攻防，对于二传的组织，攻守的处理球，压力是成倍增加。
1: 对，
0: 这可比前两局压力大得多。
1: 也很考验攻守的这个体能啊。刚才这个开网的快攻球，我觉得这个门的冲向不是特别的好，他这个有点太扎了。
0: 中队换人了，应该是要把唐鑫换上。

0: 啊，换了郭忠南，啊，换的是一个副攻。
1: 哎呀，哦，切的太斜了。
0: 朱哥现在呢是拿掉了一个后排的进攻点啊，李飞凡上场，朱哥为了先把一传先顶住，
1: 对，
0: 把一攻打出来，打内西的发球流，
1: 咱们是一个三点攻，好球，
0: 好球啊！这个球太难了，攻下去二号位的直线得分，一传呢还是有一点难受。啊，面对对方形成的双人拦网，这个直线能突破实在是不容易。意大利的一传还是很稳定，直接二传不需要过度的移动，就可以组织进攻。
1: 现在基本上是起来就打，他也不打回手线了。好攻，
0: 好攻，赵雨山，
1: 你球过渡一下，再来，好防守。
0: 有人的腰线，让他的波娃，
1: 好防，
0: 王梦杰起球。他转移到四号位，赵雨山变线，对方还在保证进攻啊，这球打到了防守队员的手上。这个球是多少有点可惜，
1: 对，
0: 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啊，
1: 那是一个挑战。
0: 非常考验中国队的一传。
1: 我们也是前面四个人接发球了，可以，
0: 小攻，
1: 小攻，
0: 面对双人拦网，
1: 漂亮，
0: 再打快攻，没有发上力，
1: 没关系，
0: 机会啊，抓机会，
1: 还有。
0: 拦一个，拦回球，
1: 慢跳，还有有猴二了，
0: 漂亮，
1: 好拦网，
0: 漂亮，拦死了安特洛波娃，这一分非常关键，
1: 是的。还是打得非常耐心。
0: 今天啊，安特洛波娃有的时候他的过网点并不是特别高，
1: 是
0: 庄雨山抓他这个节奏抓得非常好，
1: 换了唐鑫在二号位，
0: 好
1: 发
0: 球，
1: 好
0: 发
1: 球，
0: 对方
1: 慢跳
0: 强攻，哇，在这个就是第四局和第五局，意大利队这个攻守内尔维尼，在场上打的是比之前几局要好得多，
1: 是
0: 这个主攻线突然就撑了起来，给中国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凋零雨上一传到位，四号位
1: 放开了，这个球推的比较灵一些，
0: 推了一个持球，
1: 持球
0: 再摇一摇，
1: 现在这种球都会吹掉，
0: 现在意大利也是为做一传做准备，又换上五

0: 那意大利这边是个两点攻，
1: 嗯，想要发前驱啊，但是这自由人确实经验丰富，
0: 嗯，
1: 这样的话意大利拿到了比赛的赛点。
0: 没关系，还有机会，我们把这个一攻打好。
1: 好球，
0: 好，
1: 这球呢，中国队抓住机会组织了一个快攻，
0: 嗯，
1: 在挽救了第一个赛点。
0: 球，
1: 再次换上杨树明发球，一传到位了，安托洛波娃，后二扣球得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在决胜局，意大利呢是15-12。赢下的这一局，头二以3-2的比分战胜了中国队。
0: 嗯，
1: 意大利呢世界排名第一啊，今天呢他们3-2获胜，他们在整个的世界排名的积分上赢球，但只加0.01分。
0: 嗯，是。
1: 还是请沈静思指导对这场比赛做一个点评。
0: 嗯，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输了，但是也是看到咱们这个年轻队伍的潜力。嗯，然后咱们也在局中呢。局部一些情况时候打出了一些很好的球，包括咱们的进攻拦网，还有今天对安特洛波娃这一点的这个拦防都很成功。但是我觉得在最后的时候吧，咱们还是欠缺一些这个定力吧，就是咱们还是显得有些着急了。嗯，在其实有一些机会情况出现的情况下呢，我觉得还是自己出现了一些失误。
1: 这场比赛中国女排虽然失利啊，但是姑娘们应该是收获了信心。
0: 嗯，
1: 面对意大利，我们打得有来有回，
0: 是
1: 啊，打出了很多精彩的比赛回合。
0: 嗯，
1: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进入到决赛的所有的球队已经全部产生了。在日本跟波兰的这一场最后一个名额的争抢当中，日本呢是获得了最后一个门票。
0: 嗯，
1: 这样的话是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荷兰以及中国进入到在中国澳门举行的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
0: 嗯，
1: 让我们期待中国队在总决赛当中的表现，期待姑娘们能够继续成长。观众朋友们，我们在这一时段为您转播的女排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沈静思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再见。

0: 派，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拖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拉塔罗马丁内斯疯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好，现在跳马的比赛就要开始。首先，成年组跳马。第一位要上场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
1: 他在等待亮绿灯。
0: 比赛如果时间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长呢，那么就要求选手要尽可能学会调整，尤其是第一个上场的运动员。好，应该差不多了。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0: 播报员开始宣告，选手举手示意，丘索维金娜准备第一跳。
1: 手翻270，完成的相当不错。

0: 这是他非常熟练的一个跳跃。
1: 是的，而且比较过长时间等待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对，他参加比赛的这个赛龄就已经比现场的这些同场竞技的运动员的年龄还要大。
1: 空中保持的也很好，落地有一个小小的跳。在跟教练说怎么调整板饭的位置。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板放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其实这个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对，像我有时候就会喜欢把那个板整体往右偏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毽子会扫一点，所以就喜欢弹到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就会让教练帮忙放的时候就偏一点。
0: 第二跳，第一跳成绩12.933。
1: 准备助跑，先是半前屈18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两跳完成的都非常不错。
0: 对，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熟练的动作展示出来。现在我们听到播报员给大家现场的观众介绍他的辉煌战绩。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们，包括很多裁判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
2: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他在5岁时仍然在卡西丹系列杯挑战赛女子跳马项目获得银牌。
1: 对于我们整个女子体操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我们知道男子体操在他之前，高龄选手快达到了40岁，但是女子选手能够一直比到51岁还在现役，这个是前无古人的。
1: 是的。
0: 好，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开始，这两个比赛呢是穿插着进行。
1: 上旋不到力，正转反，中穿，躯体前空翻，来到力的过渡，并掏360，单环的过渡，分腿特卡，换下，登杠飞上。横杠金杠，准备下法，后指两周下，整体成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就中间会有几个过度的摆到力或者是单环的调整。
2: 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选手。
1: 可以看到这里前空翻比较近，所以他抓的位置就会不好，但是相应的这里也会进行扣分，弯臂动力性

这次的资格赛呢，他是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在资格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前三名被中国队包揽，同时我们还有第六名，也就是前八的运动员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日本队的南野优芽，看看这次决赛当中的成绩，他的资格赛成绩当时难度是 5.9 的成套，

0: 看一下刚才高低杠的成绩。
1: 黄祖范 representing Republic of Korea， 有所有。
2: 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0: 韩国队的名将吕瑞正。
2: 前手翻，前540。
0: 这次资格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一。那么当时一跳5.4，一跳5.0。
2: 他的整体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回放。他的直体姿态，还有他的空中双腿落地也是相当富裕的，
0: 动力性非常好。
2: 是的，
0: 东京奥运会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跳马是第7名。

0: 这次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完成分最高的运动员，达到了是8.9分。
1: 也是一直在保持活动。
0: 他这次的对手还是很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选手安昌玉。安昌玉的难度比他要大一些，得分14.333分，这个成绩是从资格赛到决赛跳马的最高分。第二跳，
1: 这是小花，骨值720，
0: 完成的非常好。
1: 对，
0: 就值得一个高分，也就是他这次主要是拼完成分，跟安昌玉去争夺金牌。
1: 是的，他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都是非常好的。
2: 而这也是韩国女子体操史上的首枚奥运奖牌，他还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跳马项目的冠军。
1: 看一下。
0: 他空中的直体姿势啊，做的真是好看。
1: 嗯，保持的很好，双腿并的也很好。
0: 接下来继续是高低杠的比赛。
1: 看一下我们中国选手。
0: 好，中国队选手谢谷英上场了，
1: 上不到力，并涛360，并涛飞上，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同杠金杆，并涛180。分腿前空翻，哇塞，这个前空翻的高度真的是很好的。过度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选手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他刚才的那个分腿的叶格尔抓杠，一会儿回放应该会给到，那个高度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真的快要飞到外太空了。

0: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看，
1: 抓杠前是真的非常富裕，
0: 就是在抓杠之前他身体完全在杠水平面之上。
1: 是的，
0: 有的选手如果高度不够的话都已经要掉到水平面之下了，
1: 这样抓杠就会特别赶。
0: 对，就挂在那儿。
1: 是的，然后你连接后面的圈不到力也会非常着急，
0: 力量就不够。
1: 嗯，
0: 韩国队的吕瑞正跳马成绩是14.349，
1: 非常高的分数，
0: 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资格赛。宫田生子跳马，预赛第四名的。
1: 先起翻，后直720，他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0: 宫田生子在资格赛的难度呢，一跳是5.0，一跳是4.8。嗯，所以如果想去争奖牌的话，那他必须得高质量的完成，因为难度比他大的选手起码有三个。
1: 撑马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
0: 这名选手跳马是他的强项，他曾经获得过2届世锦赛跳马，跳进了单项决赛。

0: 第一跳成绩13.833。
1: 180，
2: 来，
1: 他这个空中姿态直体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他可能就是容易做成前屈180，他直体可能就没有保持得很好，他就会给你降阻。但他这个动作保持还是很好的。
0: 对，就是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转正。
1: 是的。

0: 谢谷英成绩14.50分，跟他资格赛的分数是一模一样。日本队宫田生子跳马的分数是13.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二。多思雨跳马资格赛的第五名。
1: 小花后直720。完成的相当轻松啊。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首先从速度上来看很快，很果敢，
1: 然后动力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二腾空也是高远度很好，可能就是落地稍微往后迈的那一步没有完全顶住，所以就会
0: 这里
1: 第二步
0: 然后再狠一些。

0: 第二跳的难度呢，就是目前你来看的是一个4.0的难度。
1: 是的，像我们跳马这个周期有一个新的规定，其实就是两跳，它第二跳的两跳的第二腾空，它不同向前或者向后有附加的0.2加分，但前提是你这两跳都完成成功了的情况下，它才会在最后得分里面会附加0.2。
0: 它是一个右脚脚踝啊，裹得好厚啊。13.733，第一跳的分数。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可能还没有亮绿灯，准备。看一下他第二跳，前手翻，前屈180，
0: 很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但是他前面有一个5.0，那个动作很关键，那个动作跳好了，打团体就是
1: 至关重要。
0: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高质量的5.0。好像脚，他的右脚好像都肿了，在
1: 他的护具比较厚，就是包在里面。
0: 我刚看了一下他右脚的这个脚背的脚面，都有点像水肿的感觉。
1: 是的，都是克服这伤病在比赛。
0: 对，这个选手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当他即使这个伤病很重，就是很疼，但是当他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忘掉。
1: 对，
0: 杜思雨的跳马分数排名第三，13.449分，主要是第一跳成绩好，13.733。今天我们看到的高低杠两场的成年组和青年组高低杠资格赛第一都是来自中国，成年组第一是杜思雨，那么青年组的资格赛第一是钟琪。
1: 上不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换下，蹬杠飞上，蹬杠金杠，丙涛180，反握360，反转正调整，准备下法，后直360旋下。
0: 好，钟琪。
1: 也是完成的很好，整套。
0: 这次中国队的高低杠青年组呢是冲金的双保险，两位选手从难度到完成质量都很接近，就是看临场发挥。
1: 是的。
0: 他的保护教练刚才是一个亮点，会跟着选手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反应来。
1: 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换下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可能是接一下，或者是教练有一个手，就是我们的定位，假如说脚兜在这块，哎，差不多怎样。然后像这种转体啊、空翻呀，教练就会站在杠子的旁边，如果出现意外能马上的做出保护。
0: 所以他们对你们运动员来说，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1: 是的。
0: 资格赛的第二名，资格赛跳了一个5.4和一个5.6。
1: 下，毽子，180，哇，成飞跳。
0: 就这名选手成飞跳，他一直传承，就保持到了现在还在比，
1: 而且能看到他其实现在的动作质量要比前两年比赛更加好了。

0: 稍微往前迈了一小步，
1: 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全场最高的一个
0: 难度
1: 跳马动作。下面第二跳跳5.4，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全场最高的。
0: 这一跳也基本上很少能在亚洲看到，
1: 世锦赛上可能能看到这么高水准的，就是在跳马单项决赛能够看到。
0: 是的，
1: 在亚锦赛上他就是头一份这样的难度，14.066分。第二跳能不能争金牌就看这个动作了。
2: 八，数值900。
0: 难度是非常高的。
1: 这个落地，一会儿看看高远度怎么样，有点不够充分的那个翻腾高度不够。
0: 其实就像我看到这种动作以后，我就会很担心害怕他会不会受伤。
1: 对，那个有他压着脚。
0: 对，压着脚扭着膝盖。看一下回放，一个比较大的深蹲，然后迈出了界。
1: 高远度都明显不够，他推撑的时候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他的第二腾空的抛物线就是不充分的。
0: 对，像我看的话可能就会说他这个脚上慢了，就是毽子上马那一下，脚上慢了，可能导致他后面推不出去。
1: 两个中国小姑娘，这次他们两个是比青年组的高低杠的。钟琦14.133分第二，那现在谢谷英是第一的，钟琦第二。继续来看高低杠的比赛。
0: 最后一位选手，上百道立，丙涛360，丙涛飞上，郑涛，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180，丙涛180。并腿前空翻，郑涛180，后团360旋下，站住。看得出选手也比较满意他的成套。

0: 在青年组的高低杠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项，那么成年组的高低杠，我们就将看到中国选手会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因为青年组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拿到了，成年组马上先来看看朝鲜队的安昌玉跳马分数是第二，13.949分啊，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从完成质量来看呢，确实是不如朝鲜名将吕瑞正。这样，吕瑞正就获得了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朝鲜队的安昌玉。第一项成年组的跳马，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就结束了。
1: 山的巍峨，

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成年组比高低杠，青年组是比跳马。西山石沙资格赛第五名，当时的难度是6.2。
2: 跳上百倒立，顶超360，蹬杠飞上180。圆反真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我没关系啊。好，蹬杠飞上，金格，360炫下，
1: 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这次难度高低杠前三名，最难的是杜思雨的6.4的成套，然后就到了邱奇源6.3的成套，接着就到了他西山6.2的成套。
2: 对，他的动作可以放，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好的，他的这一套动作。
1: 这就是他成套的一个
2: 亮点，
1: 对。
2: 直体前空翻360，但他抓杠的时候稍微髋有点屈。
1: 他的动作细致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2: 对，还要再打磨一下。
1: 对，但是难度是够大了。
2: 对。
1: 这个也是高度不太够。
2: 是的，动力性在你。动力性，然后抓杠的角度，这些都是相应要扣分的。
1: 难度6.5，完成14.20分。这就是刚才上难度的西山石沙。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邱奇源
2: 跳上换反，反握360，反吊360，直体前空翻，正抛特卡，直连换下，蹬杠飞上180。蹬杠，准备下法，后团360向下，
1: 漂亮！终于比出了一套特别提气的高低杠。

0: 为这次的比赛啊，我们看到邱奇源从在前面的成年组的团体赛和全能的那一场呢，比的还不算是特别的好，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但是刚才这套动作，我们看到发挥出了一个作为一个高低杠优秀选手所应该具备的动作质量，尤其是跟前面刚刚比完的西山比，动作质量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对比。虽然西山这套难度还是很大的，有6.5的成套，在日本的高低杠当中，这就算是已经很难的了。
1: 但是细节中就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不同，

0: 球球，
1: 球起源的难度6.5，完成分8.333，14.833分，排名第一。
2: 来，干嘛这个
1: 不？跳马。谢谷英。
3: 看一下他的。先小翻后直72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也是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

0: 这次因为是青年组织比赛，就是亚青赛和亚锦赛是在同时进行，而且到了单项决赛呢是同场来比，所以看到就是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很恍惚，觉得这种水准，这哪像青年组啊，这就是完全可以比出成年组的能力了。
1: 是的，像他前面结束的高低杠也是完全可以到成年组去比赛的。
0: 对，而且是能够比成年组的国际大赛的那种单项决赛的
1: 难度。
0: 第二跳，
1: 现在小分我值360。
0: 哇，
1: 完成的太轻松了，
0: 真是漂亮。你看那个这个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落地的
1: 这种离心，
0: 对啊，真是，
1: 因为前面他多转一圈，然后少转一圈的话，相对来对他来说就肯定是简单了很多。
0: 他连第一腾空都不分腿，大部分的选手第一腾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分腿情况。
1: 是的，说明这个动作他觉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0: 特别把握。
1: 马上再跟教练讨论。
0: 谢谷英13.633跳马第一。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Momashenkova Saiko。
1: 侧翻。直
0: 资格赛的第九名玛玛莎利波瓦，这名选手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两跳难度都没有上4分。

准备他的第二跳。手翻前团。

0: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两个项目的四人都已经比赛结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高低杠项目中国队的杜思雨预赛的第一名将会出场。就日本队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扎一个马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冈村真高低杠
2: 跳上，上面倒立，并掏，并掏180，反掏180，旁边观换下，整掏，登杠飞上，接金个，这感觉也有点近，这个金个。登杠360，单环一个调整，360旋下。
1: 日本队冈村真，
2: 可以看出来他也是调整的非常快，然后马上做自己的成套，没有太受前面那个的影响。
1: 冈村真还算是个大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2: 是的，
1: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他是就是女团第八名的成员，同时呢参加了就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不过那场比赛呢他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他的动作规格质量要比前面上场的这个队友西山要细致一些，但是你看他这个金个的高度不够，距离也近，
2: 对，动力性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嗯，
2: 然后像这个登杠360，我们就会说歪了。
1: 对，
2: 他有可能，假如说他本身原计划是要做直连的，登杠360直连下法，但可能你歪了，就必须得做一个单环的过度调整。后置540，他这个540完成的真的很好。教练马上对刚才动作做出指导。

0: 马上准备第二跳。小方，后直720。
1: 日本队的南野，这也是一个非。

0: 稍微动力性可能差一点，所以落地就没有那么充分，然后也可以看到它上马分腿还是有点大的。
1: 嗯，

0: 13.70分，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分数。秋崎原14.833，目前依然在领先，两位日本选手排名第二和第三。
1: On uneven bars,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杜思雨。
0: 中国队的杜思雨，
2: 全部倒立，整套飞上，特卡直连换下，单杠飞上，金格尔空翻。正转反，反握360，臂转360，反转正的一个调整，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队选手杜思雨，
2: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套的动力性是非常强的。相对比他的金杆跟前面完成的金杆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
0: 对，一会儿回放主要就看金杆，因为前面几位选手金杆都做得
2: 很近，
0: 我都说做得不标准，看看什么叫标准的。

0: 你看这个高度，在抓杠之前人是在杠子水平面以
1: 上
0: 的，
1: 而且他的抓杠也没有曲臂这类的扣分，
0: 预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他之前呢，中国队的邱启源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再次双保险冲金。跳马，日本队的南野分数。那么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塔特斯耶娃。
1: 谢小花，后直360。

看他的第二跳，这次180弹身。

0: 1.40， 杜思雨排名第二，这样一二名都是中国队。朝鲜队安昌玉，重新来比一次。
1: 劝不到力，登杠飞上，登杠飞上，郑涛360，特卡，金格，转转反，具体前空翻，往玫瑰换下，这个动作质量可能有一点。登杠飞上180，准备下发，后团360炫下。
0: 安昌玉，
1: 动作难度其实是挺高的，但是完成质量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他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有分腿或者是膝盖弯曲的情况。

0: 所以通过这次高低杠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作为高低杠的一个强国，那么中国队在完成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在亚锦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领先的。
1: 不管是难度还是质量上，我们还是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难度已经开始提升了，而且他们已经可以有 6.5 的高低杠成套，并且在大赛当中比出来。何心宇跳马，
1: 侧翻270。

0: 三，前期一百八。
1: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已经比赛结束，并且排在了高低杠目前的第一、第二名的两位中国选手，跳马，青年组的跳马，中国队也是胜利在望了。

0: 朝鲜队安昌玉。第五，13.466分的高地杠，这样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队是收获了成年组高地杠的金牌和银牌。再来关注一下青年组跳马。
1: 我觉得应该有
0: 高地杠金牌邱奇源，高地杠银牌杜思雨，高地杠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西山石沙。跳马的比赛也结束了，好，中国队的何心宇获得了铜牌，获得金牌的是谢谷英。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这个女子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四个项目上都有着这么精彩的发挥。好了，今天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继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8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要一个。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禁区里边，梅里奥不打门，
4: 漂亮！
3: 这关键时刻，英格兰总有巨星站出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米，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她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她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米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就是她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她创造，71.74米，在历史榜单上她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了。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米。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投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米。恭喜中国选手闫子仪68.75米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能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的这是荷兰选手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的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这个赛季跑出了49秒37，也是个人最佳成绩。第五道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今天他也是奔着冠军去的。第四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这赛季最好成绩是50秒07，这个成绩相对来说缺少一点竞争力。第二道来自埃及的选手巴桑特·赫米达，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这个赛季他参赛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那么今年的女子4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巴黎站跑出的48秒48，这个成绩也是他赛季的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就是摩纳哥站的赛会记录是48秒97，属于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
比赛开始了，在第五道出发的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领先优势是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巴特勒、克拉福在这个阶段各自的赛道上表现得比较出色。曼努埃尔前半程冲得有点过于凶悍了，保利诺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加速，第三个一百米的时候开始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马上弯道进直道，克拉夫开始掉队了，保利诺外道的曼努埃尔、巴特勒这时候逐渐被他超越，在他身前的只有巴特勒一个人，保利诺完成逆转48秒67，这个成绩可以刷新全新的摩纳哥站记录。这枪的保利诺可以说体能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不会说在前半程冲得太猛，到了后面的200米呢冲不下去了。克拉夫在前半程还是能够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到了后半段的话还是被保利诺给超越，包括巴特勒。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来自塞内加尔的选手萨里萨尔，萨里萨尔是本赛季跳出14米86的个人最好成绩。

今天他现在排在第一。之前一跳14.85米，也非常接近个人的最佳了。最后一跳

哦，这跳成绩不错，15米上下，应该是接近15米，无限的接近15米了。这跳最后他也是激发了一下自己。14米99，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压力给到前三排名的其他两位选手。来看一下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克里斯·埃尔南德斯呢，他是现在排在第二位，前面的四跳全部是成绩无效，看他的第六跳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因为他前面第一跳的成绩14米80，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成绩，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看今天呢后程的这个每一跳，尤其是最后一跳节奏不错，保持冲起来，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15米以上。这一跳呢整体来看他的动作是比较舒展，身体非常的轻盈，就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跳确实想的非常的少。15米06，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现在也是上到第一。哇，这一板这一跳呢上板可以说是极限用板。现在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是超越了萨利萨尔来到第一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了个人的 PB。 来关注今年女子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多米尼克选手拉风，西亚拉风的第六跳，他此前跳出过15米25，在今年的6月26号在萨格勒布创造。冲刺保持节奏上板，这一跳上板的没有能够踩实，没有能够踩实这块板，还是留了一定的预留空间。现在他应该不会再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了，14米77。那这样这站比赛呢要恭喜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还有萨利萨尔，两个人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在摩纳哥站可以说是完赛，尤其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是创个人 PB 的逆转。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斯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一千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八百米和一千五百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二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呢，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怀物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道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结果怀特曼被甩开了。但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2/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希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塞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

0: 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x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吉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吉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在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纪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科比纳奇皮在最后时刻跑完400米，还能够去继续做俯卧撑，致敬他们的前辈马克瓦拉。这一枪到了最后，尤其是最后的5-60米，科比纳奇皮他的这个后程的冲刺能力得到展现。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莫尔纳尔创造了全新的匈牙利全国纪录，44秒47。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摩纳哥站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卢森堡的贝尔特梅斯霍夫曼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在他们的身旁，肯尼亚的选手艾格尼斯恩格蒂奇，同时呢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会有1500米和5000米兼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基皮耶根也是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在旁边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以及他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布拉图阿莱姆巴维克，这是法国选手博格朗，在他身旁的是布隆迪选手尼奥穆昆奇。同时呢，这一站比赛还有四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分别是戈塔乔、海卢、西姆凯特以及贝尔内什德西，以及比利时选手亚纳范伦特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埃塞俄比亚选手费雷维尼海卢创造的8分24秒22。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呢，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要快。那是在2002年，24年之前，罗马尼亚选手萨博创造的8分21秒42。另外，这站比赛啊，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围剿之下，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能否突出重围，在最后时刻成功的率先撞线，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3000米的一大看点。这个阶段呢，还是两位领跑员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和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两人的领跑。目标时间呢是在1000米的时候，杰西卡·赫尔领到2分40到42之间。在这个阶段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已经能够看到大集团逐渐的被带开了，同时呢，领先集团也在发生着人员精简。逐渐有领跑员开始退出领先的位置，赫尔呢现在还是跑在最前面，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现在逐渐是退出了，单圈配速65秒06。现在杰西卡·赫尔呢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条线啊甩在自己的身后，那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看一看3000米这一枪的比赛，让5000米作为主项的选手练练冲刺，然后让1500米的选手再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看看他们的后程冲刺能力。那现在呢，恩格蒂奇的这个领先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尤其是在3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很可能呢这就是已经奠定胜局的一个表现。尽管现在跑了一半还不到，64秒50，这是刚才的单圈配速，每圈的配速现在不断的提升。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这时候是处在前两位，杰西卡·赫尔他会在固定的位置去退出赛道，现在还剩下3圈多的距离。恩格蒂奇今天这个战术就是跟住领跑员，你去为我破风，你去为我减小风阻。杰西卡·赫尔呢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 瑞克赫尔退出赛道，刚才这一圈带的是65秒33，稍稍有些降速。最后这三圈的冲刺就交给恩格蒂奇一个人了，或者说呢，他看着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看着最内道的绿色激光灯光去冲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同胞基别根，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对手阿莱姆和海卢，以及海洛姆。看他这一圈的配速是不是有一些降速，因为他要为最后的一圈冲刺去做准备，以及呢在场地内现在没有领跑员，还真是没掉速度，64秒95。继续保证自己非常高效的冲刺。世界纪录8分06秒11，他现在呢，恩格蒂奇就是跟着这个绿色的激光标识去跑。这枪呢，他也是为了去冲击世界纪录而参赛的。阿莱姆现在已经超越了基皮耶根，来到了第二位。老将基皮耶根今年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站有可能他也是为了去调整状态。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恩格蒂奇仍旧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身后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66秒17，这是刚刚一圈的配速，稍微有些降速，他要把所有的体能留在最后一圈的冲刺了。如果说最后一圈不能够保持之前的配速，或者说倒数第二圈第三圈的那个配速的话，很有可能他是会在这站比赛当中挑战失败的。大集团呢也陆续来到最后一圈，艾格尼斯·恩格蒂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个人最好成绩8分23秒14，但是他今天呢要不仅冲击个人的最佳成绩，也要冲击世界纪录和世界最好表现。这个阶段呢还是掉速度掉的比较明显，体能消耗很大了。另外就是已经没有了领跑员在他身前已经带动和破风，哇，赛会纪录被他刷新了，8分08秒95，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他的名下，同时刷新赛会纪录。恩格蒂奇这一枪啊是全程领先，只比两个领跑员要慢，但是领跑员在退出赛道之后身前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埃塞俄比亚的两位选手巴维克和格塔乔收获第二和第三，两人也是以创造个人最佳表现的成绩完赛。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最终是赛季最佳的8分24秒21完赛，收获第四名。他最后冲刺这100米已经看不见电光兔的绿色激光了。但是最后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没有办法去缩小。
1: du Songer qui a commencé effectivement avec les 8m48 réalisés par Miltiadis Tetoglou, le grec qui a pris la tête, s'approchant à 10 petits centimètres du record du meeting et 3 petits centimètres de la meilleure performance mondiale de l'année. Effectivement, la soirée ne fait que commencer. 7-7-98 à l'instant pour le Bulgare et champion de France salle.
0: 好，下面我们来

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关注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70米这个高度就是他的热身高度，非常的顺畅。摩纳哥站的比赛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一项不是钻石项目，所以呢也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绍尔，5.70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这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选手。当然今天如果想要有人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高度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的。首先卡拉利斯没有来，杜普兰蒂斯5.85米，看看他的这一跳起，漂亮，过了5.85米这个高度，身后的这些追赶者会掉队一大片。但是这一跳给人感觉是他的这个身体离横杆很近，几乎是比较极限的一次跳跃。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迪耶里，漂亮，5.85米是第3次试跳通过。尽管比较艰难，但是5.85米呢也是顺利通过。来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马绍尔的5.85米这高度按说不是那么难，对他来说呢也可以越过这样的高度。以他的实力来看，就在5.90米到5.95米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些困难。下面来关注杜普兰蒂斯6.07米的这个高度挑战赛会纪录了，冲起来，漂亮，横杆晃动，但是没问题，从空中只有杜普兰蒂斯掉下来了，横杆没掉下来，6.07米，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比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保持状态的一站比赛。身体还蹭到了横杆，当然这个高度只要他一越过，不仅仅像5.85米那样身后的追赶者掉落一大片，这就意味着冠军的归属从此就没有悬念了。
让这战

他应该不会再去冲击世界纪录。亚维兰涅下来之后还是跟他非常友好的去交流，并且对他表示祝贺。他去挑战6米15，这次起这站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差了一些，就是兰蒂斯6米15的高度三次试跳全部失败。这站对他来说他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出色，就是在过5米85和6米07的时候，这身体都不像之前那样有着非常大的预留空间。像是科莱啊，包括拉维莱涅、布罗德斯这些选手，他们尤其是男子撑杆跳高这些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塔杰伊盖尔，8米01，上来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这是很关键的。用板呢踩上了，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探。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跟弗尔拉尼是相同的距离。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维恩平诺克，助跑节奏不错，加起来上板漂亮。哇、哦、这一跳要看上板是不是没问题，成绩有效。这一跳接近8米4，8米39，但这一跳我们看他上板还有10公分的预留量，赛季最好表现直接是让他上到第二位。来看一下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此前一跳8米48，看他的第二跳，保证节奏很轻盈，加节奏上板漂亮。这跳应该有刷新之前第一跳的这个距离的架势，8米5以上。腾托格鲁的特点就是这样，脚下像是安了弹簧，助跑的时候呢跑姿是非常的轻盈。上板没问题，8米52，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西蒙埃哈莫就在旁边看着他比赛，来自瑞士的名将埃哈莫呢是此前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是现在排在第五位的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之前的厦门站和绍兴站他也是来到中国进行比赛。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有8米3、8米36啊，这一跳

他这一跳用板不错。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艾哈默，第三跳很关键了，漂亮，保证自己的第三跳有成绩。因为像之前的话呢，他的这个无效成绩太多了，前两跳没有成绩的话，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减损。8.32米，葡萄牙选手戈尔松巴尔德这个赛季跳出了8.46米的个人最好表现。看他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了，但是动作似乎不是很舒展，助跑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没有做完。空中的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打开，上板倒是用的比较极限。8.20米，就证明他的身体能力，就是基础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古巴选手霍德林，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成绩不错。应该有8.4米左右，他这一跳非常放松，就前面的助跑动作可以说非常放松，最后起跳呢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快速弹起，而且空中的这个走了几步之后马上保证了自己的落地距离，用板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看一下他的这一跳上板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等待一下成绩的测量，8.38米，这跳成绩真不错。最后进到决赛轮的是滕托格鲁、平诺克和霍德林，8.38米的成绩让他挤进了前三。我们也看看第六跳会不会出现一些逆转。这跳先跳的是滕托格鲁，看今天他们的这个状态，滕托格鲁呢前面的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突出，今天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被他给刷新了，就看他后面的这个第六跳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滕托格鲁助跑加速，看他上板节奏不错，漂亮，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在今天是一跳比一跳更好，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可以刷新他的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动作松弛轻盈，上板没问题，几乎是很极限的距离，8.61米，赛会纪录被他打破，刷新了此前的古巴选手佩德罗索在1995年
摩纳哥创造的8米58，压力来到平诺克这边。平诺克呢，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54，要想这站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首先得突破自我。

0: 节奏找一找，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加节奏上板。这跳呢，显然是没有刚才腾格格鲁的距离远，但是应该也有8.2米以上。等待一下成绩测量，8.27米。今年的这个室外赛季跳到现在8.39米，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巴的，应该是小将霍德林。古巴小将霍德林呢是2007年出生，只有19周岁。最后再默念一下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去冲击一下平诺克的位置。霍德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46米。这站比赛呢，像埃哈莫和萨拉波尤科夫再加上福尔拉尼这样的选手，他们的表现相对一般。冲刺保持上板，这跳上板是犯规了，应该踩线了。但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冲击动作还是非常凶悍的，想要去在最后一跳去冲一冲第二名，这样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8.38米。恭喜腾托格鲁，收获这站比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创造赛会纪录的8.61米。
1: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里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赛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也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阿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雷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最受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赛耶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科尔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记录。马赛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

大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后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但是他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前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看到两位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科诺尔，同时呢肯尼亚的选手西蒙科奇、新西兰的名将乔迪贝米什、来自肯尼亚的亚布拉罕基比沃特和伦纳德贝特、卢森堡选手卢本科丹让、两个肯尼亚选手埃德蒙塞雷姆和阿莫斯塞雷姆。在他们的身旁呢，这是西班牙选手亚历杭德罗·奎哈达、法国选手阿尤布·阿马尼、德国选手波赫霍尔茨、法国选手达鲁、来自美国的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美国选手卡森·威廉斯、法国的选手吉拉利·贝德拉尼。最内道的是塞尔维亚选手丁卡·菲卡杜。今年的男子3000米障碍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跑出的7分57秒25，赛后记录呢是2011年肯尼亚的名将基普鲁托跑出的7分53秒64。比赛已经开始了，两个肯尼亚选手科内斯和科诺尔在前半程要保证他们的领跑，至少在前1000米要跑到2分3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绿色的激光线。这个绿色灯光呢，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埃尔巴卡利创造的。但今年呢，到了摩纳哥站，他没有去参赛。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中长距离的比赛比较像的是，这选手的平跑能力也是需要去在像1500、包括1英里赛、包括3000米的比赛去检验的。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不仅仅要考验平跑，还要考验过障碍、过水池。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突发状况，可能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巴黎奥运会男子三千米障碍在最后的几个障碍还出现人员摔倒的情况，还剩下6圈。包括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是出现过，到最后一圈选手们为了抢自己的占优势的身位，过障碍的时候会摔倒。这也是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个栏架的重量比较大，你可以踩着栏架过，也可以直接跳过去。当然尤其是越到了后程，选手们在过栏架的时候或者过水池障碍的时候越要求稳，有的时候会
倒一倒小步子，改改节奏。如果到了后程还能够保持那种非常轻盈的一下就跳过去的状态，那说明这个体能储备是非常的充沛。你看，在过这个水池障碍的时候就有人摔倒，这也是我们之前所一直担心和

强调的，一旦是摔倒的话，那对于后程如果落后还好，而过水之障碍的时候出现打滑

亚运会上。佩内斯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由于现在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只有8分47秒23，所以很多这样的选手呢会在钻石联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单项我就跑前面几圈，前面3到4圈，或者就带1000米2000米。

科诺尔和科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领跑位置，现在科内斯已经退出赛道了，只剩科诺尔一个人。同时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大集团开始逐渐的带开，西蒙科奇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身后是塞雷姆，包括他的同胞贝特。另外对于新西兰的名将乔蒂贝米什来说，这个阶段呢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里面有他了。日本选手三浦龙司这个阶段是上到第四名，前三名呢现在是三位肯尼亚选手，西蒙科奇、塞雷姆还有贝特。塞雷姆呢是埃德蒙塞雷姆，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01秒61，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肯尼亚的名将西蒙科奇现在是遥遥领先，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这是跑出了此前的7分59秒44，是这一站摩纳哥站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8分大关的选手。那么他在这个赛季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日本选手三浦龙司现在上到第二位，这个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在钻石联赛，尤其是三千米障碍的比赛里，确实不多见。西蒙科奇继续保持住自己的领先，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时候正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他现在这个配速要想去冲击阿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很难，但是他这个冠军应该是没问题的，遥遥领先。看最后的撞线，8分03秒35。虽然说没有去突破自我，

但只能就收获了这项比赛的三千米障碍冠军。跑完下来之后还是很轻松。日本选手三浦龙司8分10秒30，赛季最好表现，收获了亚军。埃德蒙·塞雷姆8分11秒15，收获第三名。贝特这时候掉到第五名完赛。美国选手威尔金森8分11秒76，收获第四。来看在过水之障碍的时候，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也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过水之障碍的时候脚步被栏架给挡了一下，影响了速度，同时呢直接摔在水坑里。这对于三千米障碍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不受伤还好，如果出现受伤的话，那这个室外赛季可能呢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背上心理包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坦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梅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尼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8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7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京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的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此前是牙买加选手奥泰创造的21秒77，在93年的8月7号创造。这场比赛的启动反应还是阿尔弗雷德、加比托马斯和阿黛亚霍奇这三位选手占先。中间呢，美国选手凯。

拉怀特冲了一段，但是到后程还是被甩开了。进入到直道之后呢，由于此前一直处在养伤阶段的加比托马斯呢，他这个状态相对一般，所以最后再往前顶，但是追不上霍奇和阿尔弗雷德，这两个人本赛季的状态还是排在世界前列的。霍奇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的相持，霍奇跑的还是稍微紧了一些。这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利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卡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
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三十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个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十到十五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九秒八八。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C'est pour ça qu'on va avoir besoin de tout le monde.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慢点，
2: 爸爸，
3: 老师，谢谢。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一点
14: 办法。是杨爸，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们今天要用一个特别的角度走进苏超。卞留念老师曾经创作的一首歌《万众一心》，
1: 我写这个《万众一心》这个曲子，已经写了有20年了。当时我就是征求过板爷，征求过大学学生，问过他们词怎么样，旋律怎么样，你觉得后面怎么样，来回修改来回修改。为什么？因为我要把这首曲子能够代言于他们，这句话是不是你们能喊出来的？我觉得创作者一定要到一线去，真正的能够把你所想的、所写的、所编的能够代表这一群人，
0: 扎根生活，深入生活。哎呦，
1: 副歌的这一句，他词也非常非常漂亮，作词的陈涛，给我一个狂欢夜，让我为你放声吼啊。你若是那英雄汉，那我就跟你走。那么后来又改词了，你我都是英雄汉了，我们一起向前走。这是这次苏超改的。然后副歌呢，就是说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然后呢，这句话说得好，说定了你别让我等太久，冲过去，你的脚下是地球。所以看一句说是足球的话也没有，即使没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声呐喊。对我这首曲子，我希望的是什么？在今后的体育赛事上面，这个曲子一样好使。因为大家都知道的，超过4小节，你就属于盗版。但是呢，我是1小节，
0: 但是它又太能引起共鸣了。
1: 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那么这个大家谁不会啊？是人人都会。
0: 音乐点燃了苏超，音乐点燃了足球，音乐点燃了我们的现场。
1: 是的。给我

0: 你们会用这个歌来互动吗？
1: 我们一般是在看台上有我们的战斗歌，是跟鼓跟旗，现场有旗手和鼓手，用歌声去为场上的球员助力。更多的像一种口号，它是没有任何伴奏的，全靠鼓点。
0: 现场是不能用音乐伴奏了，
1: 对，
0: 得你们用什么伴奏？
1: 用鼓。每一首歌的鼓点都是不一样的，有咚咚咚咚咚，有一二三。
0: 有没有你们专属的对歌？
1: 我们每一场都有球员谢场的这个环节，我们一定会唱一首歌，球员们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边唱，而且还有动作。热血战锋芒，将士豪情满胸膛，战歌响，蓝旗扬，看台之上放声唱。铁血铸荣光，并肩站在赛场上，心无畏，共进退，战斗蓝色台州队。啊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2: 啊，继续吧。

0: 这个歌也很洗脑，我觉得一遍就记住了。
1: 用的都是耳熟能详的旋律啊，尤其是在现场当中啊，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就性格的人啊，懂不懂音乐没关系，不重要了，这已经不是说音乐旋律好不好听的问题了，整齐划一，动作、表情和情感在这时候都同时到达，敲锣打鼓，旗子的方阵，那个旗子很长很大的，长杆的那个旗子，那蛮重的。然后中间那个打鼓的那个咚咚咚，哈哈哈，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指挥啊，好几个指挥呢，这小哨子也吹着，喊着，鼓打着，人在呐喊着，我们的这一群人的助威，我们就能赢。他是本着这样的一种信念，这样的让人感动。
0: 对于队员来讲，心理压力很大呀。
2: 我们有一点压力，但是我们教练组都是给我们球员灌输的就是享受足球，也不要给自己有这么大的负担，我们进入到淘汰赛，我们泰州队已经赢了。

0: 将赖赖
1: 昆曲，是中国，就是最古老的戏曲艺术之一，发源地就是在我们的昆山，将近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昆曲的唱腔美，美在哪里呢？它叫水磨腔。小时候南方的人，他喜欢磨稻米，把米放在那个磨子上面，就是磨的时候它是此起彼伏的，阴阳顿挫的，就是它是慢慢柔柔的，那所以我们叫它水磨调、水磨腔。那动作还美在哪边呢？肢体、身段，一句唱一个动作，它全是连贯的。随着时代的变化，时代的需求，它慢慢慢慢的去进化。我们现在一直提倡守正创新嘛，那我们把原来的一些传统东西，就是城市化的东西，把它传承下来。创新什么呢？时代需要的，时代赋予的，观众的需求，我们去慢慢慢慢尝试。

0: 昆曲它是载歌载舞的形式，唱的时候它的动作它的身段是跟着唱的节奏去展示的。最早的戏曲它特别城市化，特别城市化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难听就很死板，怎么一二三四它就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会借鉴一些话剧或者歌剧或者其他的一些艺术的形式，我们就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更会让昆曲更动情。以前都说昆曲美，但是现在又要美又要好看又要抓观众的心。
1: 昆声震彻八方，五辈少年当仁不让，脚踏绿

0: 冠军，不能失手。
1: 从您的那个音乐的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苏超就一下子就火了？
2: 江苏每个城市，我们从小的时候就知道，南京啊、苏州啊、无锡啊，每个城市的人啊，好像都不服气，都有自己的王牌。十三姊妹现在叫十三太保，
3: 十三太保。
1: 我们听到最多的说，江苏是散装，
2: 真是散装的这种文化。苏超的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大家都把这个赛事啊，变成了一个每个城市展现自己这个城市魅力，而且互相之间的对于对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互相的这个友好，完全是文明的，完全是友善的，而且大家互相之间还走动了。隔壁的安徽队啊，安徽的老百姓啊，他就说了，
3: 是的，
2: 我们安徽的省会啊是南京，我到芜湖马鞍山他都到这儿来欢迎你，夹道欢迎。所以南京那边呢，比赛的时候呢，专门给他们留了一个 VIP 的位置。就这个关系啊，我就发现了，这已经不是比赛了。
1: 对，所以
2: 就在苏超走亲戚，是在串门。
1: 所以苏超的火爆它是多方位的，你在苏超里能够看到，比赛本身是激烈的，但是整个赛场上是文明的。
2: 一张门票也就10块钱，它带来了整个这个社会的效应，这个城市的活力，大家为这个城市助力，为我们这个城市加油，我们各行各业的都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秩序井然。一比完赛以后，所有的垃圾马上有人整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文明城市的又是一次很好的检阅，它已经是一种文化了。在这里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情感把它又升华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体育魅力和音乐的魅力，在这里啊又让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种人们的一种情感的一种传递了。
1: 贝贝分享一下这个最激动人心的、记忆最深的场景和瞬间。
4: 一说到这个事儿，我又回到了那个晚上。我当时也是站在球迷方阵的最高点，我是当时的林汉。我们泰州队最后因为点球，夺冠的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有这么美好和这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瞬间，当时只有四个字，就是人间值得。当我们拿下冠军的时候，我们所有看台上的球迷会肩并肩，手搭着手，做起一个简单的一个左右的人浪，然后我们唱着那一首歌，嗯，沙

0: 卞老师有没有听过现在当下应该说是全网最洗脑的一首歌，
1: 就
0: 嘟嘟嘟
2: 的苏嘟嘟之歌，
0: 这个这个太洗脑了，就一个字儿，然后就一个特别简单的旋律。嘟嘟用江苏话怎么说？嘟嘟。
3: 泰州话是嘟嘟。
0: 嘟嘟，你嘟嘟什么呢？
2: 嘟嘟在南京话的意思怎么理解呢？
0: 什么？
2: 你头牌，你厉害。
3: 嘟嘟可能在泰州话里更多的是一种可爱，然后是一种让人感到喜悦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泰州话。嘟嘟的，
2: 就在现场当中啊，所有人都来这个嘟嘟嘟嘟嘟以后啊，他所有的脑子就被洗干净了。
0: 嗯，
2: 这属于洗脑的，所以这个没，而且他没有词儿，一个词儿都没有，他就是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的。现在在当下的人们啊，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差的这个时代当中啊，有一个这么不动脑筋的歌，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洗脑的一个烧脑的一个小旋律哼唱吧，
4: 嗯，
2: 他就。把所有人都能给带入，
0: 感觉好像就是门槛很低，然后大家就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3: 它的这个旋律也是非常的能够让人印象很深刻，歌词也比较简单，能够更多的让我们球迷产生这样的一个共鸣。
4: 主要是好玩，觉得哼着这个小曲儿觉得还不错。
5: 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唱首歌跳支舞，那么嘟嘟之歌来喽。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角度太刁了，
5: 太漂亮！
6: 顶到禁区里边，
3: 梅里奥不打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中澳男篮热身赛的比赛啊。那今天呢，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这场比赛对手呢，主要是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的球员啊，大部分呢是本土 NBL 的一些相对年轻的球员和在 NCAA 的一些球员。而中国队这边呢，其实最主要也是锻炼一些相对国际大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球员。在上一个周期中，哇，这边一上来澳大利亚队全场守了一个221，跳球，中国队拿到球权之后马上一个221的全场紧逼啊，但是中国队马上通过传接球转移到前场之后，李洪权外线直接命中啊。这个赛季这几个球员表现还都是相当出众的啊，无论是廖三宁在上一个周期，哦，漂亮，澳大利亚队的一个很好的反跑，从底线的一次切入啊，完成了一次篮下的扣篮。澳大利亚队明显看到这支球队很年轻啊，球员的这种逼抢意识是很强的。抢得了一个回线，逼迫李洪权。这批队员其实中国队这批队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都还是表现比较出色的，你包括廖三宁在国家队在亚洲杯当中的表现啊，包括王俊杰，也是在国际赛场当中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的深刻。李洪权呢，则是在今年的联赛里，很好的完成了联赛的任务。哇，这个澳大利亚队这边这几个球员很敢打呀，这个是贝尔斯啊，伊拉瓦拉老鹰队的一名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几乎压哨的情况下漂移着把三分球投进，上线挡拆之后，廖三宁选择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卡篮板球的争抢。邢金坚挡拆给到夏顺，护金球控制住，对方身体非常强壮，而且这个手底下活也不错，这么大的块头啊，勾手还是非常的细腻。同样还是通过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再往上线重新做掩护。嗯，这球出现失误了，廖三宁扑的。廖三宁和李洪权啊，这两个位置连续的挡拆之后都突到比较深的位置，你看廖三宁这个球突得很深了已经。其实他想找弱侧对切过来的李洪权，但是空间已经没有了。这个澳大利亚队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出众，转换进攻漂亮，王俊杰还是不错，有大将风范，无论是反击防守的身体对抗能力都展现出了王俊杰出色的这种素质，包括在场上的大将风度。假动作晃完之后试图来做突破，再给吸引对方夹击之后给胡金秋的内传用，来给对方破坏掉。胡金秋的低位好球，打成2+1，不错。

廖三宁啊、贺西宁啊，这都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啊。王俊杰啊，这都是很突出的球员。中队这边上了陈帅鹏，也是利用陈帅鹏防守端的这种能力。陈帅鹏在国内也是相对比较出色的三 D 球员，防守包括他的投篮能力都是很突出的。快速往前转移。这场球中国队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有机会要抓反击的机会。这边还了一个三分，这场球中国队打得非常快，有机会背切或者通过一些下掩护出来之后外线出机会就投，双方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和状态，比较注重外线的投射，这也是现代篮球比较突出的特点。节奏快，投篮比较坚决，对三分线外的进攻是比较重视的。澳大利亚队这边防守提得非常高啊，大部分都是全场的领防，包括今天一开场的第一次防守，一个全场的221，逼抢意识很凶，这也是澳大利亚队传统的一个风格和特点。做西班牙。澳大利亚队球走得也很快，这种转移做得非常快，好球防得非常努力王俊杰连续两次干扰对方的运球，第二次直接完成了切球抢断。好球啊，中队今天球走得非常流畅啊，就是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崔永熙

0: 球。
1: 中国队今天开场三分球命中率相当高。投抢意识相当强。因为中国队本身在篮板球上不吃亏。尽管这支澳大利亚队身体对抗能力还是很出众，而且拼抢积极性很凶，但是呢，中国队整体身体上并不吃亏，而且篮板球的控制做得不错，所以外线的投篮也很有信心。这支中国队的锋线还是比较出色的，王俊杰的表现已经有目共睹了，这一年下来在美国的成长显得更为成熟更为老练，然后崔永熙现在真的还是在不断的恢复状态，尽管之前因为伤病啊，崔永熙在球场上的这种状态出现了一些起伏啊，尤其是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显得进攻端的这种自如程度包括持球中的意识信心可能没有以前那么足，但是现在崔永熙明显感觉到啊，在国家队当中还是在努力找寻着自己的位置，找寻着自己的状态，包括锋线上你像还有现在刚刚上场的王浩然，今年在深圳队的表现是有目共睹，联赛当中中国队这边上了一个高度啊，上了徐昕。徐昕这个赛季转到广州队之后，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联赛进了全明星。在篮下对抗的信心也更足了，这种大打小有错位抓得非常坚决。澳大利亚队也很准啊，而且抓转换的意识非常强。在高志扬换下赵继伟之后呢，他在一号位上防守是很突出的，而且有一定的组织策应能力，但是相对呢高志扬的投篮没有那么好，挡拆的这种个人的进攻性上也稍微差一点，所以目前这个阵容在进攻发起点上显得发起点不是特别突出。好球啊，徐昕非常出色的一次补防，直接把对手封盖了。漂亮，崔永熙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意识和进攻状态，在这一年当中对崔永好球高世元的防守能力是确实非常突出的。
2: 双方满意。
0: 进国师联盟。
1: 强对抗之下，崔永熙还是展现着自己的天赋和结合球的能力。其实崔永熙以前最突出的就是突头结合，持球打的能力非常强，但是因为伤病啊，包括这一个赛季在广东队对他的定位，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持球进攻的点，所以现在对于崔永熙来说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和恢复状态。他需要有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其实他在锋线上对国家队也好，包括对于俱乐部，对于广东队，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这个作用得能发挥出来。进攻犯规，
0: 中国队球，中国队。
1: 今天这场比赛节奏确实很快，而且双方进攻端的状态都相当不错。
0: 来的棒，
1: 想直接掉给许昕，稍微有点着急，而且这个球掉的并不是太好。中队应该是换上了庞真林，庞真林今年联赛表现也极其出色，也是属于组织和得分能力都非常突出的球员。大洋物在轮转过来，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漂亮啊！可惜了，可惜了。庞真林这个球一个非常逼真的假动作给对方晃掉了，但是突进来上篮这一下啊，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就这支国家队确实在锋线上还是非常强，一号位上呢，因为今天的阵容里头有一些队员没有打，可能相对赵继伟的进攻发起要更好一些。想看一看庞真林能不能给这支球队带来一些这种更多的活力，这种出色的攻击性。好球，转换进攻，崔永熙，漂亮，哇！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看到的，那个曾经让我们非常熟悉、非常期待的崔永熙。我看到崔永熙抢断之后啊，顶着对方的对抗去隔人暴扣的时候，我这一刻真的是让人很动容。漂亮的一帽，再打转换进攻，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没有能完成这一次反击。那整体来说，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打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0: 篮球互动时刻，让篮球讲述属于你的专属热血故事。博达篮球，让热爱永不退场。这里扣分。
1: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整体来说，今天这个比赛中国队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从第一节比赛来看，庞真林胡金秋，这是胡金秋的投篮点。其实这支澳大利亚队呢不弱，就是这支澳大利亚队虽然年轻， 但是防守意识出色，而且身体对抗能力也很好，同时你也能明显看到投篮能力也挺强，并不弱。
0: 中国主场继续防守。

0: 看转换进攻，这球，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可以给到快下的庞德林这个球。走蛇形，庞哲林，好球，打成二加一。这是同样让我们非常期待的，就是在联赛当中表现极其出色的双能卫。庞哲林有组织有进攻，看看他的出色的一号位上的进攻能力，能不能给中国队带来更多的这种惊喜。因为目前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急需像庞哲林这种在一号位上有出色进攻能力的。
1: 中国队换人，陈赛鹏替换庞哲林。
0: 大延误，你看王俊杰的这个防守意识啊，真的非常好。去控制一下对手的持球手，右侧控制一下，把对方逼停，马上再回到自己的防守人这一侧。
1: Number 14, holding. Sang Kyung-shin, Australia.

嗯，这支澳大利亚队确实还是非常有能力的，虽然是青年选拔队啊，国家青年选拔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但是能力并不弱。其实对于陈帅鹏来说，更适合他的位置是二号位，让他去做持球、做进攻发起，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王俊杰这个位置上他是有第二高度优势的，和对手相比呢，他的对抗性高度都要有一点优势。走步了，
1: 摆出走决定，双方换人。中国男篮全力以赴，加入中中国队。进转步，
0: 对，就是对于陈帅鹏来说，他不要做发起者，他可以做一个终结点，在队伍当中呢，不要做一号位去组织控制角色，因为经常他会突到比较深的位置，或者说由他来完成终结，接应投篮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1: 掌声鼓励张国强，
0: 澳大利亚队出现了一个传接球的失误。
1: Channel Ball，中国队球，三声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0: 这球打得真快，
1: 张三林计划陈帅鹏，
0: 球队这边又上了廖三宁。

这球传的不错，突破吸引弱侧协防，然后给到了空位的王浩然一个大空位的三分球的机会。

0: 好球，
1: 中国球，
2: 赛后澳大利亚，
0: 把澳大利亚队打平，
2: 请求暂停。在这边感谢每位球迷，有请拉队 cheerleaders 竖排，一起跟随舞蹈舞动起来吧。

0: 好球，周转的不错，但是这个球其实中间有两个机会出来了，是可以直接攻框的。
1: 接上 ，Number 16 Holding Fan， 16号拉着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
0: 进球有点随意了啊，确实有点随意了。这段时间中国队打得有点随意，
1: 中国队请求暂停，
0: 出现的失误有些多。
1: 热闹一下，一起将目光聚焦大屏幕，这一次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展示主场的每一份热爱，来吧，对大屏幕挥挥手。
0: 高诗妍不错，单挡掩护之后找到了自己的投篮手感。

0: 双方本人。
1: 王浩然接应之后直接低位的强攻，没有能打出来。黄真玲。

0: 时候啊，这时候廖三宁非常的机敏，
1: 双方换人，对，中后卫三次罚球。
0: 又反抢回来，看庞根林最后压哨的三分啊，没投进。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暂时领先两分。
1: 上半场比赛时间。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澳男篮热身赛啊！中国男篮的和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之间的这场热身赛呢，上半场中国队打得还是不错，尤其是第一节，中国队的锋卫线表现的都相当不错。打到第二节中后段呢，因为在后卫线上，相对队员没有那么成熟和太强的攻击力，所以在整个进攻组织上呢稍微有所欠缺。但是今天整个中国男篮的锋线表现得相当好，中队这边还是做西班牙挡拆啊，然后胡金秋下射选择了直接的外线投篮，赵继伟今天的组织策应做得非常好，但是进攻端呢没有太多的这个终结。
2: 掌声鼓励鼓励王俊杰，
1: 王俊杰直接打反击，球造成了犯规。王俊杰上半场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其实去年的亚洲杯我们就看到王俊杰的这种出色能力，这一年的时间下来呢感觉明显更加的成熟了。

0: 这个盐雾做的并不足够好，其实就这样的盐雾呢，就虽然是一个弱盐雾，但是太弱了，沉退的太快，
1: 我们的球员队长老
0: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对方的持球人。
1: 掌声鼓励鼓励赵继伟。
0: 这是赵继伟出了什么意外的情况，抽筋了。
1: 中国队换上雷炮高诗林，
0: 带走防守人，清空一侧，王俊杰回传给了高诗妍。
1: Other balls, team China ball, 中国的球，中国队。
0: 好球啊，攻防力是非常强。
1: 中国的球，前场端线制球入界。
0: 好球，
1: 六三比，
0: 很聪明。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又还了一个三分。朱金秋的前场篮板造成了犯规。
1: 奥斯维恩朗的 hand contact 非法触击手犯规，个人第一次 first personal。
0: 好球，
1: 二十一，
0: 高低位，然后打错位，反调回去。
1: 加油声助力在场，中国队。 China, Neptune, Kobe. Super League 十码拉你犯规。T 奥斯联盟，先上端线制球。Out of box. T, try the ball.
0: 双方这段时间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是太高。澳大利亚队把比分追平了，因为赵继伟过早的下场，中国队在进攻组织梳理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

0: 欠缺，看王俊杰外线想用三分球来终结解决问题没有能成功。这个阵容打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一节，
1: 技法帅，破技三颗星，击穿中国队法人。
0: 哎，可惜了。
1: 帅，邓建不行，连放替人犯规。三就行，金帅呢？换下二十一号吴金秋，换下二十九号许昕。中国队暂时落后，中国主场的加油声最大声，中国队。一起防守，防守，掌声鼓励高诗颜，阿德巴，太空下来，叶森·弗瑞克，得到这次球权的最终换防。

看一下裁判对这次挑战的最后的认定。

0: 好球。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也在下降，没有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投得准了。
1: 掌声鼓励王浩然，中国球队抗击手Okay,

0: 这段时间中国队防得不错，就是澳大利亚队反超比分以后呢，中国队没有急躁，没有着急，还是按自己的步骤去稳稳的打，立足防守，保护篮板，有反击打反击，好球，王浩然再来一个。打了一个9-0，三分钟的时间，又重新把领先优势拿回来。就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不准了。小球，唐杰龙，突然的加速。许昕在场上之后呢，整体的护框能力不错，因为高度有啊，许昕这么一个高度在场上，整个中国队的护框能力和篮板球控制这段时间有所提升。
1: 李三杰引起防守。
0: 这球许昕被对方抓住了这个薄弱环节啊，连续强顶，好球，压哨突进来。

0: 在那里比赛，中国男篮非常的拼，球迷朋友们再次将掌声大合唱送给中国队。
1: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好球，王俊杰再抢到一个前场篮板，二次进攻打进。

0: 从目前来看，前三节或者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王俊杰搭配崔永熙的锋线效果是不错的，然后呢内线上用许昕的高度啊，中国队的护框和篮板是相当好。交给胡金秋，低位的进攻，好球。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了一个三分，好球，王俊杰真是不错。好球，澳大利亚队还是很有韧性，很有能力的。
1: 中国队球，
0: 节奏上庞哲林稍微快了一点，当然如果说是在俱乐部当中呢，就庞哲林可以充分把个人能力个人进攻发挥到极致，但是在国家队当中就是并不需要所有的球都是由自己来处理和终结，尤其是挡拆啊或者打西班牙之后，可以考虑再把这个节奏可以放慢一点，就是张弛有度一些。

0: course. 本人第一次犯规。
1: Let's go.

0: 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啊又恢复了它的稳定性。就中国队这一段时间的问题是篮板球的控制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许昕上来之后呢还是要加强护框和篮板。对方要打反击，直接封盖了。
1: 掌声鼓励，龙拳。三分线，金枪上篮。中国队发言。换上王俊杰，邱再峰，掌声鼓励鼓励。换上高诗颖，郝然，加油。
0: 新的高度在篮下确实可以很好的干扰到对方的进攻，这球传的有点不踏实啊。哎呦，可惜了，极好的一次传球。
1: 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谢谢好奇心，大家好，中国队加油，中国队。

在罚球，加油，这不要停。

0: 通信版，敌人反飞。Sub 通信 ，Australia。The third personal time。中国男篮每一位球员拼尽全力，只要登场，与中国男篮一起并肩作战，继续加油，中国队！声音再大声，感谢将力量传递赛场，中国队！
1: 好球！非常好的一次演出。

0: 有蛇形，基地给到了内线。
1: 中国队发言，个人第四次 fourth personal foul。

0: 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只差两分啊。霍尔特的技术还是挺细腻的，别看他的体格比较大，但是他的进攻技术细腻程度还是挺高，手感很柔和。这球投得有点着急，对赵继伟来说，球队全场领罚。进攻犯规，而且防守还是得很顺。进传到后，
1: 中国男篮拼搏时刻，全场的加油声再一次响起，中国队！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最高分贝的加油声，继续中。
0: 最后这一分多钟呢，其实中国队用的不是一个最这边是王俊杰上用的是一个相对攻守比较均衡的一个阵容，但并不一定是一个最适合收比赛的阵容。好球啊，造了一个犯规，王俊杰比较坚决的三分出手，
1: 鼓励王俊杰的掌声再热烈。
0: 对方有点收不住步子，
1: 三次罚球，
0: 表现还相当全面，有三分，有突破，有转换进攻，也有出色的单兵防守。哇，澳大利亚队这个球有点神奇啊，超远的一个打板三分。最后时刻敢出手啊，篮板球收下，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崔永熙的三分，就是王俊杰和崔永熙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其实能够观察出来，他们俩在锋线上的搭配是比较效果比较好的。

0: 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那等于说这个暂停，澳大利亚队布置完全落空了。
1: 掌声鼓励鼓励纪委。
0: 双方犯规次数都已经到了。
1: 后点，数据记录，三球线。Third personal foul，个人第三次犯规，罚球两次。
0: 最后换下赵继伟，换上了庞征林啊，打最后的这个回合。不给三分，不犯规，哦，想要一个二加一，这球打得很，也是很聪明。
1: 暂停时间，有请拉拉队带来激情、活力和能量的精灵人秀。

0: 进二十二步，再次防守。
1: 要一个三分，这球李荣泉把篮板球摘下之后，对方还是选择了犯规。澳大利亚队最后时刻还是很严谨啊，就是完全是按照差一分两分的这种极限状态来去操作。其实这已经差八分，一个回合也打不回来。时间是肯定不够的。好了，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男篮一些突出的闪光点，期待着他们在后面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和取得一些更多的长足的进步。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各位朋友们再见。
0: 胜利的是中国。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卡罗马尼内斯封住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今天老将安德森首发了，二传是克里斯滕森。巴西队的十一号是副攻手朱德森，这是弹跳非常出色的美国队的副攻麦克亨利。好，主裁是吹响了本场比赛的哨声，比赛是由巴西队来率先发球。上来这是十七号哈内斯为美国队打下了第一分。哈内斯2米10的身高，98年出生的。二传十四号卡乔帕，直接一个二次球。今天这现场够热闹的。巴西队今天首发监狱是一号达兰。美国队的一传没有接好，直接送了一个探头。23号副攻手弗拉维尔，今天他是搭档11号朱德森。巴西队的两位主攻是6号阿德里亚诺和18号卢卡雷利。而追发前排主攻，自接自扣，这个球直接扣飞了。德法尔科这个一上来的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啊。麦克亨利，麦克亨利是2000年出生的，身高2米，弹跳非常出色的一位副攻手。好发球，发球直接得分。德法尔科前面自己扣丢了一个，这下发回来一个。巴西队今天首发自由人是15号麦基。这球巴西队保护得非常好，脚下很快。美国队组织反击，安德森的反击直线打中。现在美国队比分反超，帕尔科的这个发球发得非常好，球速到了132，让巴西队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轮次。球发得很重很快，哇，再来一个。德法尔科一上来发球直接拿到了3分。这个球界外了，他球速快到你必须要等待一下主裁的手势啊，不然很难判断到底是界内还是界外。发了一条直线，

这球应该出界不是特别多。六号主攻手阿德里亚诺，巴西队后排高质量的防守，后三的反击同样也没有打死。哇，来回球非常的精彩，给安德森扫位强攻，中线打中。这个来回球双方都贡献了非常高质量的串联啊。巴西队通过中间的副攻来突破，弗拉维奥打了一个拉三，这边马上回敬一个四号詹德里克。现在美国队这批队员的整体高度还是不错的，在高度上是优于巴西队。哇哈，这一上来发球发嗨了，十七号杰克哈内斯，今年世联赛他的总得分是116分，进攻效率是58.12%。美国队一上来拿到的9分当中，有4分都是来自发球。刚才进攻得分的是巴西队的主攻手卢卡雷利，也是一位老将。今天达兰的表现对巴西队来说还是挺关键的。现在来看美国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发球和拦防的能力。一传半到位，扫位强攻，安德森后排将球防起来，扣二反击，这个球出界了。安德森是1987年出生的，这个现在竞技状态保持得这么好，从接应然后达到这个主攻，现在不管是一传防守进攻，目前来看这个状态还是保持得非常不错的。巴西队有效拦网，庄斯的好防守，哇，这是爆发非常出色的达兰。庄斯这球防得漂亮，达兰的第二次进攻没有再给美国队防守任何的机会，3.14米的扣球高度。好发球，这是来自卢卡雷利的发球，这一段巴西队的发球冲出来了，分差缩小到只差1分。

必须给队伍当中进攻能力最强的17号哈内斯来过轮。哈内斯一上来的这几条直线确实扣的杀伤力十足。打手出界，11号贾德斯。这个一传接的不太应该，面对克里斯滕森的飘球，阿德里亚诺的一传直接送了一个探头。过渡一下，这个球美国队示意主裁达兰这个球持球了，但是主裁没有吹啊。这一段巴西队对美国队的主攻的拦防比较成功，有两次都已经有效撑起了。到位球的四号位平拉开啊，巴西队是有效撑起。好球，克里斯滕森的单手的调整。阿德里亚诺打手出界，卢卡雷利也是牢牢的保障好球队的一传啊，这个球其实发的质量挺高的，落点非常好。卡扎帕虽然身高不是特别高啊，但是网口也是能抢。安德森四号位被巴西队拦回，这样的话巴西队在第一局的中局将比分追到14平。美国队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左翼的进攻现在还没有激活。快攻这段时间成功率非常高，两支队伍今天一上来的后三打都比较少，主要也是因为两支队伍的发球进入状态都比较快，所以后排的主攻都得全力来保障好一传，身体直接防过网，卢卡雷利的吊球被拦回，快速转移到二号位。

打篮打手出界。这场球，队员打得热血，观众看得也非常的过瘾。打篮已经是拿到四分了。美国队这边终于是组织了一个后三进攻，这个立体攻对于美国队来讲可能更为关键，因为现在巴西队的主攻打的还是要比美国队的主攻成功率高一些，所以在扫位没有被激活的情况之下可以打打立体。好发球，达兰还是立功了啊，帮助巴西队现在反超了比分。从三位打手出界，哇，难度超大的调整强攻，达兰打手出界，弹跳真的是非常出色，跳起来之后空中撑了一下，等了篮网手，打手尖儿打手出界了。安德森是自接自扣，美国队连打了两个后三的球打在了达兰的头上，安德森也向达兰一直在示意。十八平，这球复工是陪巴西队的复工跳了，死跟复工了，巴西队打了一个后三。八号是奥诺拉托，上来替补发球，多亏克里斯滕森反应快，汉内斯这段的状态有点掉，尤其是在面对高球强攻的时候姿势比较多。巴西队现在领先了两分。

这场比赛对于两个队伍来讲也有互相刺激的这种作用，强强对抗，也是两支传统的强队，又都是来自美洲的队伍。

0: 缺了一些。巴西队目前具备硬实力的还是接应橄榄。哇，巴西队的副攻一直都是非常出色的，弗拉维奥点非常高，帕内斯还是拐直线，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帕内斯这点又稳定住了。界内，这两支队伍这个一二点的结合都非常好，所以到位球的战术攻这个下球率很高，速度打得都很快。克里斯滕森很清楚第一局谁的进攻状态火热，所以这一段到关键分了，先是一直传给哈内斯啊，然后这个球到位之后给到了麦克亨利，这个都是第一局美国队进攻状态比较火热的球员。现在换上了马上来替补发球，双方打成22-22。橄榄应该是目前在边攻位置上进攻表现最好的球员。马特乌斯，巴西队也是继续换人发球，这是一位二传手。一传还可以，中线，哈内斯，这段就要比两支队伍目前在第一局临场打出的进攻状态出色的球员啊，在关键分的时候能不能够顶住压力？23，目前都还不错。哈内斯来发球。上网，美国队迎来了反击的机会。这球直接吹了逛击球了，直接吹了，巴西队这边是逛击球。对，巴西队的二传应该是后排的。看看美国队的第一个局点，哇，美国队双人拦网拦住了卢卡雷利，25-23，巴西队这边要挑战，要看看美国队刚才在拦网的时候有没有触网。看看能不能够通过这个挑战来延续巴西队第一局的生命啊。没有触网，巴西队的挑战没有成功，第一局比赛结束，美国队是25-23，两分险胜，目前1-0暂时领先。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第一局两支队伍的状态都极其火热，比赛也是都有领先的时候，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美国队处于领先。现在美国队是1-0领先巴西，双方的第二局开始。达兰这一点进攻还是保持着超高的效率，打得很清楚。两支队伍总要在发电上比个高低啊！现在美国队的八号主攻手德华尔科的进攻还没有打出来，美国队是需要整体进攻的啊，所以看看第二局克里斯滕森如何来激活德华尔科这点的进攻。还有前区弗拉维奥来接，达兰这个球扣到标志杆了。感觉最后应该是没有看准，阿里斯的高球反击，美国队打中，比分反超。

他那次已经是拿到8分了。那德华尔克一直在发球方面为美国队做出非常积极的贡献，

发球拿到四分。哇，再来一分，五分了。六分，天哪，那德法尔科自己也觉得难以置信，今天的这个发球状态势不可挡。巴西队的教练组显然对于巴西队低下触球感到非常的不满意。

一个进攻，一个篮网，加上六个发球，德法尔科目前拿到了八分。对，暂停还是干扰了一下。汉内斯，最后下手那一下还挺快的，因为原本就有2.10米的身高，高度上有优势，然后加上最后下手又比较快，所以巴西队在篮筐上也是对他这点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美国队篮网抓了贾德森的一个快攻，这应该是美国队的一个补篮。安德森的一个补篮，直接将这个球拦在了对方后排的空当上。哇，再拦一个，10-4。如果这一局拿不下来的话，0-2，那这场比赛应该说对于巴西队来讲是一个很有难度的开场。局面确实是对美国队很有利。有效篮网，巴西队现在是有点乱了。其实不是美国队这段打得有多好，而是巴西队这段在一些这个细小环节上，处理的不是特别好，这节奏有点被美国队给带跑了。太着急。巴西队请求了第二局的第二次暂停。看看巴西队这局会不会有策略性的来进行一些人员的调整，因为这一局确实很困难。17号是布莱恩，

七号是马特乌斯。有人将那个球给直接防飞了。十九号是阿图尔本托，巴西队还是做出了大面积的人员调整。

奇队在美国队拉开比分之后啊，这个自身的失误确实是增多了。詹德里克，克里斯滕森保护起来，只能一个轻打，但是直线打中了。这球安德森的传球没有传出去，形成了一个短球。德法尔克的一个轻拍直线，刚好卡乔帕这边收手了。德法尔克九分当中大部分的得分还是来源于发球，当然美国队在第二局能够有这样的局面，也是因为德法尔克的发球轮次啊，率先帮助美国队冲出来了，和第一局一样。自接自扣，韩兰的失误开始增多了。这一局这一段自失太多，其实当美国队将比分分差拉开到八分的时候，巴西队已经是失去了这一局前进的动力了。因为你强强交手，一旦分差这么大，尤其是在男排的比赛当中，确实是比较困难。但是巴西队需要为后边几局来积蓄能量。阿图尔这个直线出界，

安德森4号位进攻失误，美国队也出现了一些起伏。这个一传还可以，哈内斯拿到了10分，美国队继续用14号麦卡马来替补发球。

进网了。过渡之后巴西队这边没有保护，其实这个球主要问题还是在于保护，但是没有保护起来也是因为现在巴西队队员在场上的专注度不是特别高，所以这个比赛就显得没有那么的紧凑。卢卡雷利作为老队员还是对这种小球技术要求比较高，所以没有保护起来之后他觉得不太满意。高质量的后三进攻，十九号阿图尔，几乎也是跟副攻在同一个点上。前排换上了十七号布莱恩，这是一位接应球员，身高2.04米。巴西队是换上了替补接应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打篮篮发球，打篮发球直接得分。其实基拉利也知道美国队如果说这一局还有一些隐患的话，可能就会在打篮的这个发球轮次上。安德森很有经验，一传先起高，造个高球，这个球被拦回来的太浅了。这个美国队在这一局两次暂停还都没有用过，现在20-14还领先了6分，在打篮的这个发球轮次上，也要看看卡奇基拉里要不要选择这么早的用一次暂停。而选择再留一个，发球失误，美国队过轮。这样的话巴西队是完成了2点换3点，也是让替补二传和接应上来感受一下比赛。马图乌斯上，这个球两位得小心这个手腕。庄斯的防守能力确实挺强的，反应比较快，他也是拿这个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能够

0: 起球。那男排球速这么快，打手变向的球也很多，其实对于运动员在防守当中的反应能力要求也比较高。有点保护，再给詹德里克。巴西队抓了一个反击，这个二后卫打得也不错，连续给詹德里克通过三号位来突破都没有成功。分差来到五分，基拉里请求暂停。
1: 快到，快到。

巴西队也是一度落后了10分啊，现在追到了差5分，而且比赛依然是难度很大，因为越来越接近第二局的局末了。卢卡雷利卡雷利球发得不错，美国队有效拦网。汉内斯的后二进攻被巴西队拦网抓了一分。现在克里斯滕森面临一个组织进攻的问题。安德森了，巴西队拦网出界，美国队过轮，这也是一记非常关键的进攻，不能让巴西队再追了。

哦，防起来了。他那斯的强攻啊，尤其是从左边过来的高球，他容易找不准球，所以进攻的失误很多。平坦来发球，詹德里克扣球，德法尔克扣球失误。这一段美国队一传出现起伏之后，直接影响了进攻，从领先十分现在到只领先三分。巴西队防起来了，美国队也是一记关键的篮网，这是很有压力的一分球。虽然美国队的攻没有打下去，但最终是凭借篮网拿下了这一分，詹德里克篮的。20号是钱普林。美国队换上钱普林来发球。

篮网再拿一分，直接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24-19。

0: 队最后在第二局是三个连续的拦网，25-19，美国队拿下第二局。现在整场比赛美国队是2-0领先巴西队，看看这个局中巴西队会做出怎样的调整。第三局将是巴西队没有退路的一局，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弗拉维奥拿到了4分，这是巴西队的副攻。巴西队确实在这场比赛当中需要彼此再有股劲儿。开局首先巴西队需要警惕德法尔科和哈内斯的发球轮次，然后需要把一传给接好。另外第二局其实中段巴西队自己打得不好，失误太多了，但是后边巴西队其实把这个比分已经追上来了，凭借他们非常突出的发球啊，破坏美国队的一传之后去抓美国队的强攻，巴西队也会有很多反击的机会。好，来看双方的第三局，现在美国队2-0领先。德法尔科的轻打

三人机器拦网，拦了卢卡雷利的一个后三进攻。巴西队这一局在先发阵容上有调整啊，跟卢卡雷利打对角的不再是阿德里亚诺，上的是19号阿图尔本托。这是以前美国男排的主帅，也在现场来关注这场比赛。巴西队一定要把开局给打好，这几局的开局都不太理想。防起来了，

开始美国队来组织进攻，拦网拦在界内，这个球巴西队是形成了非常强硬的拦网。现在也是要看第三局巴西队能不能够破釜沉舟啊！要没有杂念的，看看全队能不能把发球给拼出来。你看这个发球一失误，镜头马上就给到了雷森德。好防守。美国队组织进攻的机会来了，给到安德森一个轻打，巴西队是有点乱。哇，这个拦网特别卡在点儿上，刚好是想让达兰扣一个有节奏的战术攻啊，让美国队直接形成了高拦网。这个来回球非常的精彩，这是德法尔科贡献了一个精彩的防守。这球是想打一个速度的，安德森的这个起跳的时机掌握得非常好。哦呦，救回来了。美国队今天真是够能防的，这个会让巴西队在临场这进攻觉得有很大的困难。确实这个比赛对巴西队来说难度是有点大。快速的一个二直线的进攻，哈内斯。巴西队现在发球发不出来，这个比赛就很困难。而这一局一上来是在攻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直接防过网，再给安德森，这个腰线出界了。克里斯滕森的连续的防守，然后连续给安德森打扫位强攻，最后安德森失误。这个球在界内，达兰直线发球得分。

打手变线。这一轮是美国队相对一个比较弱的轮次，卢卡雷利来发球。其实巴西队卢卡雷利和达兰的这个发球轮还挺强的。美国队一传到位，德法尔科连续两个后三进攻了，感觉配的还是比较一般，球传的是有点低啊。德法尔科拿到了15分，哎，探头詹德里克没打，安德森的后三的反击被直接拦死了。这个球詹德里克有点不太应该，没有盯住球。好一传，汉内斯打手出界，轻打过度，还是打不过去啊！强攻都是有点费劲，快攻失配，这两支队伍的篮防都非常的出色，这个阿图尔的强攻能力还是欠缺了不少。强攻始终是打不过美国队的篮网，最后直接被美国队给拦死了。

传直接影响了二传和攻守的配合。巴西队已经是连续两个和副攻的失配了，11-7，美国队领先4分。阿图尔现在在场上已经不太敢打了。德法尔科稍微皮拉开，巴西队需要调整一下了。

三样。所以。

德法科这段的进攻和拦网慢慢的变好了，所以总得分现在非常高啊，各项技术都特别的平均。

双方回到场上，比赛继续。弗拉维奥的进攻还是有硬实力。发球踩线，但阿图尔这个状态真的是一般。一传又丢了一个啊，所以巴西队马上要做出人员调整。其实主帅还是给了他很多的机会啊。约翰斯贝劳这个是美国队之前的主帅。奥诺拉托上，奥诺拉托就是高度低了一点，1.90米的身高，97年出生的。现在美国队在第三局已经领先6分了。上来一传保障的不错，达兰打手出界，奥努拉托一旦上来的话，巴西队其实整体的高度上确实在这个比赛里边是没有优势，可能是劣势。这个边攻位置上，尤其是副攻和边攻在并篮的时候会出现很明显的高低差。但这个时候也不得不变，达兰进攻失误。篮网出界，这球克里斯滕森还是不想让他简单的得分。

防守，有自由人。啊，刚才巴西队的这个自由人没有上好球，巴西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了。这个比赛啊，因为巴西队一直是被美国队压着打，他开局始终是没有办法打好，所以到中段有压力的时候就容易打得越来越乱。巴西队还是上了17号布莱恩和5号马特乌斯。其实上一局后半段上了替补的二传和接应之后，巴西队反倒是打得更好了，所以这个时候雷森德也是最后的尝试了。安德里亚诺，打手出界，巴西队基本上把主力都给撤下去了，用阿德里亚诺换下了卢卡雷利。现在场上的两位主攻是奥诺拉托和阿德里亚诺。汉内斯拿到了13分。进攻成功率49%对34%，嘎瓦尔过去的。巴西队叫暂停，大面积换人，又请求了这一局的最后一次暂停。形成进攻，美国队这个球也是不太理想，有点大意。刚才这个球好像是副攻跟自由人，副攻直接撤了，然后自由人这边被晃了一下。到位之后给詹德里克打了一个非常干脆的快攻。詹德里克今天的进攻是被巴西队给重点限制住，始终是没有打开。巴西队没有配上，效果还不错。重新换上了卡乔帕和达兰，14-19。

就是还留了一轮，这二传还没在场上。这个队友下篮板，反击，德法尔科打手出界。德法尔科从第二局开始，他的进攻也越来越好了。现在巴西队重新换上了卡乔帕。

达兰进攻失误，主裁好像是判了打手啊，看看美国队要不要挑战。达兰这个球在空中很能撑啊，应该是打到了，打到了德法尔科的指尖儿。

卡维奥远网的快攻短平，华西队现在这个表现只能保证最终这一局的比分能够上20，如果想要去在这一局当中啊，想办法赢下的话，还是需要在发球上有更加好的表现。篮网出界了，美国队整场打的都比较的兴奋，但是在面对巴西队的时候，即便是比分领先，也一直在抓每一分球，防止对方的反扑。因为第二局的时候差了一点，就巴西队就能够将那个比分再迫近到2分1分，但好在那个时候美国队的篮网闯出来了。还是用钱普林上来替补发球，打手变线，美国队破坏性篮网，落后的时候想要去拼发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男篮也显得很沮丧。发球失误10-9，但是显然在全场比赛里边，美国队还是在发球方面尝到了甜头。毕竟在前两局都是通过自己强有力的发球帮助队伍奠定了这个开局的优势。24-18，美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回防的不错。美国队组织后三反击，安德森将球打中，也是全场比赛的最后一记扣球，最后一分，25-18。美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3-0战胜了巴西队，这是美国男排在今年世联赛当中的第八场比赛的胜利，也是一场完胜。确实，美国队今天在各项技术环节上的表现都要优于巴西，他们的进攻在发电环节，在拦防环节上，确实在主场啊，美国队的状态不错。目前在自己的主场，美国队这边已经是迎来了2连胜。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然后看罗马尼内斯封住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2026年美国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女单赛场上，赛会的四强呢有三位是中国选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半决赛是位于铅表的上半区，由王一迪来迎战孙颖莎。好球！这个球王一迪回摆有点没太摆住，这个球明显冒高了。

0: 好球。
1: 拦住。
0: 孙颖莎这边打发抢啊，其实前三拍的质量一点都不差。这板进攻被王一迪正手快带防回来，然后又防了一个中间位反手，还撕了一个斜线。这个正手的进攻啊，王一迪没打上。好球！爆冲了一拍直线。先是反手在中间位的一个反撕啊，撕开角度，下一拍侧身冲直线。前一拍啊，孙颖莎这个劈长劈的还是够深。

0: four, five. Play, please. Four, five.
1: ，这个反手出现了失误。

0: 在发球上，秀莎在这一分有一个变化，发了一个极长，7-4，三分的分差。
1: Let 7-4.

0: 5-7。
1: 秀莎面对王一迪的这一板劈长啊，其实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反思的准备，但这个球应该是比较沉啊。这个弹跳没有孙颖莎预想的那么高，还有一些下旋。

王一迪这个反手脚下还是稍微慢了一点，这脚下调整没太到位。这是一个机会球，

吃发球了，秀莎刚才发了一个下旋。连吃了两个发球，10-6，这样谢永沙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1-6，在第一局局末阶段，王一迪这边失误还是偏多，这个不止一次机会分没能把握住，这样幸沙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
1: One. 还是对孙颖莎发球的旋转判断的没有那么准。

0: 祖焕。来，出网。
1: 王一迪刚才这个发球擦网了。接发球，秀尔莎直接劈长。直接形成这种枪枪池。还是反手顶反手。秀尔莎反手啊，抹开了更大的角度。好球。先是控制住王一迪的正手短。啊，牢牢的控制到王一迪的正手小三角。然后再劈长。侧身正手的反拉，还是反手的对抗。两个人这个反手打的都很硬朗，这个都有提速抓机会的能力。都在控制对方的正手短。就王一迪这个正手位的挑打啊，出现了失误，这个脚下还是差了一点。好球，好球！这个正手王一迪衔接的够快啊，先是拧拉上手，然后直线变线，正手再打向中间。好球，机会球啊！王一迪在这一分上也抓住了，将比分追到4-6。但是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啊，王一迪又一扳回球滚网。

0: 6-6，
1: 6-6。谢尔莎这个正手的挑打，打的没有那么快，被王一迪防回来了。而且回防的线路啊，落点还是在孙颖莎的中间位。
0: 6-6。
1: 他这边是通过发长球，然后反手的上手啊，打了一个前三拍的发抢。

0: 踢成。这个球还是旋转上对王一迪的中间位啊有很大的限制。
1: Lay please, 6-8。
0: 这个接发球，孙雨莎反手想拧啊，但是拧拉出现了失误。这个球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

这个杀还是在反手位的对抗相持过程当中啊，找到了一个侧身正手上手抢攻的机会，还是抓自己的中间位找反击。

好球。王一迪把整个的线路打得非常开，然后西美沙这边防守已经很有质量了。这一分直线的变线也有点擦网。两个人发球轮的赢球率

是在反手相持过程当中啊，孙颖莎找到了正手变线上手的机会。先是反手和王一迪相持斜线，然后侧身来抢直线的进攻。

还是盯住反手斜线位。

0: 就他这边也打了一个发巧，主要是刚才王一迪这个接发啊，第一时间有点犹豫，秀莎发了一个半出台。
1: One two。
0: 还是发巧，正手的台内调打。

0: 击住。
1: 这个球王一迪在反手上手之后还是成功往上加上了质量，先是摆到对方的正手位，然后再去提速。侧身正手的直线抢拉，

这分孙颖莎开长球啊，直接和王玉迪形成这种强强池。但还是在反手对抗的过程当中啊，就看了两个人谁能率先让自己的正手来上手。

这个正手的上手，王一迪还是掰开了比较大的角度，

球。反手位的香池啊，打得非常流畅，然后侧身正手来抢攻直线，

0: 黄迪这个反手还是希望能够回得更深一点啊，想要加质量，但这个球一加力量回球就长了。
1: Six, seven.

seven.

这个球的落点还是被孙颖莎想办法回到了中间位，通过中间的深落点来压制王一迪。

0: 哦，
1: 哎，
0: 这个球正手在台内的进攻，孙颖莎出现了失误。

还是把球塞到王一迪的中间，10-8，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0, 9,

11-9，这样逊杀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在这场女单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大比分方面，逊杀是3-0领先王艺迪。

这个台内的正手调打啊也打丢了。现在需要王一迪在进攻端啊再去调整一下。王一迪这边请求了暂停。这一分四分差也是直接开长球。

0: one five.
1: Five. 黄一迪这一分发球抢攻得手，
0: left two five.

球，先是反手来压制住孙颖莎的左半台，然后正手啊再找机会上手，

这个正手上手没能压住球，刚才那一分孙颖莎也稍微有点退台了。强强池，两个人的速度都很快，而且把球压得都很低。你这个时候先变线的一方啊，就要承担更多的风险。

单色的分叉。射杀这个正手还是先完成了斜线的变线，反手撕斜线啊，然后在中间啊，正手再变斜线。

这个进攻被王一迪防回来了，然后王一迪这边打了一个反击。正手的连续上手，连续两拍啊，王一迪正手的变线。这一次侧身正手斜线的进攻啊，王一迪没能打上。那接下来王一迪这个分数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了。

0: 重复落点的线路。反手先是直线的变线，然后下一拍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准备的非常充分，继续拉向斜线的方向。孙颖莎的发球轮，王一迪这个劈长劈的还是非常有质量的，这个球不怎么转，而且劈的够深，9-8，孙颖莎这边还领先着一分。反手位强相持，黄一迪将比分追平了，9-9。
1: 9-9

10-9，这样王一迪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四局当中啊，王一迪也实现了逆转，拿到第四局的胜利啊，王一迪现在是将局分追到了1-3。

0: 零，关。
1: 这个球孙颖莎开长球被王一迪判断出来了，孙颖莎中间位的回球啊，这个球落点太浅了，也给了王一迪侧身正手啊上手的机会。接发球抢攻，王一迪这个正手抢攻出现了失误。

0: 3, 2。Stop. Soon. Time wasting. Three, two.
1: 裁判这边是给了孙颖莎一张黄牌。这个反手位的相持，王一迪丢球了。完全把角度给拉开了，王一迪这边也没有放弃，这个跑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还想寻求反拉，但这个难度确实太大了，因为这么大的角度，这么快的球速，留给王一迪的空间非常有限。孙颖莎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

three, six,

0: 球，这个正手完全把角度给带开了，打到了这个王一迪的正手位。哦，
1: 哎，
0: 这个反手孙伟莎搓了一个滚网。
1: 3-9，
0: 分差被孙伟莎进一步的带开了。

0: 海内的正手进攻啊，这个球王一迪出现了失误啊，这个失误还是比较致命的。接下来孙颖莎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第一个赛点上孙颖莎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孙颖莎是4-1啊战胜了队友王玉迪，也率先进入到了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我们也恭喜孙颖莎。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目前在大比分方面呢，孙颖莎现在是2-0领先陈幸彤。
2: 从第二局的比赛来看，孙颖莎的战术还是依然盯住了陈幸彤的中间正手，还是很奏效的。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作为陈幸彤来说，现在也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如果战术有变化，不仅仅是憋一板球的发力，他在多个维度上，比如前三板的比拼啊，一定还是要把各个环节穿起来，才能够有抗衡的可能性。
1: 看看双方的第三局。哇，能够感觉孙颖莎还是在延续她在伦敦世乒赛上啊非常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2: 是的，这一板球特别的顺啊，正手转过去，
1: 场上给人的感觉特别的流畅。嚯，这个球都过来了。
2: 这个球重心还没先到，先伸手，然后把这个球用手指手腕带过去了。含金量非常高，
1: 可以看
2: 到人飞出去，扑救他。
1: 关键是在身体有一点失去平衡的情况下，靠手去够回球的质量还很高。
2: 对，
1: 回短，反手起直线，每一板都打得很严谨。
2: 今天这场球，孙颖莎给我们的感受都是非常自如的。
1: 是。这个接发球，陈幸彤在上一局当中其实处理的就不是特别好。
2: 现在这个局面其实可以考虑叫一些暂停了。如果还不停的话，

0: 啊，这一局就有一点点已经在落后了。
1: 对，其实刚刚这个0-2、0-3的时候啊，是一个比较好的暂停时机。
0: 是的。
1: 陈金鹏有一点被动，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该从哪个环节，我究竟是前三板还是相持当中我的哪个环节可以去得分。我想空短劈长，想要打一个劈长反拉。第二局当中，陈金桐有一些有意识的把球的速度降下来，改变比赛节奏，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些效果。还是吃发球了，所以沙发到陈金桐反手的半长球，侧上侧下两种旋转。
0: 今天孙颖莎的发球很清晰，还是抓住两个点的不转球，只要是陈金桐没有拧出来质量的话，他的压力就会很小。
1: 换了一个反手发球。

0: 7-3。
1: 这一分球陈昕桐踩住了自己的节奏啊，也是有反手快抽出去的技术的。
2: 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一局的这个中段开始，陈昕桐用反手发球。
1: 嗯，现在陈昕桐用正手发球，主要还是转不转为主。当孙颖莎有慢摆和快劈两个方式的时候，陈昕桐还是很难上手的，所以他也寻求一些反手发球作为突破。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陈昕桐的开局打的并不是特别的顺利，所以他中间应该停一下。如果大比分落后的话，其实变哪些战术也不能够及时把比分追回来。
0: 10-5。

0: 精彩精彩。
1: 这分球陈欣桐的中间就处理得很好，其实之前一直就是卡住了，但这个球中间还能转发力，所以他就给下一板腾出来机会了。
0: 嗯、也是两板球衔接的挺潇洒的。
1: 嗯。
0: 切一板，球好球，11-6，孙颖莎赢下第三局，目前是3-0领先陈欣桐。这场比赛其实节奏打的还是非常快啊，三局结束其实也就打了20多分钟。
2: Fourth game, send to serve, Laval。
0: 第四局比赛。

0: Breathe faster. Love one.
1: Oh, 漂亮。
2: 防守当中给打回头了，
1: 嗯，
2: 防守加着劲儿扇了一下啊。
1: 后边的这一分反手抽球也很顺啊。
2: 嗯、是的。其实陈幸同有的时候抽出去，尤其他的反手有一些冷板的。
0: 2-1。
1: 现在作为陈幸同来说，零比。

0: 比赛落后的时候，他还是手更放松了，
1: 对，
0: 也是想去多加一些质量。
1: 都是这样一板过的质量。

0: 哦，太漂亮了，这个下旋的穿直线。不管是从反应还是从这个发力的流畅度来说，非常的漂亮。好球，双方也都想搏杀多一些。其实作为陈幸彤来说也非常的理解，因为他在面对孙颖莎的时候，这么攻防兼备的一名运动员，他如果常规来打的话是不太好打的，
1: 对，
0: 所以他就会拼命的加一些质量，但是在加质量过程当中也不是自己擅长的一个节奏，

0: 8-5。
1: 政局现在这个比分又拉开。另外就是陈欣桐在这场比赛当中接发球的环节始终会被动一些，
2: 始终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1: 两个球形成下旋球被孙颖莎抢攻，拧起来也会被抢上旋。
0: 6-9

0: 老梁。
1: Deadlock six。
0: 对啥现在是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
1: 那
0: 傅艺莎是直落四局，4-0击败了陈幸彤，闯进到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的四强当中。那么在上半区呢，半决赛中国队选手会师了啊，将会由傅艺莎来对阵王艺迪。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2: 成功，杆柄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举。
1: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24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3: 加油，加油！

0: 住。
1: 好的。
2: 觉得很轻松，很凉快啊。
3: 九号浙江刘继林第30局，一号。
1: 刘继林的第3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六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0: 停住啊！子辰要是腰不松那下就好了。
1: 带来重量120公斤，11号陕西张雨欣第20胜局1号。
2: 甩得太快了！
3: 我俩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那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光里。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要我们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上线鱼第二次试局，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0: 而且是高度不够啊。
1: 就是我们在上台四局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他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轻松，
1: 成功！盖里重量增加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涵，
0: 来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
1: 了。好腿，
2: 顶住！
1: 别动，别动！
0: 嗯，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
1: 盖里重量123公斤，
2: 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3: 啊？什么感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
0: 嗯，
2: 可能他在抢杆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嗯。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2: 他的这个抓举啊，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
0: 嗯，
2: 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而且他握距非常宽啊，
2: 嗯，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大级别，
2: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米8上下，
2: 嗯，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2: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
2: 把自身虽然他有点偏后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他抢回来了。
0: 嗯。
1: 记了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
2: 9。
0: 这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2: 对，
3: 感觉重量126公斤。10号朝阳十五校孙永杰第三次试举6号。
2: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三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0: 稳住。
1: 嗯，
0: 好的。
1: 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0: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嗯。突破了一公斤啊。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胡文训的第三把，127公斤。
1: 走啊！哎呀，
0: 太遗憾了。
1: 这一次带领起灵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文文，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靶重量130。

0: 漂亮，
1: 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的几次四局都是奥运冠军文文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0: 对，
1: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0: 对。

0: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1公斤1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1: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还不断的改。
2: 改重量增加到135。
0: 14号，
2: 福建省

0: 你问问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
1: 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举，还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一公斤。

0: 有。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试举的过程中啊，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这个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试举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试举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但是他这个时间又把握的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它举起来了。
0: 对。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往上。
1: 哎呀，轻松。
2: 好的，漂亮。
1: 成功。
2: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1: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2: 嗯。活动开了。
1: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2: 嗯。
1: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2: 对，
1: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2: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成文，
1: 哎呀，
2: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
0: 成功。
1: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2: 嗯。
0: 八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
1: 这真的是咬的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2: 对，
1: 看谁能战胜自己。
2: 没错。
0: 该重量增加到143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2: 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1: 对，
2: 147。
3: 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继续聊。
2: 149。
1: 哦。
3: 举重比赛中，
1: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0: 八号黑龙江李岩。
2: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1: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2: 对，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一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果然啊，改到了145。
0: 145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
3: 观众朋友们。
2: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3: 将创全国壮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2: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1: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

0: 还算是不错的。
1: 对。
2: 哎，加油！喂。
1: 目前排名前三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2: 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中气耸肩。嘿，成功。
1: 成文。
3: 好、啊，
1: 哦。犯规了。
2: 放下吧。
4: 失败。
1: 哎呀，太遗憾了。
0: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1: 对，
0: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这个成绩也无效。
1: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的，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2: 请出位，
3: 要被手巾带着，打上啊！
1: 好的，这样朱琳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4: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
5: 局长，
1: 教练也很满意。朱琳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好的。
1: 成功，但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一号
0: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是的。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0: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2: 嗯，对。
3: 那就在这过来。

0: 但重量增加到155公斤。六号，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0: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
0: 重量155公斤，六号。
2: 特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的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1: 嗯。
0: 概念重量增加到156公斤。六号，湖南中联重科胡文训。
1: 胡文训现在还是要再加一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漂亮，
2: 其实能力还是有的，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送的高度比上一把就要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1: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3: 不行，我就看见了。

0: 攻。
1: 他的举动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到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2: 对，洪凯先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把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把是160公斤，

0: 漂亮，
1: 成功，让您重量增加到158。
2: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1: 十一号，陕西张雨欣，第24局，十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1: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翻战很轻松。哇，手臂有趋势。
2: 三挺的上送高度不高，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所以他犯规了。
0: 现在是胡文迅的最后一次停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行。
1: 啊。
2: 一点啊！收紧，收紧玉墩。
3: 看这手臂的屈伸问题。
2: 失败。
3: 要往上推啊。
2: 感觉重量161公斤。
3: 这样，胡文迅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2: 比赛暂停。
3: 哦，应该是有申诉。
2: 6号运动员。
3: 有挑战，哎，右手臂，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4: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
2: 觉。经众裁合议，6号湖南中联综合胡文迅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
4: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3: 对，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4: 就是
3: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4: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试举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3: 是，
4: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3: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4: 对对，
3: 孙永杰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好的，漂亮，稳住。
2: 成功。
3: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4: 对，
3: 孙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5: 咱们今年不是。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
1: 这衣服看不见吗？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厚掉了，这个。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是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就往后顶去了。
0: 嗯，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的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滚出来！
1: 放心，
2: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骑马总成绩的前三名。
3: 起，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3: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左手臂
2: 失败，
1: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3: 但是这个翻离还是很轻松的，分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16。
1: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2: 对，挺举记录是她的。
1: 对，挺举的

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文文的成就啊。李文文连续试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

0: 的很轻松。好的，
1: 对，
0: 这次上庭全动作做到位了。
2: 站位重量增加到166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
1: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
1: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0: 可能有点着急吧。
1: 对对。
0: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1: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0: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文文1公斤夺冠。
1: 对。
0: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三把的发挥。一盏红灯，
1: 这一把翻铃没有翻好啊。在翻铃接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借他自己的实力给他站起来了。
0: 嗯。

0: 家庭重量增加到170公斤。14号，福建省举重队李文文第34次举重。
1: 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
0: 71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
2: 现在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那个了。
1: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
2: 对，
1: 怎么去斗智啊？
2: 对。看来是文文想要，
1: 李安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2: 对，
1: 啊，176就是要压一公斤，
2: 对，
1: 75公斤，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2: 对，
1: 李安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安家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但是如果这个10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2: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1: 对，所以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2: 对，
1: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转不错。
1: 顶住，
0: 稳住，好大，漂亮！哇，加重10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1: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0: 是的，
1: 果然在比赛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相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多了。
0: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1: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1: 第二次试举反而比第一次试举轻松
0: 了。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1: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1: 这里一次翻你要翻 比第一次的翻你要翻得好一些，接顶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1: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
0: 没错，
2: 刚才重量增加到178公斤，8号开动将李岩第3次试举，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1: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0: 对，
1: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0: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1: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0: 哦，破单项是吧？
1: 对，
0: 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2: 8号黑龙江李岩第3次试举。
1: 他每次加重量之后，他后面会有2次更改的试举机会。
0: 对。

0: 教练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2: 观众朋友们，场上范围重量182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若是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0: 对，
1: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0: 是的，
1: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记录了。
3: 腰把住啊，大腿蹬平耸肩就下啊，腰把住，腿吧，起起起，好，
0: 哇，
3: 压好，
0: 不错，
3: 收起来，右手
0: 调整一下，
3: 大腿
0: 上停，
1: 起不来了，哎呀，他这个支撑确确实实是不干脆了，他在翻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0: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而李文文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第三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接下来要登场的选手也已经在起点处就位，这是来自美国的小将，惯用站姿左脚在前的运动员，16岁的珀尔穆特，职业生涯首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今天对利维尼奥雪上公园而言也是迎接了晴好的一天，对选手来说呢，能见度的情况也非常有利于进行比赛。
1: 正脚出发 ，ball slide pressure 270，这是一个 block， 反脚二转270上。哇 ，Ball Slide 想做一个 switch up， 应该是没有上去。
0: 在第二个道具区出现了问题，这是意想不到的。
1: 意想不到。做一个 and flip。内转360。做一个540，依旧在适应场地，他仍然是保持一个热身。
0: 从跳台的完成质量来看呢，也是没有呈现出流畅的质感。
1: 对，
0: 包括他的道具区，在第二处道具区部分的失误会明显一些，
1: 失误比较大了。没有对正，还是重心的问题。
0: 自己对于这一跳的表现也并不满意啊。这是刚才完成比赛的美国小将珀尔穆特，他是以创造力、爆发力在赛场当中能够拿到高分的选手，但今天似乎没有感受到他强有力的一面。
1: 两个失误都是有点意想不到。
0: 没错。在他之前的运动员完成比赛的加拿大选手佩尔沙特是已经出现了失误，仅拿到了20.15分，44.70的成绩现在是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的老将29岁的布劳因，布劳因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他在平昌冬奥会上是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银牌。
1: 反脚出发 ，ball slide 270下 ，block， 依旧反脚，反脚 ball slide，front lip slide。ball slide。450。反脚的 double and flip， 900。1080。
0: 虽然没落稳，但他的速度真不错。
1: 这不错，能看出来实力真不错。
0: 是的。也是职业生涯第三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了。此前已经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银牌，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呢，他是在决赛方面排名第四，所以没有奖牌收获。
1: 一个大八九，一个1080，
0: 他落得特别正，
1: 对，整个感觉还是前三名选手都有点紧，
0: 没错。40.10分，目前是排名第三。在这场女子组的比赛之前呢，是已经结束了男子组的赛事。 对于男选手而言，今天在道具方面的连贯性似乎要更为理想一些，
1: 非常不错，
0: 包括跳台，
1: 对，整体上非常不错。
0: 下面要看一下德国选手摩根能否更快的去适应场地。
1: Broadside lift slide 5050 nose press backside ball slide 27backside ball slide pressure反角的大波900 mute 加 tail 内转的1080 melon drop 外转720 melon 不错，
0: 空中稍微有些失去平衡，但是落稳了，
1: 落稳了，不容易，终于成功一个。
0: 德国选手安妮卡摩根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他也参加了这个项目的角逐，最终是位列第八。
1: 还不错，910-720。道具方面，上法稍微有点单一，都是正脚。跳台没有问题，正反脚、内外转都有。这样多样性方面可能会受点影响。
0: 他在跳台方面基本上难度储备都是1080-900，今天也是把自己有的这个基础动作都拿了出来。
1: 对，
0: 77.65分的得分一下就来到了榜首的位置。即将要登场的选手也已经在场地的起点处就位，是来自日本的运动员深田茉莉。深田茉莉今年是19岁，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反脚出发 ground ball 207下反脚的 backside ball slide 在正脚 ground side ball slide 207下天地抓板反脚内转大波1260 mute
0: 有难度。
1: 最后的转速度不够了，没有完成最后的180。这么一看他的难度还是不错的，
0: 是的，而且上来就做1260是目前跳台方面难度最高的一位选手。
1: 以为他是个幺零，没想到他最后做了180，没有转过来。
0: 他的教练呢，就是佐藤康弘，也是今天在男子赛场当中夺得坡面障碍技巧单板滑雪赛事冠军的选手苏一鸣的教练。
1: 比较繁忙的一个教练。
0: 33.98分。下一位是在资格赛方面发挥很稳健的运动员，来自澳大利亚的希克曼，今年是16岁，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1: 反脚出发 ，ball slide 270，180 5050，进入正脚 ，ground side ball slide 270下，防晒的 lip slide to switch 反脚内转540 mute 外转720 mile 最后一组造句内转的540 indy 完成质量不错，难度稍低一点，
0: 而且在腾空方面它有高度，落得也很轻，
1: 对，动作比较飘逸的，
0: 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选手，今年只有16岁，他在这个赛季的美国弃船战是拿到了大跳台赛事的铜牌。 13岁他参加世青赛的时候就已经登上领奖台，当时在破灭障碍技巧的赛事当中是收获了一枚铜牌，所以说这位选手可以说是年少成名，而且接触单板滑雪的时间很早，他3岁就开始去踩上雪板了。
1: 那这样看来他在跳台方面难度储备应该是不错的。
0: 澳大利亚队的希克曼已经完成了比赛，今天呢他是12选手当中唯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运动员，67.70分处在了场上第二名的位置。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队的成员村濑新花，本届冬奥会大跳台方面的冠军得主，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拿到大跳台赛事的金牌。
1: 反脚180，内转180。
0: 哦，
1: 这是一个 lip slide， 又一个 frontside lip slide 270下，
0: 非常轻盈。
1: 嗯。
0: 选择加农杆的位置。
1: ball slide 270下。double 900
0: 穿 driver。
1: 反脚外转的900 mute 啊印底，内转720 mute，
0: 整体是非常连贯的，
1: 整体比较连贯啊，难度方面也不错。整体实力还是不错。
0: 去年世锦赛大跳台的金牌得主和破灭障碍技巧赛事的银牌得主，他在空间感知能力方面是很出众的，即使是挥舞着双臂但他也能够落稳。
1: 对呀、啊，大跳台方面毕竟是他的优势项目。跳台方面完成度还真不错，这个距离稍稍近一点点。

0: 79:30来到了榜首的位置。这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萨多夫斯基辛诺特，他有精湛的技术和惊人的爆发力，
1: 对，
0: 还能把这两点完美的融合到一起。
2: 我记得他跳台和道具部分都不错。
0: 嗯，他也是在世界排名方面处于第一的选手。
2: 反脚出发，270，270。Front slide, front side lip slide pretzel。哦，这个稍出现问题，掉早了。Front slide, and 450。
0: 直接干扰到他的第三个道具。
2: 嗯，出现问题了。外转的10806，
0: 现在对他来说是需要强大的自信。
2: 内转900 tail
0: 落稳。
2: 又一个内转900 mil，
0: 每次都在空中去救一下自己的旋转。
2: 流畅性方面显而易见不是那么完美，但动作难度还不错。
0: 这个赛季其实由于膝盖的伤病，他缺席了很多场世界杯的赛事，但是这个伤势并不严重，没有影响到他参加冬奥会。可是我们很少在比赛当中看到他，所以很多选手没有办法评估，萨多夫斯基辛诺特的水准现在是如何的。
2: 对，
0: 所以在比赛之前，很多选手说他可能是最大的威胁，因为没有人知道他能做出什么样的动作。
2: 应该是。原来实力就是比较强劲的一个选手，所以在决赛当中呢，他有可能是给人出乎意料的一个表现。
0: 是的，所以今天从他场上的表现，我们能感受到，即使有伤病，但是日常肯定是有刻苦训练的。
2: 主要目标就是备战冬奥会。
0: 没错，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也是新西兰第一位在冬奥会拿到这一项目金牌的选手。现在从排名来看，他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三位。12位女选手已经全部完成了第一轮比赛的争夺，那接下来就要面对的是第二轮的考验。现在从排名方面可以看到，来自日本的选手村濑新花以79:30是位居第一，德国选手摩根呢是位居第二，新西兰的运动员萨多夫斯基辛诺特呢则是处在了第三名的位置。下面要登场的是珀尔穆特，第一轮44:70。
2: 正脚出发 ，front side 布朗斯莱普莱多270。反脚270 ，front side lip slide，
0: 调整一下节奏，
2: 调整节奏。50，50，
0: 做了不同的尝试，
2: 180，这是反脚，反脚的 double 9，
0: 哦，
2: 内转720 ，milt 是一个 touch 抓板，抓板的时间比较短。
0: 还是抓板上刚才
2: 做着一个是一个 rodeo，
0: 对，
2: 外转的 rodeo， 嗯，
0: 做了一个自己的前空翻的一个动作，但是他的这个抓板，
2: 抓板印尼抓板抓没绕上，没有看清，因为正好翻过去，
0: 有种美中不足的感觉。
2: 这应该是一个 rodeo 540或 todeo， 因为
0: 看一下他跳台的环节。
2: 这个抓板也非常弱，
0: 第二处跳台的抓板时间不够。
2: 这个还真抓住了。这个肉垫还真抓住了阴底，但是动作非常小，刚出拿口。
0: 对，所以说给人感觉在空中维持的时间很短。
2: 对，
0: 16岁的年纪，第一次比冬奥会的赛事，这一轮68.18分。下一位要登场的是29岁的布劳因，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冬奥会这一项目的银牌得主，具有一定的争夺领奖台的实力。
2: 第一轮还不错，就是稍紧一点。反脚的布劳斯莱的200cc下，稍微有点早。布劳斯莱点正脚 ，frontside lip slide。啊，还不错，这包斯莱270，外转的 double 900 ，indigo， 反脚1080站住，
0: 这才是布劳因应该有的一个难度。
2: 对，
0: 但他的完成质量还是受到了影响。布劳因在第一轮其实也去做了1080的尝试，但是没有拿到一个高分，而且1080同样出现了问题。
2: 对，第一趟大家都紧。
0: 对，但是他在第一轮当中跳台，好像只有这一个1080是难度比较高的。这一轮三个跳台，前两个跳台都已经把难度拉上去了。40.10分，目前暂列第9。现在领奖台的成绩被划定为73分。对于德国选手安妮卡·摩根而言呢，他已经是处在了70分的梯队当中。第一轮他拿到了77.65分，位居全场的第二位。
2: 看一下速度真不够，内转270啊，这个完成的不错，5050 North Price， Ball Slide 270下，
0: 哦，没有摔倒，
2: Backside North Slide 还是270。反脚大包9印地，1080 Melon， 720 Melon， 终于控制住了，
0: 紧紧张张的完成了这一轮，几次都险些去跟雪面有一个接触，但都能把雪板立住。
2: 对，在加藤班之前差一点没失控摔倒，第二道就下来，
0: 比较揪心。在前面呢还需要教练助一臂之力啊，给他加一个速度，但这个闪电杆的腾空还是很好看的。
2: 对啊，是一个类似于盖，高高跃起，
0: 次杆也是足够长，
2: 对，
0: 充分利用了道具。
2: 这个还好，
0: 对，这一跳奠定了他之后的自信。
2: 对，
0: 这位选手其实小的时候一直学的是花样滑冰啊，看看他的高度5.01米，有一定的抛物线。直到15岁，他都是一位花滑选手，但他大概7岁的时候就已经学习过滑雪，所以呢，他觉得滑雪比花样滑冰更有意思，就转战到了单板的赛场。等于16岁的时候才开始去参加单板的赛事，相较于其他的选手，他的起步会晚一些。
2: 晚。
0: 他在这一轮的得分要看一下会定格在什么样的位置，因为他现在已经处在场上的第二名，77.65分，在他身前的是村濑杏花79.30分，两个人其实就只有2分之差，
2: 不好说，毕竟道具那一部分在助滑的时候

因为是由落地造成的啊，这个可能会有影响，否则的话还是不错的一条。并且 North Slide Prado 270难度方面不错，道具还是不错的。

0: Front slide 变正脚 ，Front side plunge 270下。Slide 450下，是个印尼抓板，内转900 mute 啊，完成不错，内转720 mute， 外转720 melon， 顺畅完成。
1: 他是一个有1260储备的选手，但目前来看，这个场地似乎前几位去挑战1080、1260的选手都出现了摔倒。看一下，在这轮深田茉莉的得分会排在什么位置？85.70分，应该是凭借自己的完成质量来到这个位置。下面来看一下村濑星花。村濑星花呢，在深田茉莉之前呢是79.30的全场最高分。看看她的第二轮，
0: 反脚180，内转180。反脚的 frontside lip slide， frontside lip slide 270下。高 slide， 哇！630，女子里面现在最高难度。哇，脆壁260，
1: 漂亮！这跳没有能够落成，但是在空中已经能够给人感受到它的高转速。
0: 对。
1: 他是在本届冬奥会之前完成了女子史上首个内转的三周偏中转体的1620的选手，所以他的跳台难度储备是很高的。本身今天相较于道具区，他在跳台方面的优势会更大，但没想到道具区今天也带来了惊喜。
0: 那这样看来，他是内外转的难度储备都够。
1: 对，他是在不同方向方面都能够有一定高度的选手。已经在大跳台的赛场拿到了一枚金牌，现在要看一下他这一轮的成绩，30.56分，还是凭借第一轮位列第二。在他之后只剩下一位选手，资格赛排名第一的萨多夫斯基辛诺特。辛诺特在资格赛的成绩是88.08分，
0: 很高的一个分数。
1: 没错，而且在完成质量方面，很多裁判都给他打出了高分。
0: 反脚出发，270啊，这个不错，非常干净。布朗斯莱的，
1: 很轻柔。
0: 一个 prezzo，
1: 最后一处道具，哇，漂亮！
0: 630 melon， 反脚 still fish。900 mute 站住，不错，高度不错，有速度。1080 mute 不错，
1: 控制能力太强了。
0: 哇，内转1080 mute 没问题，
1: 非常棒。
0: 哎，
1: 这一轮太关键了，
0: 感觉流畅性也上来了。
1: 是的，
0: 难度方面都好。
1: 他在大跳台的比赛结束之后所面对的压力很大，大跳台的赛事他摘得了一枚银牌，他的目标呢是登上冠军领奖台，但是村濑星花凭借自己高超的难度是战胜了萨多夫斯基辛诺特，这位选手的爆发力很强，与此同时呢能够

0: 感受到他有速度，很快的节奏就进入到自己的道具区和跳台的部分。
1: 两个部分的难度都是现在目前来说差不多是最好的。
0: 嗯，而且它也有一定的创新性。
1: 对。
0: 北京冬奥会的时候，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所以对于萨多夫斯基·辛诺特而言，他的目标就是实现卫冕。
1: 爆发力还是真不错，能看出来。
0: 是。
1: 动作力量感十足。
0: 终于是可以笑着去看成绩榜了。第一轮73.01分，现在全场最高分是深田茉莉的85.70分，只有一位选手的成绩在80分以上。辛诺特的得分也将决定着现在前三名的分数区间。裁判给出了77.61分，他对于这个分数呢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满意，处在了第四名的位置。整体来看，今天在第二轮当中流畅性方面他确实是做得很不错的选手。
1: 这个分数
0: 现在对还没有进入到前三名之列，
1: 没有排在前面。
0: 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有三位选手的成绩是突破了70分，一位选手的成绩是直接迈入了80分的梯队。这也意味着如果想要登上领奖台，那接下来就是要拿出80分的完成质量和技术难度才可以。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0: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就要进行的是十二位女选手的最后一轮巅峰对决。来自加拿大的运动员佩尔沙特已经在起点处就位，这是他职业生涯参加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目前在排名方面，他以46.43分排在第八位。佩尔沙特今天两轮都有出现失误，所以也让我们期待一下他在这一轮的发挥。
2: 第二轮出现失误也非常沮丧。
1: 这轮就需要有难度，也要有完成质量。这一轮站在起点处的贝尔沙特要比前面更自信一些，期待他的最后一轮。
2: 振奋起来了 ，Frontside Lip Slide。50-50，外转180 ，Backside Ball Slide 270。依旧是反脚50-50，内转180，这个没出现问题。720 mute， 还是内转540 in底。

0: 外转九百，但是应该臀部着地了。
1: 虽然臀部着地有大面积出血，但他还是很开心完成了这一轮。嗯，
0: 流畅的下来了。
1: 是的，加拿大的支持者刚才一直在给他加油。他自己有点不太相信啊，最后一下能够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0: 直接弹起来了。速度还是不够，还是落在那个
1: Knuckle的位置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对他而言这个落点太近了、
0: 嗯、
1: 也就是这个跳台延伸出去的这个雪包的这个部分。
0: 对，
1: 他的抓板其实身体的延展性是很好看的、
0: 啊、对，不错，抓板抓的还挺实、
1: 嗯、
0: 就差点高度。
1: 很遗憾啊，对贝尔沙特而言、没有办法再更进一步去提升自己目前在场上的一个位置了，但是也要看一下裁判打出一个什么样的得分，他的目标肯定是往前三名去冲刺，
0: 现在来看是不可能了。
1: 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比冬奥会的赛事，之前已经结束了大跳台的对决，当时他是处在了场上的第16位，51.76分，处在了第七名。
2: Thank you。
1: 看一下普尔穆特了，他在前两轮当中也是经历了一些波折。
0: 普尔赛爆出来 ，Prize 270，环角的270，普尔赛的 Lip Slide。5050，内转180，反角的 W9，一个 Mill 的抓板，内转700迈了，东西掉了，应该手机。
1: 哦，
0: 白色 Rodeo 900，
1: 他能做 Rodeo 其实是有能力的选手。
0: 对。并且是个 double rodeo， 一般的男子选手做、嗯、难度是真有，很可惜。
1: 他这个空翻在空中看上去是很好看的，但就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平衡已经不稳了。
0: 对对，这个很难。
1: 嗯。嗯，
0: 并且他这个翻转轴比较有点类似于像雷内的。
1: 雷内就是一个很爱做 rodeo 的选手。
0: 做的比较大气的一个 rodeo、
1: 而且他跟雷内很像，就是落的时候板特别正，
0: 对，他不投机取巧，他就纯
1: 他没有这个，确实是掉出来了手机，应该是掉在了、这个跳台边沿的位置、
0: 第三个跳台速度真是不够、多半选手都落在那口。
1: 对、
0: 这个如果完成的话，这个、
1: 轮还是不错的，
0: 对，并且来比赛能出现这种动作能做成还是比较精彩的，
1: 敢于挑战自我，敢于尝试。第二轮拿到了68.18分，最终成绩呢还是凭借这一轮的得分，第二轮得分处在了第五位。在第三轮他只拿到了43.30分。来自加拿大的布劳英，这位29岁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三次去比冬奥会了。布劳英在平昌冬奥会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银牌，北京冬奥会他和领奖台失之交臂，再度来到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场。对布劳英而言，领奖台的成绩现在划定到了78.78分，而他在两轮之后的得分最高分是40.10分。

0: 个 lip slide。180/360。反脚的 W900。
1: 哦，腾空真不错，
0: 不错，这轮不错，看看能不能把上轮动作完成好。内转720，速度还是不够，
1: 还是落得太近了，
0: 都是不够。
1: 其实今天第一个道具出现问题之后，有点影响他的节奏。
0: 对，现在几乎所有的选手在最后一个跳台的时候，速度都是存在的问题。
1: 很飘逸，落得也很稳，但就是没有能够把前两个跳台的状态延续到最后一个跳台。
0: 对，难度也不错，910。
1: 对，在今天女选手的赛场当中是难度偏高的选手了，高度也不够了，这个抓板的时间也不够了。
0: 最后一个动作难度也不高，但是呢，还是没有获得一个良好的高度。
1: 如果他完成的话，应该是可以让自己的成绩再往上提一提，因为现在他的得分是40.10分，也是在第一轮出现失误才拿到这个成绩。
0: 最后一个跳台失误，有可能再提一点。
1: 68.60分。对于已经在平昌冬奥会的赛事拿到银牌的布劳英而言，我们相较于成绩更在意的是他今天在场上的表现，已经呈现出了很努力很拼搏的竞技状态。下面就要看一下德国选手安妮卡·摩根在冬青奥会的赛场当中，他有领奖台的收获，世锦赛方面他一直在努力争取最好成绩，现在他已经处在了第3名的位置，看看他的最后一轮。
0: 反脚内转270，完成的不错。5050。Backside ball slide 270，还是反脚。这是个 nose press 内转180，
1: 有一定的风格。
0: 对，大波900，
1: 很有创意的选手。
0: Indy double。
1: 哦，这个高度不够啊，
0: 应该还是想做一个1080。
1: 对，他在今天两轮都是900再衔接一个1080，是场上第一个去做这样尝试的选手了。目前的成绩78.78是他第二轮的得分，处在了全场的第3位，但是这是否是一个保险的得分，我们还不能够轻易下定论，因为之后还有多位选手要登场。
0: 对，后面有好多选手是失误的。
1: 对，这是今天场上12位选手当中第5位完成比赛的运动员。
0: 尽管有教练团队的加速，但最后还是没有获得了一个良好的速度。
1: 还是以第二轮的成绩进行排名，这一轮是37.01分，第二轮78.78，来到了全场的第3位。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深田茉莉。深田茉莉在第一轮结束之后，凭借自己出色的表现，是以85.70分位居榜首。
0: ball slide 270。Frontside ball slide 270下，ball slide 450 and flip， 内转1260，抓板似乎是不太实，内转700。外转720，站住了麦兰。
1: 他的这个1260终于做成了。第一轮的时候没有能够呈现出一个完美的落地。 深田茉莉本来压力不大，唯一一个80分以上的选手，这一轮放手一搏，看来是想要把领奖台的差距拉得再开一点。
0: 这个幺二太提气了。
1: 嗯，他的教练佐藤康弘现在能够稍微喘口气了。

0: 稍把稍弱一点，
1: 嗯，
0: 但第二轮的分数也是挺高的一个分，
2: 没错，有滞空感，有抛物线的完美的一个弧线，
1: 嗯、
2: 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所带的学生深田茉莉，87.83分，这样的话，想要冲击冠军的位置，大家必须要拿出逼近90分的表现。在日本选手深田茉莉刷新了第一名成绩之后，即将登场的是刚才第二轮摔倒出现严重失误的澳大利亚选手希克曼。
0: 包死了207下，180，反脚的包死了270。啊，反脚做个 boss line 下以后做个 shift 空中，
2: 哦，
0: 内转540 mute 啊，非常高，这个不错。
2: 哇，这个
0: 反脚1080 mute 加 tail，
2: 再来
0: 内转720 melon，
2: 哦，
0: 速度还是不够。
2: 它的滞空感其实非常好，在空间能够停留比较长的时间，
0: 前面两个非常高，非常好，
2: 对，
0: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到第三个速度都是不够。
2: 前两跳他落地之后，我们都觉得他的状态回来了，有信心了，
0: 嗯，
2: 但最后一个动作其实都不是他最难的动作，
0: 对，功败垂成。
2: 嗯，看到他第一轮做两个540，一个720，今天第三轮已经是把这个高度带到了1080。
0: 对，并且一个抓板，
2: 没错，非常漂亮，
0: 抓得非常实，这个完成质量没得说。
2: 这一跳落地方面也能够控制住，就是在最后一个跳台，
0: 它就落点不行，高度就不够了。
2: 对，这个720没有想到落在连第一条蓝线都不到的一个区域，
0: 因为拿口是最高点，
2: 没错，
0: 你落在拿口上没有空间。
2: 嗯，他的团队太希望希克曼能够逆转局势了。67.70分，这是他在第一轮的得分，本轮是48.68分，希克曼还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七位。下位要登场的是日本选手岩渊利乐，对岩渊利乐而言，这一轮他必须要有成功的表现。他在第一轮只拿到11.51分，第二轮44.16分，目前暂列第十位。
0: 反脚出发，270，270。主要在 blank， 270掉了，
2: 还是有些紧。
0: 嗯。主要在 lip under 四。外塞 roll 的540 melon reward， 反脚540 indie，
2: 还有最后一处跳台，
0: 外转的540 indie，
2: 明显已经把跳台部分的放掉了，对他而言出现了失误，
0: 对，
2: 所以最后两个跳台他再去上难度也于事无补，
0: 于事无补了。两个一段都准备。
2: 岩渊利乐他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两届冬奥会在排名方面，他在冬奥会的最好排名都是第四名，所以总是和领奖台有那么一些些差距。
0: 以往看到世界杯比赛当中他还是比较稳定的，
2: 对，而且大跳台是他的强项。
0: 这次的比赛可能运气差了一些，
2: 44.16是他在第二轮的得分，现在要等待一下他第三轮的成绩。目前的领奖台的排名呢是78.78分， 他的两位同胞秋濑新花和深田茉莉都已经处在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了。

0: 来看一下村濑星花，本届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金牌得主，在难度方面有一定的储备，目前排名他是处在了第二名，紧随深田茉莉之后，以79.30分位居第二。深田茉莉现在是87.83分，第三轮刷新了自己的成绩。
1: 反脚出发，180，哇，他是想做270吗？
0: 对，
1: 应该270，270。
0: 他在控制一下节奏，
1: 失误了。雷普斯来到270。高斯来630，
0: 漂亮。加农干每次做的都很流畅。
1: 对。
0: 哇
1: ！Trip， 外转 Trip， 真上难度了，又来一个幺二。
0: 展现自己必胜的决心啊！这两个跳台现在从转体的周数来看是全场最高的了。
1: 最高的，我真没注意，以为前面他失误以后放弃了。
0: 他在第一个道具区确实下法上存在一些小的问题，但是进入到加农干最后一个道具区，状态就起来了。
1: 对对对对，那细看一下，那第一个是不是个幺四？第一个应该是翠文那点幺四啊，幺二，
0: 幺二六，
1: 幺二，这个也还是一个幺二，啊九百，
0: 转的又快又飘。
1: 对，咱们看到的是有一个幺二，
0: 而且是临近落地才把雪板和自己的手进行一个分离。
1: 对对对
0: 对，哦。村濑星花这一轮真是有勇有谋，既有自己的一个比赛策略，与此同时又能够有胆量去执行它。他擅长的就是跳台，所以我用跳台去拼。
1: 所以跳台还是比较考量功底，他的速度怎么就够。
0: 他在这第三个跳台节奏就很快，
1: 对，还是能力的问题，关键是他这个加农杆部分
0: 85.80分，
1: 第二个
0: 加农杆的部分完成得很漂亮，
1: 对，他速度起来了。
0: 全场最后一位登场的运动员来自新西兰的选手萨多夫斯基辛诺特，第二轮的得分是77.61分。
1: 反脚出发，270，270，干净利索。
0: 上彩虹杆，
1: 高斯来，
0: 长时间，哦，漂亮，
1: 这是个 prezzo。
0: 哇，控制住了，
1: 这是一个63，Melon。900没有他，外转1080没有他，
0: 还剩下最后一个跳台，
1: 最后一个看什么难度速度，那种大把10没了，
0: 落住了，
1: 不错，
0: 这样就要看一下最终的分数，这个难题要交给裁判了。
1: 对对对，他道具是不错的，
0: 在这轮开启之前他还没有进入到前三名的位置，现在比较紧张的就是德国选手安妮卡摩根，是守着第三名78.78分，在他身前的两位选手村濑星花是85.80分，深田茉莉是87.83分，所以就要看一下他的分数到底是定格在80分的位置，还是说有可能会改写一下场上目前的一个排名情况。
1: 完成的不错，
0: 很顺畅。
1: 对，
0: 萨多夫斯基辛诺特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一个字儿稳。
1: 道具难度

0: 不错，跳台方面高度和完成度也都不错，虽说难度不是最高的，但是来说胜在完成质量，
1: 而且他是能够去把不同的动作串联起来的人，
0: 对，
1: 而且在赛场当中也很有自己的创意，
0: 最后这个1080的高度非常不错，
1: 是的，很飘逸
0: 啊，落得非常远，说这个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了吧。
1: 这是一位在控制力方面能够达到很精准的选手，等待一下他最终的得分，87.48分，处在了第二名的位置。这样萨多夫斯基辛诺特在本届冬奥会又有一枚银牌的收获，而站上冠军之位的是日本选手深田茉莉。村濑星花在大跳台拿到冠军之后又一次登上领奖台，摘得了一枚铜牌，

0: 九八派，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领先，投球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0: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拉卡罗马内内斯碰撞，英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男女团体锦标赛。我们在这个时段首先将会关注的是尤伯杯的半决赛，在1号场地，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山口茜是2分险胜。其实第一局中国选手王芷怡表现的并不差，尤其是在10-16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率先去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当然最后在手握局点的情况之下没有拿下来比较可惜啊，但是在那种关键分的情况之下，并且特别焦灼，也不是轻易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罗毅刚指导觉得芷怡打得稍微急了一点，因为山口茜也有失误，但是王芷怡这边也有失误，所以这个比赛打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停顿勾对角，对方的挑球出界。推中间，2025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从那场比赛开始一直到现在，王芷怡保持对山口茜的5连胜。其实也是从芷怡成长起来之后啊，他对这位日本的名将是5连胜，所以我们要对王芷怡有信心。停顿的放网也是在往前抢到了高点，要求有点高。两位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在今年的羽毛球亚锦赛半决赛，王芷怡在14-21输掉首局的情况之下，21-9、21-13啊逆转了山口茜，防得漂亮。啊，勾对角失误，王芷怡现在打的真的是很顽强啊。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你看王芷怡的这种防守，没有一拍是提前放弃的。只有这样的表现，才会使得对手在进攻方面逼到他的极限。

0: 想快速得分的这种心态，因为这是关键的团体赛，所以可能在这种心态的把握上，不像之前的这种单项赛啊那么的从容。抢推，好球！
1: 5 3

一拍对角出现失误。其实王琦在防守方面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前场。山口茜正拍底线的这个进攻啊，角度确实比较开，光点很低啊，落点也非常的靠前。好球，直线的长杀。哦，这个球可惜了。这个抢网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抢推山口茜的后场之后，这个半场的进攻打在了山口茜的拍上，也是直线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领区的吊球。前内，好球！第二局开局不错。

0: 三口现在感觉这段时间在精力上在体能上都有点下降。抢推，所以三口现在开始去抓一些球了。
1: 争取分买
0: 11-5，芒纸一领先6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拍球没有打准。现在还是要注意去限制山口茜啊，不能让他去得一些这个轻松的分数。还是要耐心去结合一些多拍。

0: 吊球。然后夏可先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反拍来过渡。现在开始通过一些这个技术去寻找进攻的机会。王芷怡的速度还是要保持住。弹网之后的一个运气球。
1: 胜利者，开心。

0: 团体挑战。
1: China challenges called out。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Service over. 9:13. Play.
0: 有点半场，嗯，点杀的还是挺尖的。把比分优势保持住。这个第二局感觉跟着王芷怡跟着比较多啊，其实他也需要去储备一些体能，他也知道可能在自己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想要去拿这个第二局是有一些难度。弹网之后啊，落在界内，翻网而过，16-9。
2: Please welcome the technical officials for

其实两位在判断上都是有一些犹豫，山口健在今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和亚锦赛的半决赛都是输给了王芷怡，也就是他来到尤伯杯参加的前两站的比赛啊，都是在半决赛输球，且都是输给了他今天这场比赛面对的中国选手王芷怡。 界内，对手还是想在体能上去保留一下。

没关系，这样的话就都为决胜局去做准备。20-10，中国选手王景怡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羽毛球的比赛对体能的要求很高，所以你很难保持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全速的行进，这个也是战术性的一种体现。21-11，王芷怡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好，我们现在来看王芷怡和山口茜的决胜局。对手在第二局一上来被王芷怡把比分拉开之后，还是战略性的放弃了。看看两人在决胜局的对话。两位在过去的14次交手当中，有9次是打到了决胜局，王芷怡是赢了4场。在过去的5次交手当中，有2次打到决胜局，王芷怡全部获胜。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成长轨迹不太一样啊，所以巅峰期也不太一样。一上来山口茜的速度还是挺快的，都想把开局给打好。这个球有点半场了，山口茜的对角线的进攻。这白球杀的确实很有威胁，角度很大。王芷怡在今年连续是打进了5个决赛，在全英是获得了冠军。而山口茜虽然现在不是她的巅峰啊，但是她在去年的世锦赛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王芷怡一定要把决胜局的开局打好啊，不要被对手的速度给打乱。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自己的失误啊，球先打进去，山口茜确实速度很快，但是王芷怡能够跟得住。打完网之后，山口茜上来的强点的推球，王芷怡判断的非常准确，这是一个界外球。抓腿突击进攻，漂亮。山口茜一上来给王芷怡的正拍底线球比较多。直接抓住了这一拍球，形成了直线的下压。

球路比较宽，好球啊！这个球路打开之后，还是在往前抢到高点去推山口茜的对角，

党员网，上口签放网没有过，2-7落后，现在追成7-7。防得漂亮，再挑起来。这两位的打法确实不一样啊，山口茜其实更加注重他自己的进攻。

山口县直线的长沙界外，王芷怡连续限制山口县的正牌底线。 山口县还想放，这个王芷怡已经上来了，10比10。 中国选手王芷怡领先1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 比赛继续，这是决胜局的一个关键阶段。王芷怡也是要把决胜局的这个中段给打好，避免在局末阶段啊背负太多的这种压力。 在前几拍的速度上一定不能慢。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就是山口茜的这个后场主要是这个吊球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因为他会有一些重杀，所以他能够轻重结合起来。好球，正拍直接抽下来，12-12。在气势上压制对手非常的重要，这也是王芷怡情绪释放的窗口。现在双方都开始加强了这个正拍的抽球。

还是快速拉开对手。好球，这个直线点下来了。和山口茜的比赛能不能快速的拉开它，其实非常的重要，不然你很难去限制它后场的进攻。抽直线，再抢推，分对角，好球！这波进攻打得非常好，非常流畅。颗颗入界啊，每一颗球都有很高的质量。抢网，勾对角，在头顶区再形成点杀。

在党员网。山口县傍晚没有过，这段时间王芷怡后场的出球非常的硬，也迫使山口茜开始加强了自己后场的进攻。所以其实王芷怡前面一直也是有两个吧，在发山口茜的后场，也是希望在前几拍不让这个山口茜去在接发球上有太多的这种表现，在前几拍上有太多速度上的优势。这球也是接发球上一个抢放网切下来之后，迫使王芷怡去挑球。王芷怡加油！直线的长杀，杀上网，连贯，漂亮，17-14。那这段时间王芷怡在后场只要能进攻啊，绝对是直接拉拍展开这种强有力的进攻，一点都不手软，打得很坚定。只要王芷怡不保守，害怕的就是山口茜。17-14。还是发后场，山口茜推球失误，还是在心理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很多球上其实也是带着双方心理上的这种博弈。这个挑球不是特别的到位啊，山口茜的进攻。日本男队在汤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是0-3输给了法国队，法国队也是创造了历史啊，第一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四强。不能犹豫，还是要坚定。

0: 抢放网之后上勾线挑球，连续过渡，连贯，上勾线防的也不错，形成多拍，轻轻的点杀，这个多拍很关键。王芷怡打得很耐心，就王芷怡的平高球啊，在限制山口茜的底线的时候确实都非常的到位。刚才有一拍这个平高球对角线拉开到山口茜的头顶，这拍球非常的靠边，非常的靠底角，19-15。接外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小心，嗯，线进攻下网，这场日本队和中国队的半决赛，王芷怡第一场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2-1战胜了日本选手山口茜，帮助中国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分。其实这场比赛对于王芷怡来讲也是她在成长路上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在团体的比赛当中，在半决赛的赛场上面对世界排名前三的选手，如何能够帮助中国队守住这一分，王芷怡今天做得非常的出色。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尤伯杯半决赛。2-1战胜山口茜，中国队目前是1-0暂时领先。所以，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和谭宁刚才也是非常自信的登场。他们将会迎战的是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比赛是由福岛由纪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球。谭宁后场连续进攻。这个气场必须拉满，谭宁来发球，发后场，这个球丝线是判界内啊，中国组合挑战了。这是想发一个后场之后去拿第三拍，发球上的主动变化。

这场比赛关键也是要看刘胜书和谭宁的进攻状态怎么样啊。挑战成功，这是一个界外球，刘胜书判断的很准确。 控网，半场拉开对角，轮转吊球，半场进攻，进攻打得很耐心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面对这场比赛，因为对手啊，不管是 日本的女双还是韩国的女双，他们在外协的这些队伍当中属于防守能力比较强的，所以关键还是要看谭宁和刘胜书临场的这个进攻打的效率怎么样。抽下来，这是拿了半场。 开局4-0，对方直接挑球了，刚才是有点漏球啊，就是在这个轮转上两个人也是需要沟通。 好球，防得漂亮，防守很有耐心，快速反击。这白球没有压下去啊，对手其实在抓这个半场球抓的也是很凶的。 一个弹网，对手也是发了一个后场，把谭宁压在后场之后，快速提速。推对角出现失误，这样的话双方打成4-4。 打的稍微有一点点急，好球，对方调的也比较到位，好球，分了一个半场，看对手的这个防守确实不错。 在进攻上需要做好困难准备，这样对手就很难摆脱出去了。面对不管是谭宁还是刘胜书的这种前场的连续进攻，所以今天观察对手的站位也很重要啊。

天的24点钟啊、将会来对阵东道主丹麦队。这个球接外了，这也是谭宁的这种进攻的意识啊。还是想快速的打开角度啊。对手全部倒地啊，这个假动作的吊球，10-10，开局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啊，来接发球。哦，这个第一局中国队这边被判了两个发球。刚才谭家明指导也是谈到了，我们在发接发上其实问题不是很大，主要是一些进攻球上啊，如何来为前场去创造机会，不让自己的进攻打得太着急。可能前11分的进攻自失稍微有点多，另外对手的借力借得比较好，我们如何去结合劈吊和吊球。对手的吊球，连续吊球，想放网，还是轻重结合，好球，往前抢网之后直接形成推球。哎，这是一个机会，这个球发得非常好，这个第三拍拿得急了一点，没事，12-12。其实打到现在很多这个轻球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对手其实有几拍这个挑球，自己发力的这种挑球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是借力借得非常好。

谭宁倒地的救球，一直在往后退，起来，分出去漂亮，谭宁。你看我们这个世界第一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是不会放弃的。谭宁一边往回，一边坐着往回退。这分中国队还是守住了，最后日本组合出现了失误。谭宁一起来，可能日本组合这边就怕了。

前面刘胜书一直在扛，然后谭宁起来之后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就是能力啊，还有他们自身实力对于对手的这种震慑。界外了，想推我们后场推不出去。那对于对手来讲，要不就是推出去空当，迫使我们去挑球。如果我们不挑球的话，他们就得起球。一旦起球，我们的进攻他们又很难招架啊。所以，这个一环接一环的，让日本组合稍微显得有点没有信心。分差只有两分，谭宁来接发球，日本组合拿了一个第三拍。

接得漂亮，这球刘胜书接得非常好，一个关键分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18-16。第一局打到现在，对手通过我们的失误还是减了不少分数，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些失误控制住的话，现在比分应该会更加的悬殊啊。把第一局后边的这几分给做好，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来接发球，谭宁和刘胜书也不忘互相提醒啊，他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沟通还是很及时的。

千万。对手在关键分的时候也紧，谭宁来发，接下来是刘胜书来接发球啊，还是这个轮次，上一个是接发球直接抢下去了，这个接的也不错，挡对角，耐心啊，翻网而过了，好悬啊这个球，这个推完直线之后马上去挡对角，然后我们拿前场，这个节奏打得确实很顺，这个太关键了，20-18，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推直线控网啊，对手拍线断了，回来之后刘正书也是提醒谭宁一定要耐心啊，这拍杀球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21-18，刘正书和谭宁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双方的第二局现在开始，上来形成进攻。刚才局休的时候，谭亚明指导跟刘正书、谭宁沟通的更多的还是在发接发啊和我们自己场上节奏这两个方面。也说了，对手一上来发了我们几个后场球之后，可能自己的接发球出了一些问题啊。另外就是如何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吊球，对手拉开对角线，

这个球被苏曼麻又在前场给拦下来了。旁边的场地，印尼队和韩国队第一双打的对决打得也是很激烈，进入到决胜局了。接杀顶后场出现了失误。第二局上来，日本队还是加强了攻势。对，发球被判了。今天日本队一直在发谭宁的后场，所以谭宁也是有准备啊，刘正书也是在提醒。

好球，对手也是在抓这个吊球，所以结合一下，继续控制往前，保持主动进攻。再挑起来，这个接杀接得不错，因为对角线没有跟上，分出去，轻重的结合非常好，这也是因为在前场拿球点拿得很高，这个日本组合一直在往后退，刘胜书直接是一个吊球。对手在第二局加强进攻之后，也要看刘胜书和谭宁在接杀的时候如何来防守啊。再有一些这个机会球可以形成这个反击的时候，这种过渡球怎么去打？

回到游戏的失误，双方现在打成4-4。

前场一定要跟住。长沙节奏打得还不错，好球，韩宁接杀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是宋本麻又变速的一拍进攻，但是没有想到被韩宁直接摆脱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这个球打得确实很潇洒，那技术很过硬啊。刘胜书和谭宁在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这种心态还是非常的从容啊。这第二局相较于第一局，刘胜书和谭宁在节奏的控制上做得要更多。杀直线，杀对角，还是谭宁在后场。这白球不到游界下来之后拦掉，丝线是判球发进了，对，中国组合挑战。这个球确实发进来了，挑战没有成功。

对手其实挡完之后上来的也很凶，但是自己的进攻松本麻又打丢了。现在感觉日本组合在这些环节上串不到一块去啊，可能他们前场抢到了，但后场的进攻又掉链子了。好球，好直线，这排球着急了，失误的偏差比较大，这也是抢到高点之后想要快去推这个对角线。

出界，11-8，刘晨说谭宁领先三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晨书来发球，直接进攻中路。这个第二局刘晨说谭宁还是在进攻上打出了变化，轻重的这种结合。12-8，宋本麻佑他原本具备比较强的后场的进攻能力，所以上完这个直线之后马上假动作的吊球效果还是挺好的。直接一个发球失误，两个人都在补位。吊球杀直线打得真漂亮，李一静这比赛应该看的也比较放心啊，再给胜男组合加油。这一次我们三队女子双打，刘晨书、谭宁、贾一凡、张淑贤、李一静和罗诗敏，这是我们的阵容厚度。现在可能需要注意对手在这个接发球上啊，可能会去搏了。比分上他们落后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杂念了。

0: 转压。挡网，刘胜书在后场。强点控网，连续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线路是真开呀、啊，直线、中路、对角线，对角线杀不死，来个大对角。
1: Thank you。
0: 胜坛组合越来越接近这场比赛的胜利了，19-13。

啊，一个运气，这个时候运气也来了，21-18，20-13，刘胜书和谭宁拿到第二场的场点。

0: 杀追身，长杀，对对，看到对手已经倒地之后，想要去吊这个网前。
1: Thank you。
0: 稳住，杀中路，前场封网，界外了，21-18，21-14。中国的第一双打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战胜了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团体赛拿到第二分。这场比赛胜谭组合是自信的登场，并且自始至终让我们看的都非常的过瘾，确实在气势上在能力上完全压制住了对手。现在在这场半决赛，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接力棒交给陈宇飞，他将会对阵宫崎有花。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中国选手陈宇飞率先来发球，想要快速拉开对角线，出现了失误。一上来陈宇飞的防守防得非常的漂亮，宫崎有花是通过进攻来开路，抓腿突击，这是一个幸运的弹网球，也在提醒宫崎有花这种推球需要小心。陈宇飞抓腿突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直线的进攻，面对这么关键的淘汰赛，陈宇飞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确实是不太一样。边线出界，

0: Indonesia, represented by Kaita Arong and William Yaman.
1: 在顶到后场，哎，对手这个球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这个脚下其实没有站住。陈宇飞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放网的机会，这球稍微绊了一下对手。好球，接发球劈完之后快速来到半场提速。控网，对手挑球，假动作的吊球。陈宇飞在过去的几届尤伯杯当中都是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并且他在这么顶尖的团体比赛当中啊，这个胜率是很高的。他自己也表示是在这样的团体锦标赛当中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龚雪花的失误开始慢慢的增多，陈宇飞是很好的控制了对手的进攻之后啊，开始慢慢的去提速。对手这个阶段打的没有那么的坚决。接外了，

直接挡一个对角线，防得不错啊。这个推球被宫阙花给抓了，但是陈雨菲这边也提前落位。

在控网，好球，11-6，陈宇飞领先5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挡得不错，这拍球边线出界。

陈宇飞对这种团体比赛当中的紧张氛围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这一次作为二单，你感觉陈宇飞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很从容。球出界，第一局比分跳得很快，17-9。对手在提速。界外。

0: 第一局首先陈宇飞的后场的进攻有一定的杀伤力，与此同时也很好的限制了对手的后场。除此之外呢，宫崎有花这位小将在这种压力之下出现了很多的失误，所以分差还是比较悬殊。 对球有点擦网，进攻没有连贯上，这是一个假动作，然后跳起来之后的平高球还是压一个重复落点。 20比9， 陈宇飞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Over.

下压一拍，停顿放网，抢推。这手在后场的吊球，连贯上了前场。再挑起来，再挑高，半场皮吊反击，进入到多拍。

0: 吊球，勾对角啊，这个多拍消耗很大。嗯，直接很从容的看到对手倒地之后，推了对手后场的空当， 21比11， 陈宇飞拿下第一局，目前1比0暂时领先。
1: 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陈宇飞和龚琦有话的这场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 第一局龚琦有花的自身失误很多，陈宇飞表现得非常的沉稳，但是第一局最后的这两分还是形成了这种多拍啊，所以第二局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这位小将还是有一定的后场能力。

他在2024年是拿到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亚军。这一次在淘汰赛已经是日本队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当中，面对奥运冠军，面对在团体比赛当中胜率极高的陈宇飞啊，小将第一局打的还是没有那么的自信。陈宇飞需要保持住，刚才的下压被宫崎有花直接给挡了一个小对角，没有连贯上。一个滚网球，接发球接得不错。后场的吊球啊，现在这个小将是越打越开，第二局开局5-0领先。

郑宇飞也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

好球，抢放网。

现在在后场的进攻，你看他有吊球，有这种对角线，还是对陈宇飞这边形成了牵制，并注比分。 还是通过底线的这一拍，球球之后快速上网，抢网，好球。 顶区的吊球没有过，即便是面对对手后场比较有效率的进攻，还有往前的这种逼抢，但是陈宇飞依然是很冷静的，在通过四方球去拉开对手。 好球，还是推，正拍底线之后抓进攻。龚九华确实在他的比赛当中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很稚嫩的一面啊。 陈宇飞紧咬比分10比10。 也是假动作反拍停顿推，再给到底线，好球，跟得不错。 两边拉开对手，吊一拍，进攻，连贯。哎呀，其实前面打得很有耐心啊。 其实往前抢到高点之后，那个选择其实挺对的，因为形成下压的话，自己容易连贯不上。分住。 挡得不错，抢推到后场之后，龚秀花出现了失误。

突击一拍，这拍球连贯有点吃力。强网漂亮，接完之后马上强网。

四线盼球出界，嗯，陈宇飞比分反超。陈宇飞在今年是拿到了印尼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他运动生涯目前为止一共是拿到过六个团体的冠军了，四个苏里曼杯和两个尤伯杯。

接发球直接推后场，这个球四线判界内啊，是一个界内球，球给的比较到位。挡网，再给头顶。龚秀花这边判断上也出现了失误，双方在第二局从陈宇飞追上之后，这个比分就咬得非常紧。我们刚才看到画面最左侧，这个刘胜书也是过来给陈宇飞加油了。界外啊，这个小将确实心理上还是比较的摇摆，所以刚才换了一把球拍。面对经验这么丰富的陈宇飞，现在两位进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较量。现在对手在后场进攻完之后，这个前场的连贯速度还是挺快的。这个推球被龚秀花给抓了啊，球的速度没有推出去。好球，挡得漂亮。刚才陈宇飞的这个接杀挡的这拍球还是很细腻的，可能身体的控制非常的到位。

拿开这条线。好球，抢放网，对方挑球，软压一拍，打起多拍，四方球，哎呀，四方球拉开对手，其实前边龚雪花一直在跟随当中啊。

0: 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6-16。旁边场地，印尼队是扳回了一场，第二单打，印尼队获胜。好球，视野非常的开阔。这好像是本届尤伯杯陈宇飞打到目前为止最有激情的一声呐喊啊！这场比赛这个小将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这第二局打的是有点艰难。这个对陈宇飞激发状态很有帮助。界外了，挡进去，直线反击，重复落点，半场进攻漂亮，这个就是关键分的能力。大喊一声之后，陈宇飞连续得分，19-16，终于是将比分在第二局拉开了。
1: Officials for 100.

再挑到头顶，直线的长杀，再给到正牌底线，快速拉开头顶，陈宇飞其实在后边几分的这种速度啊明显提升了。刚才这个吊球被宫崎有花给抓了，快速的一个勾对角拉开了陈宇飞。前边宫崎有花其实也是顶住了陈宇飞对于他两底线的这种调动，现在双方在第二局还有两分的分差，中国选手陈宇飞领先。判短的，刚才这排球想去抓往前的，所以连贯上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连贯上。这排球在界内，陈宇飞要挑战。刚才陈宇飞有一排球没有连贯上之后，对手还是提速，最后抓了陈宇飞的反拍，过渡后场，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

小将确实是在第一局打得比较的慌乱，但是第二局的时候想要去挑战陈宇飞的这种愿望还是比较的强烈。

哦，假动作的接发球，在这个时候对手追分的时候来了一个假动作的接发球，20-18，中国队拿到了赛点。

吹后场，这球有点半场，挡得不错，反击进攻，再拉开对手，再进攻直线，这个直线的长杀有点可惜了，还是想去抢速度。其实对手在第二局明显跑开了，不单单是他后场的进攻，在场上的这种连贯的速度也比第一局的时候要快了很多。推后场，突击对角线，往前连贯，回放，这个平高球拉开宫崎有花的头顶，宫崎有花还是有准备，所以落位之后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这样的话宫崎有花是挽救了两个局点，双方打成二十平。第二单打，这个时候陈宇飞在面对日本队最后的冲击，好球，接发球直接进攻，并且坚定的连贯半场，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这排球半场其实有点危险，但是陈宇飞在这个时候告诉自己就是要坚定的出手，用自己强势的这种进攻来给对手压力，必须自己手握主动权。杀推点杀，假动作的放网，21-11，22-20，陈宇飞2-0战胜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也让这场半决赛到第三场就结束了。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没有给日本队任何的机会。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21次打进了尤伯杯的决赛，且在尤伯杯的赛事当中12连胜日本队。我们向中国队表示祝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明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大帽
0: 一防啊，胡金秋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就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骑兵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铭徽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1: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胡金秋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1: 洛夫顿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线上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伤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那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智霖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欧洲步，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市这边的护框的啊。
0: 对，
1: 二零一位防胡金秋，
0: 张姆森，
1: 张姆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0: 好球。今天一开场
1: 上来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0: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2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市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1: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0: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1: 这个林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0: 对，
1: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校园的防守
0: 要出问题现在。

0: 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爵士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二加一。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爵士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1: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回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啊，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0: 福格上来就攻，
1: 对，
0: 再给到
1: 毛
0: 志
1: 林，
0: 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1: 险些打到二加一。
0: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1: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0: 那压力太大了。
1: 对，
0: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六场比赛四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1: 哇，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0: 是的，
1: 他其实在对深圳进行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有一个受伤，
0: 对，
1: 但很快就回来了。
0: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1: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0: 啊，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1: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
1: 是
0: 胡金秋还是李敏胜？啊，是胡金秋。
1: 那胡金秋两次，
0: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10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6次犯满毕业变成了5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3分半钟，累计2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啊，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1: 福格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45度挡拆，然后林下顺，
0: 张
1: 志林，张志林。
0: 球其实王哲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1: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电人错位。
0: 王哲林受篮下，布朗，张哲林吃晃了，
1: 有这球犯规了，二加一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0: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2月份之后，他的3到4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4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30分以上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30加以及40多分的表现。
1: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浙商证券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2-3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0: 是13-4，现在上海爵士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铮上了。
1: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3分。欧文给到张振林换防
0: 啊，吴晓
1: 底线跳又差点空进了，
0: 空进。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

0: 福格，
1: 福格
0: 调整一波之后再出手，
1: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0: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1: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徽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啊，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0: 卢伟指导呢是把张镇麟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铮。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铮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铮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1: 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铮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铮上来的效果。
0: 啊，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古德温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1: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0: 是的，
1: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0: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铮防布朗，
1: 还是联防。盯人了，
0: 被盯人了。孙铭徽拉开空间
1: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0: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格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1: 好球！
0: 再打一个，连
1: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侧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0: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狮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1: 是还是联防站位。
0: 哇，布朗这球直线，
1: 去年的总决赛 MVP，
0: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1: 古德温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0: 无效的补防是有效的。
1: 桑普森要中距离。
0: 篮板球，无效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1: 还是给布朗。布朗刚投进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我短了，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两个进攻篮板，
1: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0: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1: 对，
0: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1: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0: 对，孙铭徽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得比较大。
1: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然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0: 今天李洪全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

0: 毕竟还剩三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1: 是
0: 福格就完成了进攻，
1: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三围都满了。
0: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夹击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1: 斯宾威要控吗？险些控了一个，
0: 斯宾威还是
1: 保护了一下，对，
0: 非常好。那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1: 斯宾威
0: 拉开，
1: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0: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1: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0: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文是拉到侧翼的，
1: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0: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1: ，X 因素。
0: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1: 对。
0: 20-22，只差两分了。第一线，
1: 孙明辉又一个失误，
0: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明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两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22。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明辉在找赵家人，卡尔顿拦下爆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家人，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狮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明辉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2+1。今天上海九狮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狮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明辉单节四个失误，
0: 哇！孙明辉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征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1: 福格利用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0: 雷雄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1: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外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0: 对，
1: 毕竟

0: 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1: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晓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2: 对。
1: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0: 换防了，
1: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0: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12分了啊，
1: 这是第14分了，
0: 14分了。
1: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0: 塔克还了一个，
1: 对，
0: 双方都很能突
1: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0: 给了胡哥，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袁鹏飞救回来，
1: 再给篮下刘征，中距离跳投打进，
0: 这个就是刘征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前篮板球。
1: 曾正道，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节球，上海九是拿4分啊，他说剩下半节球拿了25分，孙明辉的三分
0: 是一个超远三分，
1: 还是没有。刘征收下篮板，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市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2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还
0: 给了袁鹏飞的下顺，我真厉害啊！
1: 上海九市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市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0: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1: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晓搭档胡金秋上，林敏胜又下了。
0: 对，现在用是双小外的阵容啊。李天荣上来，
1: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0: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1: 是
0: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1: 对，
0: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1: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0: 哦，雷诺的补扣，
1: 直接补扣得手。
0: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1米9，旱地拔葱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1: 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0: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1: 就地逼抢，夹击，
0: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1: 古德温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0: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1: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0: 塔克干拔三分，
1: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0: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1: 对，
0: 朱俊龙来锁福格换防。

0: 好。
1: 还是古德温，
0: 要捡吴潇这一点，进来了。
1: 哇，一个二球，这里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0: 就是你看福跟古德温啊，他们福格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1: 因为
0: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1: 两个进攻发起点，这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0: 对。朱俊龙很可惜没有命中破背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1: 给到
0: 快攻这里。洪拳篮下打进，
1: 李洪拳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0: 啊，上海九十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俊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1: 对，
0: 但是他要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1: 马克，空中折叠。
0: 马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1: 在我觉得，王牧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0: 啊。
1: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各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0: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1: 是啊。
0: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啊，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1: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0: 啊。是的，
1: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0: 没错。还是要点吴潇啊，还是要点吴潇。吴潇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1: 胡哥要
0: 再分，
1: 一脚三分，李天荣。马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0: 对，王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
1: 是一个撤动的。
0: 福哥已经快下了，
1: 转换
0: 一脚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振林，
1: 外线李天荣
0: 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0: 进攻犯规了，
1: 要
0: 说进攻犯规了。这个球就是王振林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道，这是习惯的。
1: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道了。

0: 出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1: 李天龙继续错位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碰着的。
1: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慢，在分球里很危险，
1: 给到朱俊

0: 好球啊！朱一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也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让拖得太轻松了。朱一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朱一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再给古德温先阶段。
0: 徐导对抗，古德温
1: 造成了
0: 胡
1: 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
0: 啊，
1: 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哦、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
0: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狮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0: 是
1: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0: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1: 对，
0: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夹击，
0: 有空位，
1: 因为转移球非常迅速，
0: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0: 哎呦，危险呐！
1: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0: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狮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4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1: 上海九狮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0: 好球，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
1: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0: 联防，
1: 朱俊龙持球后撤步投三分，
0: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1: 刘征，
0: 联盟飞大号两分，
1: 长中距离没有。
0: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
1: 啊、
0: 哇，这个球是2+1，
1: 联盟飞。

0: 犯。
1: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0: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1: 哎，
0: 对。
1: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0: 没有选择了，
1: 没有选择，
0: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1: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顶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0: 布朗小中距离没拔进，
1: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0: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1: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0: 严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去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1: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
0: 如果这是一个错位，打无效，
1: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0: 凯尔福格，
1: 凯尔福格今天
0: 回当年啊，
1: 力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潇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郭达少，
0: 一个好的护框，张振林再给
1: 一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狮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0: 加吉福格快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1: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0: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1: 对，
0: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1: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0: 哎，这球没给犯规，
1: 还是点吴潇嘛，还是点吴潇，吴潇防得不错，吴潇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潇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0: 这吴潇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1: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0: 干拔三分
1: 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0: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阴。
1: 是。
0: 塔克防福哥，
1: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了一团，
0: 脚步非常扎实。吴潇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1: 李美胜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0: 夹击，
1: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狮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2: 山的巍峨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古德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2: 是。李天荣，
1: 福格利用掩护，
2: 三分球
1: 投进。
2: 上海勇士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古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萨姆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1: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2: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1: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5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2: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1: 对，就李洪学到了，李洪学的下篮板，
2: 回传
1: 外弹，李洪学李胜。
2: 林炳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观望。
1: 其实我是觉得林炳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进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2: 就是你不能让林炳胜干孙铭徽的活，
1: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
2: 这个球是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1: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2: 连造2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1: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2: 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林炳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林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1: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林炳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2: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1: 林炳胜、第一下，这一下
2: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1: 是啊，布朗这个萨姆森篮下，李洪权防下来了，
2: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0: 吓人啊，
1: 王哲林手里，李天
2: 龙给李天龙
0: 三分球中。
2: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射杀阵线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1: 这个暂停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2: 上次明辉了，
1: 这是一个变化，
2: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修要一个三分补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桑普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但还好应变的很快。
1: 哦，直接空了，
2: 一个换防。
0: 哦呦，第四犯。
2: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1: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这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2: 很高效了。
1: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李乐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2: 朱俊龙防得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桑普森，
1: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2: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衔接段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1: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2: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致命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2: 对，
1: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2: 我觉得王博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1: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2: 金鸡独立，都是一打一。
1: 得分的篮板，快速上推，
2: 两打李天荣
1: 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2: 是，
1: 王博知道现在要变阵了，
2: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1: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2: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1: 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

0: 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1: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对于这种出球啊，现阶段都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龙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得都非常出色。
0: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新生多打少投进了三分。
1: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霄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
0: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1: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0: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文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1: 不加了，
0: 要三分啊！
1: 这会儿不加了，吴霄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霄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0: 哦，乌龙球，卡克的乌龙球，
1: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0: 对。
1: 换防了，布朗，塔克，
0: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给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外都飘在三分线外，
1: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0: 不给三分
1: 啊，给投死。
0: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的，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1: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0: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1: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就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0: 啊，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铭徽的防守，
1: 犯规，孙铭徽
0: 啊，吹
1: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政权里面进攻端都是一打一啊，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铭徽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铭徽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0: 是的，
1: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0: 这一节浙江浙商今天没有罚球啊，大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1: 稳一稳心气。
0: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霄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何家人再换一侧尝试，两个三分球，
1: 三分
0: 止血啊，
1: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不比赛时间再走。
0: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1: 斗智斗勇啊，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铭徽干扰了，

0: 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1: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0: 是，
1: 那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0: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1: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0: 是。
1: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0: 确实是厉害。
1: 罗文再给张智霖，
0: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1: 后一个
0: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1: 守一个全场21夹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
1: 啊！苏明辉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振林，张振林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0: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1: 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张镇麟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布朗压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投歪了，
0: 吴晓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0: 没有效，
1: 对，
0: 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1: 7分
0: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
1: 哇
0: 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那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7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权，
1: 胡金秋上了啊！
0: 这
1: 还是没四番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胡金秋还不错。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赌一把，殊死一搏。
0: 赵家人刚才进过三分，第三个三分，
1: 骑兵啊，算是。
0: 啊哈，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4分，
1: 太救命了！这3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0: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4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0: 吴晓守篮下，
1: 131，边23，边23，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23，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3分。
1: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徐明辉被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钊，
0: 刘钊
1: 冲击，

0: 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要给大邱犯规，大邱有五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天。
1: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铭徽的防守面积里。
0: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先运会儿，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1: 是
0: 啊，快上球，快推进。
1: 刘铮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全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0: 李天荣冲击胡金秋，
1: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0: 然后布朗
1: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0: 对，
1: 刘铮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0: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1: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0: 接着拔，
1: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铮，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0: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1: 是的
0: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全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1: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
0: 古德温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1: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1: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守地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0: 孙铭徽追13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铭徽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1: 挡中间，
0: 底角
1: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0: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大邱打王二林打进了，
1: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0: 对，
1: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0: 王二林是一个中距离，
1: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数？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0: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

0: 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那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1: 我们看到了王志林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0: 是
1: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像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0: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徐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1: 赵家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布朗还有三秒，延误出球给到篮下，好球，
0: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1: 浙江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要，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0: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1: 是的，
0: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1: 是
0: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面，
1: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芦苇上严鹏飞，他的上限变化非常多，
0: 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1: 对，
0: 有篮就有威胁，
1: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0: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1: 现在是90-81，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布朗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0: 对，三分球是11中3，
1: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0: 盯人了，
1: 张志霖现在也只有1分进账，
0: 没有运动战得分，
1: 今天你看那一边呢，孙明辉没得过分，
0: 对，
1: 这边张志霖拿1分，
0: 这个分差呀再打1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1: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0: 胡金秋是一个吗，没投
1: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0: 对，
1: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这是犯圆柱体，
0: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明辉出球，
1: 好，
0: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1: 就是让你出球，
0: 就是让肖元出球，
1: 好，这就是
0: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
1: 换人，毛志林又回来了，哎，这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芦苇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0: 古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明辉来策动这次挡拆，
1: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0: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是回到14秒，
1: 对，

0: 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两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两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朱德文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三分，球中了。朱德文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1: 今天的 MVP，
0: 不可阻挡的朱德文。
1: 对，30+10的数据，
0: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重，孙铭徽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掌握。哦，朱继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朱德文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

0: 及时回放。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1: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温的扣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温，张俊林给到底角，李洪全
1: 不沉球三分，
0: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1: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八分五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0: 王哲林拿十五分吧，二十分夸张，王哲林拿十五分加十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四次犯规。
1: 是，
0: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1: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两犯，早早的三犯，早早的四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0: 是的
1: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所以
1: 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1: 现在加
0: 击
1: 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两分十二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十一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1: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1: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那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两分十二秒落后十一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1: 一个后抄，哎，
0: 这球
1: 想没想哨？
0: 想哨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勇士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有可能都会

0: 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劳，
0: 对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劳，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这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去，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罚一篮啊，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啊，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0: 对啊，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1: 是。
0: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
1: 奇兵
0: 啊！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1: 又是李天荣，
0: 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1: 个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的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0: 是的，
1: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0: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的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1: 对，前场夹击，马尔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0: 李天荣、
1: 这次不投，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0: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市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市，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1: 对，
0: 现场是嘘声四

0: 琴，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世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1: 再见。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斯碰撞，英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男子超级大回转的比赛。比赛是在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来进行的。第一个选手已经出场了。第一个出场的选手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尼尔斯·阿莱格雷。32岁的阿莱格雷呢，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而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他曾经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第26位的成绩。阿莱格雷呢，感觉他的出发的抢攻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再加上正好迎来了一段陡坡，他的出发速度呢是比较的快。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呢，采用的是这个双杆器门的设置，那选手们呢是需要高速的通过赛道，并且呢完成在旗门之间的穿越。超级大回转呢也是属于高山滑雪当中的一个竞速类的项目，在竞速类的项目当中呢包括超级大回转和滑降。

相较于滑降，超级大回转呢，它又增加了更多的转弯的技术，也就是它的旗门设置要比滑降呢更加的复杂。所以说在赛道的长度上，超级大回转要比滑降的赛道相对呢短了一些，相较于滑降的赛道长度呢减少了1020米，但是选手们需要更多使用自己的转弯技术。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阿莱格雷呢已经是拿到了男子滑降的第8名的成绩。看看在这场比赛当中，阿莱格雷整个身体的滑行节奏还是不错的，一个小跳点之后冲向最后的终点，1分25秒63。1分25秒63的成绩。第三个出场的西格尔呢，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他其实在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呢，拿到过亚军，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成绩。当然，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到冠军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马蒂亚斯·迈尔。而拿到季军的呢是挪威的名将亚历山大·奥莫特·吉尔德。出发之后的强攻感觉呢速度应该是不错的，果然比阿莱格雷要少用了0.11秒。在过这个陡坡转向的时候，其实难度非常的大，很多的选手呢在这个陡坡转向并且加连续转弯的时候会降速，紧接下来呢会进入到一段相对转弯的角度没有那么大的赛道，但同时呢又拥有着比较陡的坡度和跳点。西格尔的这段滑行再一次为自己赢得了一些优势，并且呢是在三个出场的选手当中第二个计时点前的这个计时段拿到了最好的成绩。连续的三个计时点都是要领先于阿兰格雷的，最后是1分25秒45，可以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超级大回转和滑降一样，由于呢都是竞速类的项目，所以所有的运动员都只出战一轮，一轮之后就决定最终的排名和座次，所以说如果出现了错误是没有机会修正和修改的。而在今天参加超级大回转的出发列表上有42名运动员要先后出战。当然呢从排名抽签上来看，在前20位的选手涵盖了世界排名前20的这些运动员。阿莱克斯·曼内呢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但是整体的表现还是相当的不错，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当中呢排在第20位，其中呢超级大回转排在第2，在本届冬奥会上拿到了男子滑降的第5名，在参加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第13的成绩。曼内呢在第一个赛段的时候，他的攻门并不是特别的急切，攻势并不是非常的猛，所以现在呢和排名第一的西格尔在第一个计时点上有着0.23秒的时间差，看看他后面的节奏调整怎么样。曼内呢他确实个人能力其实也非常的出色，但是呢在瑞士队当中奥德马特一直是队内数一数排名第一的明星，不能说是数一数二，应该说是顶级的巨星。当然奥德马特呢在这次冬奥会上面临着来自自己的小兄弟冯阿尔曼的强劲挑战，奥德马特现在只是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拿到了一枚银牌。目前的瑞士队也是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的3枚金牌，其中有2枚都来自于高山滑雪。当然这2枚金牌都有冯阿尔曼的功劳，看看曼内最后的冲线1分26秒22，很可惜没有能够打到1分26秒1里，这样的话曼内的成绩呢是排在第3的位置上，排在第2的是法国选手阿莱格雷。

其实曼内他在世界杯分站赛唯一的一次冠军啊，就是24到25赛季的滑降比赛，当时呢是24年的12月份，就是在意大利的博尔米奥拿到的，而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也正式处于博尔米奥。好，接下来就是冯阿尔门出场了，24岁的弗兰乔冯阿尔门首次参加冬奥会，但是呢却成为了这个地区博尔米奥最闪亮的明星之一。当然他自己说了并不觉得自己是阿尔卑斯山上的明星，他还需要呢把精力来集中到比赛当中。看看冯阿尔门的出发，出发之后抢攻速度起的是比较快的。冯阿尔门的感觉就是他在面对不同赛道或者是不同情况下，他非常的轻灵，能够通过自己快速的节奏变化来感知赛道的情况，并且呢完成自己对于滑行线路的计划的实施。他和弗兰佐尼两个人呢一直在竞速类的项目当中是有竞争，互有胜负。值得一提的其实就是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其实在团体全能的比赛里面，冯阿尔门啊他的滑降其实是输给了弗兰佐尼的，但是呢弗兰佐尼的队友在回转的项目当中并没有发挥好，所以最终呢冯阿尔门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团体全能的冠军。但是在滑降的比赛当中，冯阿尔门呢是击败了弗兰佐尼拿到了冠军，而弗兰佐尼呢是获得第二。连续的两个计时点，其实呢他的用时都要更少，现在总用时比排名第一的西格尔少 0.11 秒。继续加工，感觉呢他的整个的身体的姿态的起伏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保证自己身体姿态就能够让自己的滑行速度得到极致的发挥。最后冯阿尔门是1分25秒32，连对手都在为他鼓掌啊。冯阿尔门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由于他父亲的去世呢，也是使得呢他陷入到了困境当中，特别呢是在滑雪事业上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经济支持，但是在很多人的帮助之下，他得以得到了接下来一个赛季的训练资金，并且呢进入到国家队。其实他第一次拿到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仅仅就是在一年之前，在2025年的1月份，而当时他拿到世界杯冠军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家乡瑞士文根站。下面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拉法埃尔哈瑟，28岁，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男子全能的第7名。当然男女全能的赛事呢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已经取消了。第一个赛段呢感觉也是想极致的攻一下，但是身体的平衡保持似乎没有那么的理想，在快速提速的情况之下呢出现了一些重心不稳的情况，导致呢他的用时是比冯阿尔门多用了0.18秒，这仅仅是第一个计时点。当然这第一个计时点啊其实就很难，而接下来呢进入到长距离的一个冲刺，这个冲刺的坡度呢也是比较的陡的。之前在介绍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赛道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这个赛道呢它的最陡的坡度是达到了63%，大约是32度多一些。现在总时间已经比冯阿尔门多用了0.69秒。1分25秒89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其实呢对于这些选手来说，首先是要完成比赛，然后呢是打到1分26秒之内，进而再进行毫秒级的提升。比赛的时间呢是要计算到0.01，这是1/1秒的。那么在1/1秒的竞逐过程当中，任何一个细小的失误都会造成这0.01秒的劣势，但有的时候就是这0.0几秒就会形成巨大的遗憾。奥德马特，看看今天他是否能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实现自己本届冬奥会的第一枚金牌。当然我们先要来看一下弗兰佐尼的表现，意大利的新星弗兰佐尼和冯

二们一样都是24岁，都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据说呀，弗兰佐尼曾经还和辛娜是雪上项目的队友呢。当然后来辛娜成功的转型，而弗兰佐尼也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有了出色的表现，本届冬奥会拿到了男子滑降的亚军，和冯二门只有0.2秒的差距。虽然说在团体全能只拿到第七，但是只看他的滑降成绩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的。弗兰佐尼呢也是开始之后攻得非常猛，第一个计时点比冯二门甚至还要快0.04秒。两个24岁的年轻人，虽然他们并不是先后出场，他们所参加的项目也不是一对一的这种 battle 型的对战类项目，但是感觉这两个人在同样的比赛当中啊，似乎是暗暗的较上劲儿了。在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落后的比较多，现在呢是落后于冯二门0.6秒，最后的这段冲刺是否还能够追回来呢？0.6秒的这个差距可是不小啊，在顶尖高手对决当中，0.6秒是一个不小的差距。第三个计时点追回了0.01秒，最后再冲一下，1分25秒95，1分25秒95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可能很难能够进入到前三当中。他的排名暂时排在了第5的位置上。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出场的选手呢，都是世界的顶尖高手了。接下来就是北京冬奥会大回转项目的冠军马尔科·奥德马特。马尔科·奥德马特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是总分排在第一，并且在滑降大回转和超级大回转的三个分项当中都是排在第一。同时呢，他是有望冲击连续的第5个水晶球奖，也就是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一的这个奖项。但是呢，在冬奥会的赛场上确实是受到了年轻选手的强势冲击。奥德马特外脚的施压，迅速的调整，哦，在过这个陡坡弯的时候，整个的利刃施压的效果还是相当的不错的。第一个计时点呢也比冯二门要快，在过这个弯的时候贴的相当的丝滑呀。奥德马特确实显示出了自己的非常好的转弯能力，这名选手啊，他的这种施压和转向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呢，这会在使得他在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呢，能够把自己的转弯技术和速度更有更完美的结合。刚才的那个小跳点似乎呢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所以让自己浪费了0.14秒的时间，现在呢总时间是落后冯二门0.04。当然在之前的冬奥会比赛当中，他并不是没有出现过这种细小的由于雪坡场地原因的这种小的不能算是个人的失误吧，受到这种影响，但是呢他的后程调整以及后程的加速使得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往往能够把不利的局面再重新的扳回来。看看他在这场比赛的最后冲刺的时间怎么样，过了最后一个旗门，1分25秒60，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前三位的。难道冯二门真的就是奔着金牌帽子戏法去了吗？奥德马特现在是排在第3，落后了第二的美国选手西格尔呢是0.15秒。显然奥德马特对于自己的这个成绩啊是不太满意的，虽然说在世界杯上他已经是有望拿到连续第5个水晶球奖，但是冬奥会的金牌，毕竟4年1届的冬奥会的金牌还是每一个参加比赛的选手，特别是这种顶尖的选手心中梦寐以求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其实呢，可能奥德马特在中间那个单脚雪板能受到雪坡的影响抬起来的这一下，是他比赛节奏在中段稍稍的有一点乱，当然这个乱针对的是他个人的这种极佳状态的乱，而并不是说真正的我们普通人看来的乱，当然就会使他受到了影响。再来看一下施特凡·巴宾斯基，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29岁，首次

是确实呢，在后面出场的选手，他们可以从前面出场的选手对于这个滑道的反应来积累一些经验。先来看一下巴宾斯基，1分27秒04。一方面呢，是可以根据前面出场的运动员的反应积累一些对这个滑道的感受，调整自己的战术策略。但同时，前面的选手无论他们滑出了极致的快速，还是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失误，可能都会对后面的选手呢产生一些心理上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会贯穿选手的整个的比赛过程，但是呢会有那么一瞬间。巴宾斯基刚才在做这个极致转弯的时候，感觉呢就是入弯稍微的晚了一点，导致呢他的外脚施压没有能够非常的成功，在转弯的时候浪费了时间。挪威选手弗雷德里克·穆勒25岁，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这是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首秀，也是个人冬奥会的第一次正式比赛亮相。他的世锦赛最好成绩呢，是在去年奥地利的索尔巴肯拿到了超级大回转的第5名，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他的出发感觉就是冲的相对来讲会凶一些，果然在这个时段是比冯阿尔门还少用了0.01秒。但在接下来呢，要进入到陡坡，并且在陡坡上面呢有大转弯，连续的转向，滑行的线路在这段时间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它的滑行线路目前来看选择的是比较顺滑的，贴近赛道的中央，连续的从两侧的转弯旗呢最近的距离通过。这段时间有好像是有一些降速啊，这段时间的加速能力不够。在转弯的过程当中，能够明显的感到这个雪包对于雪板的影响，这应该也是导致它降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1分26秒12，来自于挪威的选手弗雷德里克·穆勒。挪威呢，其实在本届冬奥会上目前他们的金牌数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的，已经拿到了6枚金牌，但是在他们的强项也是从挪威人创始的跳台滑雪项目当中呢，只有斯特罗姆一个人呢是拿到了女子标准台的金牌，有2枚都来自于越野滑雪。穆勒现在是排在第7，前三位的依旧是冯阿尔门、西格尔和奥德马特。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斯特凡·罗根廷。罗根廷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第14位，本届冬奥会的滑降是个人第23名，团体全能排在第18，但是他的滑降的成绩呢跟个人赛比是有提升的。看看进入到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一上来好像攻的也是挺猛的。这三个瑞士的选手啊，包括4个瑞士的选手上来之后的第一段的进攻都很凶。当然现在呢，罗根廷是落后冯阿尔门第一个计时点0.34秒，

通过第二个计时点，差距已经拉大到了0.51秒。进入最后的冲刺，1分26秒14。

分26秒14，排在第八的位置上，超过了自己的队友曼内。这应该还是帕里斯，非常心有不甘的看着其他的选手在比赛，因为他并没有自己出现纯技术性的问题，这一点来说对他来讲是最遗憾的。现在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克里什迈尔，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过去两次征战冬奥会的赛场超级大会转比赛都拿到了第六名，而本届冬奥会他参加的第一个个人项目男子滑降拿到的也是第六，当然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银牌，但说实话呢，那枚银牌很大的功劳要归功于他的回转的队友，因为他在滑降的排名呢其实只排在了第七的位置上。这一段要强攻一下，但是刚才那个过弯的时候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失去平衡。滑行线路的选择在前几个奇门当中过得还是不错的，过弯比较的顺滑，迅速的调整回来了节奏。最后的冲击，1分26秒10，排在第七。这样的话，在所有的选手完成了自己的滑行之后，瑞士的小将冯阿尔门以1分25秒32的成绩，在高山滑雪男子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再夺一枚金牌，这也是冯阿尔门本届奥运会的第三枚金牌了，他成为了本届奥运会当中第一个上演金牌帽子戏法的选手。而在他的身后排名第二的是美国选手科克兰西格，排名第三的是瑞士队的名将奥德马特。奥德马特呢，在拿到了一枚银牌之后又拿到了一枚铜牌，

0: 八佩，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拖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3: 还没下手了，
1: 补射球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然后他罗马尼内斯碰撞，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拖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好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2: 还没
1: 下手了，补射球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拉卡罗马丁内顺风主阿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到禁区里边，没有，我们打得
5: 漂亮！
3: 这关键时刻，英格兰总有巨星站出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索冬奥会混双冰壶项目的金牌战。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在比赛现场请来了世界冠军刘韵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王坤元。刘韵指导你好。
1: 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首先进行第一局，第一颗壶投掷的是瑞典队的女选手伊莎贝拉·弗拉诺，这支瑞典组合是兄妹组合，哥哥拉斯穆斯·弗拉诺。
1: 而且在昨天的比赛中，两支队伍的表现是的确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0: 对，
1: 而且发挥也都是非常稳定。
0: 瑞典队可以说啊，打到了最后的这个决赛挺不容易。
1: 是的，
0: 他们的小组赛9场比赛啊，5胜4负，
1: 是
0: 啊，但凡多输一场，可能就没有机会打后面的淘汰赛了。
1: 是的。
0: 美国队的女选手是科迪蒂斯。
1: 两个队员的成功率相比是很接近的，一个是81，一个82。
0: 对，两个选手在所有的女选手排序当中都是排在前3位的。这一对美国组合呢是毕业于同一座大学，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是兄妹的搭档和校友的对决。
1: 是的，
0: 好球啊，
1: 非常好的一个粘球。
0: 照例在比赛最开始介绍基本的冰壶规则，混双比赛呢也是交替投掞，每一队每一局要投5颗壶，一名选手投第一投和第5投，一名选手投2、3、4投。那么所有的10颗壶投掞结束之后，来看大本营当中的情况，哪一队的冰壶离圆心更近，哪一队得分有几个比对方最近的还要近，就拿几分。
1: 是的，冰壶混双的比赛思考时间。

0: 天是22分钟，四局之间有一个5分钟的休息，在每一局结束后，两名队员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随时调换垒次。
1: 对，不过比到现在，今天这场应该是第49场，
0: 是的，
1: 前面的48场几乎没有出现过说更换垒次的情况。
0: 是的，而且你看啊，冰壶这个混双的比赛，我们也要知道，就是没有0-0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对，
0: 一旦产生0-0的话，也是需要先后手去调换。
1: 对。而且确实啊，打到这场比赛之前啊，这一次混双的冬奥会没有任何一局打出空局来。
0: 是的。
1: 美国队的男选手德罗普金这一次比赛还是吸引了大家非常多的关注，我们也随着比赛的进行陆续的介绍相关信息吧。
0: 是的，
1: 相对于大多数的冰壶运动员，他的个性是更加的张扬外放的。
0: 是的，当他投出一个好球，甚至这一局拿到了比分之后，他会让全场的观众为他鼓掌。
1: 对，其实昨天比赛日挺有意思，最后一轮循环赛和第一轮这个半决赛，美国队都是碰的意大利队。
0: 是的，
1: 我们知道意大利队是主场作战，来的球迷多，但是呢，球迷相对少的美国队造成的这种声浪，比主场的球迷可能声音还要大。
0: 是。
1: 拉斯穆斯·弗拉诺啊，继续往里面旋。
0: 继续做角度。
1: 刘英知道，这两名这两支队伍在循环赛的时候，美国队是赢了1分，而且双方很多的数据都比较接近。那您觉得这场比赛的获胜的关键，或者说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可能在哪里？
0: 其实我觉得首要就是我们要看这两支队伍的这个发挥的一个稳定，因为毕竟是金牌赛嘛。
1: 对，
0: 我觉得更多的都是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态上的一个较量。而且我觉得当自己这个产生这个比如说失误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应该去原谅自己，怎么去把下个球做到更好。因为奥运会的舞台大家都想拿这个金牌，而且都想去完成自己的这个梦想，所以我觉得结果是你需要在过程中去做的。
1: 对，
0: 还是要一颗一颗球去完成。
1: 好球。
0: 而且你看啊，昨天的这个瑞典队在跟英国队的这个比赛中，他在第5局刚开局的时候，他就叫了一个边区的一个进攻。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他想让对手来一个措手不及，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边区进攻嘛，可能往往都是在最后的这个2局或者是3局，甚至说比分差距比较大的时候才会使用。
1: 是，
0: 但是他昨天提早的改变这个使用的一个时间，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合理性的一个安排。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对于瑞典队和这个美国队来讲，他们其实在比赛中的这个交手并不陌生，所以他也知道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双方都是一样，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去使用这个边区站位。
1: 没错，因为如果在双方不出现大失误的情况下，局面就会像现在场上这样穿糖葫芦，一颗摞着一颗。
0: 是的，而且比分也就是1分之差。
1: 对。Which turn do you want?总之啊，从方方面面来说，这是一场相当势均力敌的对决。
0: 是的，
1: 在过去的周期当中呢，场上的两对组合都拿到过一次世锦赛的冠军，并且对这两对组合来说啊，如果能够站上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也是自己职业生涯一个全新的篇章啊。
0: 对，但是今天对于瑞典队的女选手来讲的话，因为这是她的第一次
1: 奥运会，是。对，他哥哥之前和这个埃丁还是拿到过大量的顶级大赛
0: 的
1: 成绩的。介绍了一些基本信息之后啊，第一局已经是各剩下一颗壶了。
0: 是的，从现在来看的话，瑞典队是略近一些，然后他也可以去做一个线路的保护。
1: 第一局是瑞典队的先手局。
2: Probably running theirs again. Probably. That's the overlap.

0: Fattar ni bra?
1: Okej.
2: Bra linje.
0: Vi är lite högre än min.
2: Okej, lite tajt i såna fall.
0: Vi hake.
2: Okej. Nej, vänta, den är inte så tajt. Den är
3: kan
2: bra, ganska bra.
0: Lite kortare.
2: In på linan.
0: Lite kortare.
2: In på linan.
3: 其实这球站的别太低，太低的话就让美国队会做一个传击，非常好的一个站位。
4: 中线偏左，
3: 是，不让美国队能够利用这一条线路进来。但是现在他要是想投的话，也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4: 对，
3: 他只能利用前面的球去找云内的球，赢得一分。
4: 两名美国选手点了一下自家的黄胡，
3: 想用自己的黄胡去做 run back。
0: I doubt it。
4: 半决赛的时候，美国女选手科里蒂斯表现特别好，她的队友说自己的这个女队友啊，说打得像是科比布莱恩特一样，像克拉克一样，说的都是篮球里面以准著称的选手啊。
3: 是。
4: 第一局的最后一投传击，
3: 哎，好球，
4: 好球啊！一次非常精妙的传击引发了连锁反应，使黄胡一边拿到一分。当然，从先手的一边来讲，赢一分换回后手权完全能够接受。
3: 是的。

0: 赛继续，接下来是第二局。
1: Kind of a decent ad.
2: Okay. See a little light.
1: Hey, go ahead.
3: 顺时针的旋进。
1: Go ahead.
2: Top 12.
1: Go ahead.
3: 第一局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所谓最标准的一个混双的一个打法，
0: 是
3: 你粘我，你磕我，一个一个的罗上去，而且两个队伍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哎，很好。
0: 美国队男选手德罗普金擦冰是真的不犀利啊。
3: 我觉得这是最后一场比赛了，更不需要保留了。
0: 对，
3: 但是体能的分配也是很重要的，毕竟是八局的比赛，扫冰的同时要完成自己的三个服务。瑞典队选择一个逆时针的旋粘。从线路上看是刚刚好，力度也刚刚好，非常漂亮。
0: 漂亮。两名女选手的投球成功率都是很高的，一个人是85，一个人是80。相对来说，在击打上，美国的女选手会弱势一些，不到70。德罗普金，所有的男选手当中成功率第一位，投掷成功率86%，
3: 非常高。
1: Mine's good.
2: Top eight.
1: Hey, close.
2: It's close.
1: Wait only right now. Little room. Little room. Careful, careful.
2: Right to it.
1: Mine's getting better. Stay close.
2: Baby bump.
1: Close.
2: Baby bump.
1: Clean. Yep. Oh,
3: oh, oh, 力量也很好。好球。
0: 好球啊。两个队伍就先这样慢慢挪着吧，
3: 是的，
0: 直到挪得不能再往上挪或者出现失误的时候再做击打。
3: 是的，现在只能去做一些角度的相关。但是这种挪来挪去的情况下，对于现在圆心的这个

0: 赢球来讲的话，可能就会对瑞典队想得分有一些难度。所以的话，还是趁早的来去破坏这个局面。即使我得不成两分，但是我也不想让对手去偷分。
1: 干净的击打。
0: 是的。
2: Ja, man kan göra är väl att skjuta den mjukare.
3: Ja, exakt.
2: Typ.
4: It's okay to show hair on this side.
2: Så att våran bakre inte ryker typ.
3: Exakt, men jag tänker att man kanske...
4: Oh, it's more than I wanted to give on the ass.
3: Okay, line's good. Close.
1: 因为现在赢中局面对于美国来说比较理想，啊，所以他要维持赢中局面。
0: 是的。
3: Okay, well, well, where?
4: Three and a half.
3: Close.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Curl a little bit. Curl, curl, curl, curl. Yep. Whoa, whoa, whoa.
4: Good.
0: 嗯，他的这个站位其实就是想让瑞典队这一局只得一分。
1: 嗯。
4: What's your name?
3: 16.
4: Okay.
0: 去做一个轻传。
2: Har vi en dragning just nu för två?
3: Ja.
2: I så fall gäller att klippa.
0: 这个球的话，的确是这个角度，要是做不出来的话，想得第二分太难。
3: Ja, den är ganska tight den här.
0: 看看传击。
3: Ja, net.
0: Wow. 一个。
1: 嗯，还是客观上是清掉站位的效果。
0: 是的。
2: Se en en gång till om de
1: 美国队可以继续来补。
0: 是。
4: We could try to. Yeah, if he's the same.
3: Yeah.
0: 再去做一个站位。

0: binds this a little tighter.
1: Okay.
0: Go if you can.
1: Three. Two and a half.
0: Yep, go ahead. Mine's okay. Mine's okay now.
1: Ah, shoot, I got a four. It might be biting. Just outside.
2: Just outside.
1: Just outside.
0: Gotta sit.
1: Just outside.
0: A little bit. Curl, curl, curl, curl,
2: curl. Okay. 还可以。
3: 还行。
2: 是的。
3: 如果真的禁营了，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呢？对美国队？
2: 其实禁营的话，就是距离拉近了嘛。对于瑞典队，要击打起来会更容易一些。但是如果高一点的话呢，就会只打掉一个，后面的球是伤不到的。
3: 瑞典队这一局前两个球都是男选手，前两个球都是轻障碍。
2: 瑞典队去做一个击打，而且你看他这个击打是选择了一个小力量的打，就是让黄球走掉之后，红球能留在靠边上的一个位置，别甩得太远。
4: 靠远的，
3: 能转回来吗？
2: 能。其实这个球啊，更多的是什么？如果说美国队再在前面去做一个锋线的话，那刚刚的这个红球就要利用上，
3: 对，
2: 做一个边区的一个击打。
3: 所以实际上这个红球留的位置，尽管进营可能对于这局比赛还有些影响，但并不是他们想要的位置。
2: 是，就是稍微有一些靠线。
3: 对。
2: 对于现在当下这个局面来讲的话，美国队还是继续做一个前面的补位，这样的话就是逼着瑞典队再去得第二分的一个难度。
1: Because we can show a little bit on the left side.
0: Yeah.
3: 这局还是挺好看懂的。
2: 是的。
3: 美国队早早建立了赢中自己满意的局面，然后就一直维持这个局面，而瑞典队在通过击打尝试改变。
2: 是的。
0: Felt pretty high.
1: Okay, got two.
0: Okay, line's nice.
1: High two.
0: Line's good. Straight. Straight.
1: Two and a half.
0: Whoa, whoa.
1: Two and a half.
0: Whoa, you're overcurling. Let it sit.
1: It's okay to overcurl a little.
0: Whoa, just let it sit.
1: Just not fully.
0: Sit down. Sit.

0: It's a good spot.
1: 嗯，
2: 好位置啊。
1: 是的。所以的话，现在瑞典队对也是在看我最后一个球落到这个位置的一个旋进点，能否去得第二分。这个球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毕竟这个圆心漏的比较小。
2: 对，打的话也不太可能有更好的局面。
1: 是。
2: 第二局刚结束，德罗普金这边已经是擦汗了。
1: 是的。
3: 吃一吃饭吧，吃一吃饭吧。
1: 来看瑞典队的最后一投是否能得两分。这个对于扫描判断来讲也是要求很高的。
2: 嗯，看看黄湖没磕到红湖。
1: 哇，
2: 好球啊！
1: 漂亮，好球！
2: 哇，两分，完美的投掷啊！
1: 看看这个球的这个难度，应该是能穿过来。
2: 哦，过来了，过来了。
1: 也的确是刚刚好的一个球位。
2: 确实。
1: 是。
2: 对于美国队来说，刚才这个黄湖要是能流到大名当中，就更加完美啊！但
1: 是
2: 第一目的达成了。
1: 是的。有些时候你看啊，这种刚刚一个球的这么一个窜控啊，你要是力量太小的话，就会顾及两侧站位点的掉线。
2: 刚才有现场观众也喊这个球员的名字，比较巧啊，两名美国队员的名字都叫做，翻译过来是科里，当然具体的拼写不太一样。
1: 球的旋迹。
4: Fin linje.
3: En lite tight eller?
4: Ja, lite tight. Men.
1: 失误趋向站位。力量确实有些偏小。
2: 那就站中间吧。
1: 对。别再掉线。对，把这个空控制住就好了，让它穿不过来。
2: 其实这个就跟上一局比较类似了，现在赢中局面是最近的是后手的黄湖，但是也顶多拿一分。
1: 对，是的。
2: 所以瑞典队呢维持赢中局面是不错的选择。
1: 而且现在前面这个三个红的又聚集在了一起。美国队想是利用这个湖去打的话，解决三个也是有麻烦的，所以还是要利用自己的黄球来去做一个传击或者是传科。
2: 传下来了，
1: 对，
2: 哎呦，传
1: 有些偏，
2: 传薄了，
1: 是，
2: 想要的是传到中间的黄，把后面的红踢远一点，
1: 哎，是的，
2: 那么这样赢中的一进还是黄，二进是红，
1: 是，
2: 而且刚才手中的这个黄还留在了一个边区一点的位置，可能还能用得上，
1: 是的，所以现在对于这种情况它还是得封线。
2: 天哪，再封一个，五个球就在中间了。
1: 是。
0: I was watching your facial expression to that last one.
1: 而且你看啊，现在正好这个空，如果你要不去封线的话，那对于美国队来讲的话，他还是有。

0: 有投赢的这个位置和这个空间的，但是从历史针那一侧看的话，那这条旋进的线几乎挡的是比较严的。
1: 对。
2: Bara precis över.
3: Ja, Janet. Janet, Rasmus, den är över. Den är över.
2: Ja.
3: Stanna när vi är över.
2: Ja. Okej.
3: Bra.
0: Okej.
1: 好一座叹息之墙啊。
0: 是。
1: 能过来吗？过不来了。黄湖和刚才这个红湖之间这条道应该进不来了吧？
0: 我觉得是有难度的。两个球还是比较近。
2: 嗯。
3: Just playing tap weight, right?
4: I think you're playing with like a 13.5.
0: 应该算是刚刚好的一个球位，要贴着刚投过的这个红湖的边儿。
1: 对，厘米级甚至毫米级的擦肩而过。
0: 是的。而且过了这个红湖之后，需要的有弧线。如果说弧线要掉的小的话，会不会磕到自己黄球的内角？也是做一个尝试。
3: Okay, easy right now. Whoa, close. Yes.
1: 这球还是决定这一局拿一分还是拿两分。
3: Yes, hard. Okay, you're over trailing.
1: 过不来了，
0: 过不来，
1: 过不来了。
2: One yellow.
1: 黄湖一分，三局之后打平。虽然每一局这个得分有一分有两分，但好像比赛的内容还是挺接近的。
0: 是的，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的比赛是进行到了第六局，比分打平。这时候瑞典队应该会选择一个边区进攻。
2: 昨天的半决赛，英国队和瑞典队前面五局打成了3-3，第六局瑞典队一局拿五分，奠定比赛的基本上奠定胜负。
1: 是的，
2: 瑞典队又一次啊，在3-3分平的情况下，第六局打边区了。
1: 是的。
3: Sit. Okay, it's good, Corey.
2: 美国队肯定知道瑞典队是怎么赢英国的。那现在又来到了这种局面，您觉得美国队该怎么去主动的来避免被对手拿大分？
1: 其实首先就是他要利用自己的球来去控分，避免瑞典队至少先是他的首要目的是两分。
2: 对。
1: 然后呢，就其次就是一个球一个球的要咬住之后，你才可以去做到这种大分的一个。

0: 结果。
1: 对。
0: 但总而言之，还是要先完成自己。
1: 嗯。
0: 但是我们也刚刚看到了啊，美国的第一头虽然他继赢了，但不是他最想要的一个位置。其实就是这样，你八局的比赛各双方只有一次边区进攻，那这个时候你要对场地，你真的要去想得很清楚，准备得很充分，你才能达到你的第一球去控分。
1: 而且还即便想得很充分，可能还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看到瑞典队的第一球也是同样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力量都挺好，就唯一的就是掉线有些慢。而且在比赛的过程中啊，我们不单纯就是要了解自己的这个队伍的一个运行线，
1: 嗯，
0: 我们也要观察对手的运行线做一个参考。
1: 你像现在美国队这个球啊，瑞典队的男选手就在非常认真地拿着秒表去来看这个球。
0: 是。
2: 嗯，
0: 好球。
1: 嗯，可以。而且这个黄应该是赢啊，赢这两个红的。
0: 是的。但是这个球还是有角度的，
1: 嗯，
0: 对。如果做一个轻喝的话，黄球应该会从两个红弧中间穿过。
1: 对。终于这一局比赛换了一个味道了。
0: 嗯，是的，好像有点火药味了。
1: 是。
3: 马蒂维，
2: 马蒂拉，马托塔，马托尔
3: ，OK。
0: 来看这个玄科。嗯，可以，还是能接受的。
1: 嗯，
0: 这个球的确是有一个双飞。
2: Firm。
3: I was even thinking a little
2: bit. 9-5.
3: Should I get from the other end? You seeing the intern?
2: Yep. I like 9.
3: Okay.
0: 叫了一个十秒的击打。

0: 打得有些正，
1: 对，完全打到鼻子上啊，打进。
0: 是的，现在我们看应该是一记是黄，啊，两个黄记。
1: 对。
0: 但是瑞典队同样这个球也有一个击打，
1: 纵向的双飞尝试。
0: 是。这个的相关的确是就会出现瑞典队有一个三分的一个局面，但前提是瑞典队的把这个 double 球打出来的同时，对，然后自己的球又甩到中间。
1: 接下来这个球之后会有很多种可能性。
0: 是的。
1: 瑞典队这球打好了，是能创造三个进啊。
0: 是。哎，也差一点点，
1: 也是打正了。
0: 是的。
1: 孤悬白圈的红湖，这是一进，再然后二进、三进还是黄，二进是黄。
0: 对，是的。所以你看，美国队现在要去打掉这个球的话，打定。

0: 那可能又不赢别地区的那个鸿鹄。
1: 对对，这一点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看比赛容易忽视的，就是连续打定其实这个球的位置是一点点往上。

0: 8.
1: 9. 10. 10. 10. 10. 10. 10. Hard.
2: 哦，也差一点。
1: Sorry.
2: 也差一点。
1: Finns ju, den där går väl i den ganska många gånger.
2: 但是现在看的话，应该还是黄的是一进。对，现在它脚底下这个黄的是一进，然后底区的红弧是二进。然后这个球如果说现在
3: 挠挠头，
2: 对，因为他刚刚打的这个球又藏到了，给他做了算是一个线路的一个保护吧。
3: 对，
0: 一来人，
1: 要一来，
0: 要，来来来。
2: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瑞典队还是会看这个三分的这么一个局面。这个时候是需要这个线路非常精准，不能伤到自己的同时呢，又能把两个黄的全打掉。我是做了一个击打。
3: 运气还算不错了，
2: 是的，
3: 至少是没有伤害到自家最近红。
2: 嗯，而且我们这个队员一出手一看啊，这个瑞典队的队员说了一句，嗯，因为他自己一出手他就知道这个线路是有些偏，但没有办法，已经出去了，
3: 是
2: 拽不回来了。
3: 你说这球劲儿要小点儿，那也擦不回来。
2: 其实他这个球，我觉得为什么打这么大一个力量，他更多的就是考虑到，如果说特别小的力量呢，因为这有好几个相关点，
3: 对对，
2: 所以那莫不如力量大一点，像这种相关点，即使碰到了，那就别给自己留有太多的一个麻烦，至少就是不让对手更近。
3: 就说劲儿小一点的话，再打出一相关，然后黏黏糊糊的都没出去，
2: 哎、对，
3: 那更麻烦。
0: How's line?
1: Good. Line's really nice. Get a little room if anything.
0: Okay, top four.
1: Stay close though.
2: 美国队的旋击。
1: Line's really good. Get a little room still.
3: 接住大本营上方的黄，后面藏一个。
0: Back D.
1: It's really curling now. It's really curling. Line's good. Six.
2: 好球。
3: 投到圆心。
2: 是的。
3: 露出来一半。
2: 一半吧，
3: 嗯，一半。
1: Vad ser du för fart här nu då?
3: 瑞典还是有机会拿两分吧。
2: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按，
3: 哎，等一下，右边的黄是不是第二进、啊？
2: 对对对，那个是第二进。
3: 啊，
2: 这个球其实就做一个悬科，
3: 嗯，对，就一分了，
2: 对，稳稳的一分。
0: Yes，
2: 觉得就是进营的力量稍偏大一点，
3: 嗯，
2: 把黄弧能磕出整个白圈就可以。
0: Bra fart, 30.
1: Ja, lite tight linje. Okay. Bra linje, bra linje, bra linje.
0: Vi är bak fyra. Bara tio just nu.
1: Okej, vad vi kallar.
0: Okej.
1: Järnet är
3: slut. 投科圆心黄，目标拿分。
2: 是的，这一定要磕出去才能。哎，好球！好球！红弧一分，
3: 红弧一分，红弧一分。又顶压力呀。
2: 是。

0: 还是在争取去做两分的一个局面，选择一个粘球。
1: Go ahead, close. Yep.
2: Top eight.
1: Yep. We're good. Line now. Yep.
2: We're good.
1: Yep. Line. Oh, queen. Oh,
3: oh, oh.
1: Close.
3: 好粘啊。嗯。
0: 好粘。
3: 投的手感还不错的，
0: 是
3: 打的话呢，成功率不高。这声欢呼啊，是刚才德罗普金又一次秀一下自己的肱二头肌。我们比赛一开始就说德罗普金是一个不是很典型的冰壶运动员，因为他性格比较外放。他自己对此有一个非常就是充分的解释，他说您看同样是竞技比赛，篮球、足球、排球都可以庆祝，都可以在场上展现自己的开心或者不开心，冰壶选手同样可以，
0: 确实是可以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球员都有自己的不同的一个性格特点，
3: 对，
0: 所以可能为什么他可能也确实是现在目前来讲冰壶运动员很少见的一个这种状态，因为可能是项目的原因吧，因为这个项目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很静的一个状态下来去完成。
3: 对，刚才打甩之后，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站位弧，战线全在中线左侧了。
2: Pinch less.
0: 击打。
1: Close. Clean. Clean. Whoa. Whoa. Curl. Whoa. Close. Close. Yep. Whoa. Yep. Yep. Yep. Yep. Yep.
0: 也可以。
3: 还不错。
0: 还不错，对。
3: 自己的黄球留下来，同时呢打的另外一颗红也露出来了。
0: 哎，是的，而且自己的这个黄球又藏在了红球的后面，藏得很严。
2: Baseline call。
3: 哇，一条线下来的。
0: 是的。
2: Thanks。
0: 瑞典队的击打。

0: 出手就开擦，太阳是陷入了些偏斜。哎，好球！
1: 哎呀，其实刚才看的就是这个，
0: 是担心的也是怕这个。那这样的情况下，美国队会有一个三分。
1: 这种球就是刚才美国队投失误的那个球，
0: 嗯，
1: 没在大本营当中，结果在最关键的位置拖了一把。
0: 哎，是的。所以有些时候就是你看啊，场上这种边边夹夹的这个球，不一定哪个是最后成为一个得分球，
1: 对，
0: 能利用上这个弧。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说，更多的这个球一定要在有效的这个区域内。
1: 美国队赢中局面很不错，两座黄湖有潜在得分机会，并且离得远远的。打得很薄啊！
0: 好球！
1: 嗯，好球！
0: 是的。那现在这两个，
1: 德罗普金，
0: 啊，
1: 让来给自己加油的球迷大声的呐喊。
0: 对。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一种这种享受吧。
1: 对。德罗普金不光是跟自己的这个支持者对话，昨天打意大利的时候还说了一句，就是你看我这球打得咋样，大概是打了一个好球之后对着观众说，这回你们感觉如何，还带着这种热血的。
0: 是的。
1: 再来看赢中局面啊，各剩下一颗弧，美国队想要去多拿分，

0: 瑞典队要尽可能的减少自己的损失。
1: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纵向的两个黄虎打成双飞会更容易一些。
0: 嗯，哦，所有的成功率都是来自于投掷，这是本场第一次击打。
1: 是的，哎，好
0: 球，打成，打成，好球，好球。真的是顶得住啊。
1: 是的，是的，而且今天他的发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沉稳稳定的。
0: 对， 对，整个人就不光是场上这些球打得好，这是客观摆在这儿，整个人的状态、
1: 是
0: 眼神、肢体语言都是非常自信的。
1: 对，
0: 一个漂亮的双飞击打之后，那么美国队追求的就是两分了。
1: 而且你看这个队员和那个美国的男队员相比起来是截然不同。
0: 截然不同。
1: 是的，
0: 截然不同。这个球对于科里蒂斯来说也不难。
1: 是，
0: 嗯，打定留下拿两分。
1: 开放性的击打。
2: Clean straight Clean。
0: 啊，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没问题，没问题，好球！两支队伍都没有在冬奥会的舞台上拿到过最终的混双金牌。
1: 是。
0: 第八局比赛开始了，
1: 都是第一次，也都非常的渴望。
0: 对。而且在过去的周期也都证明过自己
1: 是
0: 有站在世界之间的实力。
1: 是的，
0: 来吧，第八局。
1: 观众在帮着一起喊擦冰。
0: 好球啊，
1: 好球。
0: 整个人的重心啊，重心全都弓步压在
1: 冰刷上。
0: 冰刷上。
1: 绿点绿的粘球。
3: Ja, åtta lite extra giv va?
2: Ja.
3: Hur är linjen?
2: Den är ganska bra. Då har vi kalla lite.
3: Ja.
2: Kalla.
3: Okej, kan vänta lite, men mini tap.
2: Ja, vi gör.Men ja! Wow!
3: Lite
2: ja! Håll den här nu! Kom igen! Ja, det!
1: Hey, 好球！
0: 好球！好球！
2: 15-2 on mine. Mine was a 15-2.

0: 顺时针的粘。
1: Little room right now.
2: Similar.
1: Okay, mine's good. Wait only still.
2: Top 12.
1: Yep, go ahead. Mine's good. Yep. Mine now, yep.
0: 有些偏小。
3: Good swiping，
0: 是的，擦得很辛苦啊。像是刚才这样，从开始一直擦到最后，大概让这个冰壶多走出去多远？对于男选手来讲的话，我觉得走个三米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冰壶，你说到底算有氧运动还是无氧运动啊？有氧加无氧。对，而且擦冰的这个过程中，的确就是无氧。
3: 但是整个这个赛事，这个长时间的话呢，那就需要你的这个有氧。另外，其实很多观众也都发现了，就是冰壶运动员身材都是非常的健美的，无论男选手女选手，因为这个对身体素质的要求其实相当高。
1: 是。
0: 要绕。

0: 过刚刚的这个，
1: 哎呀，
0: 有些掉线。
1: 来，
0: 还好。但是这个球是不是磕出了一个双飞的一个角啊？
1: 对，这个球是黄打红，然后再打银中红。
0: 哎，虽然产生相关，但是效果还是
1: 还可以，
0: 可以接受的。
1: 制造了一个一进红。
2: Vad är vi?
3: Lite lös kanske.
2: Bra linje.
3: Behöver hålla igång.
0: 而且这个球其实要是粘好了之后，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也是想让他尽量去让瑞典队，让美国队这个球尽量去做一个废球吧，我觉得，因为他得需要用这个球来去解决现在这个当下的这个结果，确实有些小。
1: 客观上是挡了一下，挡一下左边直接打红的线，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顺时针的这一侧，如果说美国队要是做一个传的话，漏的有点小。
1: 对。
0: 但是要是如果投的话呢，在这个空间还是有。
1: 德罗普金第八局最后一投。
0: 队员也是做了这个深呼吸的一个调整。
1: 顺时针进营。
2: Line's really good.
1: 带线。
2: Line's really good. Running a bit.
3: Hair more than I want.
0: Yeah, running a bit. 关键的一头。
2: Close.
3: Back four.
2: Trailing now.
3: Back four.
2: Yep, you gotta go. Hey, close. Yep, yep, yep. You gotta go to get by.
1: 有人知道这个球他本意是想磕自己的黄吗？
0: 他想旋技，
1: 但是如果旋技的话为什么走了这么远呢？
0: 力量就是大了、
1: 就是力量大了，
0: 是就是力量大了、我刚才的这一声呕是因为他差一点碰到自己的这
1: 个黄
0: 符、
1: 因为我刚才自己这地方没有看清，我以为说这个这么大劲是不是想磕一下黄虎，但是没有道理。
0: 刚才就看嘛，也在说这个球嘛，他想去做传磕，那他刚刚的那个球又漏得非常少，
1: 对，
0: 相对来讲可能就是传磕的话力度又不太够，
1: 对。
0: 那正好现在这个大本营内有这么一个空间来去先提前做一个旋技，
1: 对。但这个球出现失误了，
0: 是。
1: 这回换成瑞典队来去投，
0: 对，也去来抢旋线刚刚这个位置。
1: 对，对瑞典队来说，他们的优势是对这条线已经有了一个前车之鉴了。
0: 对，
1: 没过前车线开始擦，
0: 应该是出现了掉线。
1: 哎呀，
0: 力量偏小。力量偏小。
1: 这条线神鬼莫测啊！
0: 哎，是的，
1: 一个大了，一个小了。
0: 是的，是的。对，但你看现在这个球正好给美国队形成了一个击打。
1: 各剩下一颗球，美国队第八局最后一投。
3: Thinking with not a terrible amount of weight, like just this. Just want to get this back here.
2: Okay.
3: Like a.
0: 其实这个球只要打到这个正的位置，黄两个黄球是走掉的。而且自己的红球又能停在。现在四区五区这么一个位置，
1: 看看美国队这个黄球最后怎么处理的。瑞典队想要去获胜的可能性其实已经比较明显。
3: Three quarters, if your nose, you're okay.
2: Should curl up just a little here, right?
3: Yeah, 11-11-5.
2: Do you like inside edge of the four foot there?
3: Yeah, I was thinking just outside edge of the rock.
2: Yeah.
3: Hey, take an extra breath.
2: Yeah.
3: You got this, Cord, nice and through.
0: 美国队的最后一次击打。看看他完成的怎么样？从时间上来看，二十十九秒，十八秒，

0: Levin。
1: 叫了一个小力量的一个击打。哎，好球！
2: 好球，打到了。
1: 哦，
2: 来看一下。
1: 但是现在的这个黄湖的走向，
2: 黄球应该是露出来一点的。
1: 是的。
2: 现在最近的是白圈上的黄球，可是黄球在旁边露出来，如果这个黄球走远的话，旁边的红球可就要拿分了。
1: 是的。这个球在运行的过程中掉线了，如果说要是不掉线的话，那结果就是他们所想要的。
2: 对。
3: Whatever happens, goodbye, one.
1: 我们也要再来看看这个黄球。
2: 露一半多。
1: 对。因为咱们现在从屏幕上来看，好像是黄球只压了一点边儿。
2: 对。
1: 但是对于队啊，看队员从他踏板的上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黄球是露了一半。
2: 这是决定冠军归属的一颗球。
1: 是的。
3: 好的。
1: 这个球只要击打掉，那就赢得了比赛。
2: 伊莎贝拉·弗拉诺，红湖目标是赢中黄。 打到黄球走远，比赛结束了。第八局最后两颗在白圈上的红湖成为了得分湖，而也使得瑞典队最后一局逆转取胜，战胜了美国队。
1: 恭喜瑞典队拿得金牌。
2: 瑞典队在2024年拿到了世锦赛冠军之后，这个组合啊，在2026年的冬奥会帮助瑞典队拿到了混双冰壶项目的金牌，这枚金牌也是瑞典队在冬奥会历史上的第一枚混双项目的冰壶金牌。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内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组冬奥会混双冰壶项目的金牌赛转播。再次感谢刘英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恭喜瑞典队夺得这一枚宝贵的金牌，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

0: 传，
1: 好机会，拖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场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角度太刁了，
5: 太刁了！
3: 顶到禁区里边，梅里奥不打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半决赛瑞士队和挪威队之间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瑞士队今天的分组情况：一组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44号苏特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中锋80号贝希勒，两个边锋是80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搭档79号图尔考夫和85号安德里盖托；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搭档9号里亚和8号科纳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3号罗切特。在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开场之后有犯规，来看看这是刚才。
1: 这是开场吃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其实也是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瑞典队和瑞士队这两个队伍的第三节打的是比较混乱的，犯规比较多，所以裁判今天从开始我们看到对于双方在比赛停止之后的一些冲突判罚的是比较严格的。
0: 但是呢，这个国际乒联的比赛出现这个双方犯规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两人都下去的情况，就是抵消掉了，给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来介绍一下挪威队这边的情况，挪威队的一组中锋是44号托布拉，两个边锋27号马丁森和28号弗兰德塞格尼加德，又有犯规出现了，这是一次半人犯规。这是在90号罗曼约西，这是那真是给了罗曼约西，那这样挪威队要多打少了。再来看一下挪威队的二组中锋17号埃里克·萨尔斯滕，两个边锋26号埃尔夫斯文和22号隆尼尔德；三组中锋71号巴克·奥尔森搭档13号维斯特赫姆和20号彼得森；四组中锋19号厄斯勒姆·萨尔斯滕，两个边锋12号斯丁和24号贝里隆德。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8号奥比

0: 奥尔森，后卫呢一组是，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这次机会，打门快速的反击，然后这一组后卫49号卡萨斯托尔和43号克罗格达尔，二组是72号索尔伯格和4号约翰森，三组是29号厄瑟比和54号弗罗德，四组呢只有一人，也就是第七名后卫报名的是47号萨克斯鲁德丹尼尔森。终于是把双方的这个分组情况介绍完了，开场之后发生了不少故事。
1: 是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说刚才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挪威队是本届比赛，本届男子世锦赛顶级组最大的一匹黑马了。
1: 是的，也就是几场比赛射正数十几次，或者说不到20次，居然能够把加纳拖进加时，还战胜了瑞典。
0: 把加拿大队拖进加时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加拿大队没缓过神来，还处在一个就是旅行团状态，但是呢你说他能够3-2击败了瑞典，
1: 哎，
0: 那场比赛把瑞典队完全打急了。
1: 对，
0: 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挪威队队员会去挑衅的去指一指计分牌，你看，我们领先。
1: 是的，
0: 包括跟捷克队那场也是。
1: 对，我们发现这支挪威队是领先一球或者两球之后，他们想守还真的能守得住。
0: 门将的数据漂亮。
1: 是，
0: 刚才人数满额，瑞士队也算是成功的守住了这两分钟。杰诺尼，瑞士队呢是连续3年闯进世锦赛的4强，也就是进入到半决赛。过去的2届比赛都是半决赛阶段取胜，上一届世锦赛瑞士队当时可以说势如破竹，7-0大胜当年的黑马，就是去年的黑马丹麦队。现在瑞士队是各项赛事豪取9连胜，而且每场的净胜球都在2球以上。看这球进到蓝线里，挪威队打的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克罗达尔你可以把球透过去，但是你人我一定会给你拦住的。
1: 对，这也是挪威队他们能够走到这里的一个立足的根本，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很强硬，包括对于门前的保护很到位。就是现在封挡之后，刀钢是比较容易脱落的。
0: 哎，
1: 今天由于瑞士队上一场比赛，他们28号也是一组巅峰迈尔，由于西顶人的犯规对瑞典队的锋头奎斯特70号，所以这场比赛是禁赛了。那上一场比赛是那个判罚是一个漏判，所以说赛后的这个赛事组委会还是对他进行了一次处罚。
0: 哎，
1: 所以今天是44号，此前没有上，就打了3场的苏特来替着他的位置。
0: 这也是冰球比赛里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会出现赛后的一些判罚，但是很多运动都会有赛后的一些补充的仲裁。
1: 那确实是一个犯规，也是比较伤人的一个点腿动作。
0: 好球，右旋再传到门前。瑞士队啊，一直就是球风硬朗而著称。
1: 哎，
0: 挪威队这届比赛打的也是硬。好球，机会打门。挪威队上一场比赛是1/4决赛2-0击败拉脱维亚，然后历史性的进入到4强。
1: 打拉脱维亚，他依旧是射正数少。24-35，而且在最后第三节只打了4次门，拉脱维亚打了20次，
0: 对，
1: 他居然还守住了。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挪威队所面对的对手队中都有不少射手，也就是射术很好的这些运动员，有机会是能得分的。所以看看越往后走，这支队伍还能不能这么守，能守得住。
0: 哎，
1: 我们看这就已经是出机会了，我们看把挪威队的防守3个人都已经吸引到右侧比较低的位置了，而右侧前插的约西这是完全无人盯防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算是他们本届比赛的一个短板，成功率只有15.38%，这个数值就在所有的顶级组队伍当中呢，仅仅是高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队。
1: 是，我觉得他们有球在手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更多的我们此前也聊到是他的防守之后的反击比较犀利，而且就是在攻区一旦有球权之后他们会打得很简单，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都只要是有机会就起杆打门，尽量把混乱转移到对方门前。
0: 瑞士队呢，上一场比赛是3-1击败了瑞典队，我觉得这个对抗上的真是凶悍，两个人开始摔跤了，这是在底线附近，这里毕竟是瑞士队的主场，所以能够听到非常大的嘘声，而且裁判应该已经推停比赛了。
1: 对，这边是近端裁判先来过来来制止，但是远端裁判我们看到已经举手了。
0: 给了一个爆人犯规，27号，挪威队这边的马丁森，
1: 应该是他刚才那一次身体接触之后附加的动作。
0: 莫瑟呢，在冰面上也不想饶过对手。
1: 这就是淘汰赛的对抗的强度，从比赛的第一分钟上来开始，双方的身体接触就非常的频繁。
0: 瑞士队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8%，看看这次多打少他们的表现。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的一板射门，门前抢真是凶。
1: 瑞士队先上的是他们第二个强大组，就是安德里盖托这个组。他们第一个强大组是约西和西谢尔那个组。
0: 吊门马尔金，在左侧中球圈给到蓝线，库坎给到左圈，又给到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附近给到左圈，这是可以打门，但是还在寻求好的机会，传出来。挪威队的少防多在本届比赛是28次少防多，只丢了3球，所以说少防多的效率值也算是比较高了。这球挪威队在投速，
1: 就是对这一波进攻打得相当有耐心了。几次转移之后想要找门前的横传，或者说找中路高点这一个一板球，这一点打得很明确。
0: 对，直接打门，这是刚才是17号耶格尔，还有打门，这球差一点。安德里盖托继续施压，左侧中球圈给出来打门，还有这球调整了一下完成射门，安德里盖托送门前。挪威队体能消耗非常的大，可说是打得非常疲劳的两分钟。罗曼约西再进蓝线再打，还有反手打，机会都已经创造出来了。齐希尔再打，挪威队终于是迫使对手清虚。
1: 你看，这就是强队的五打四。瑞士队不光是出手很多，次数很多，他拿到这个出手机会之后，他还能再拿到第二次机会，这球权始终是能拿得住的。这也是两个队进攻实力的一个体现，五打四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效果。
0: 瑞士队抢出来机会，贝希勒尔传，这次后流机会传出来打门，

0: 留在门后。
1: 像刚才这种反击三打二，这就是挪威队所希望抓住的机会。嗯，我们看到这些像瑞士队这种强队打进攻打得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他们有的时候传球会更多选择是这一次传过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得分效果，
0: 对，
1: 得分机会，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冒险传这种球。
0: 哎，
1: 但是一旦传不过去，这就是挪威抓反击的机会。
0: 对，

0: 诺队的阵地进攻给出来机会，打一板射门。
1: 你看，这就是挪威队的进攻的战术，就是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只要拿到球有机会，传一次到两次之后，马上就是打门了，不会再在攻区做过多的拿球再去控一控这种，没有，
0: 打的还是比较简单。
1: 对。
0: 让你帮助队友停球。皮切尔传球，好的，瑞士的机会。刚才呢，这球打完门之后，似乎裁判就想去吹哨，看到这球有可能是要崩出去的样子。
1: 这种时候，一般有的时候主裁甚至在门侧，这个主裁是不去吹哨，因为他是要回头去看，这时候对他来说也比较危险，就更多的时候面冲这一侧进攻方向的边裁啊，或者另外一个主裁都可以去吹。
0: 哦，这球还真是奥克兰德拯救了一次球队。球队拿球机会切过去打门，刚才瑞士队真是防线危险，哨响有犯规出现，这个手势是一个干扰犯规。
1: 挪威队在门后组织的一次出手区，其实只是将将把球磕到了攻区的蓝线附近，但这个时候瑞士队防守队员好像是反拍，这个球还是往外去愣去往外去解围的，没打出去。而其他防守球员还没有及时的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带着速度进攻挪威球员就把这球拿到了，
0: 而且能切过去，真的能够看到埃尔夫斯文他的一个决心。
1: 这个犯规就太明显了。
0: 这是瑞士队的多打手，刚才埃里克·萨尔斯滕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你的这个动作直接是在就比赛之外的一个动作了。瑞士队之前的多打手确实表现不错，给蓝线右侧争球圈，蓝线拿球左圈机会，皮切尔再次后流，还是罗曼约西。罗曼约西在前面几场比赛里还是有些伤的，但是这场比赛可以带伤出战，这次机会打门，对对，这一波少防多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分钟，那就是看下一分钟瑞士队的这个进攻能不能延续下去。

篮线这边库坎的机会，给回到后卫，

0: 安德里盖托右侧争球圈，布坎给他左圈直接打门。奥克兰的状态真的是很出色的，
1: 横向转移速度真快。
0: 嗯，而且世锦赛呢也算是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球员能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向上走一走，去更高级别的联赛的一个好的机会。
1: 哎，
0: 多大少的时间结束了，但是瑞士队的进攻啊，同时也是结束了。看看挪威队的反击，成功的防下来，内德莱特这球没有能够挤过去。

0: 哎呦，到门前大门，金东尼的反应很快。这球看似是一次不经意的射门，而且这个偏转的角度给人的感觉像是往门后去偏。
1: 对，是的，射正的角度从咱们这个角度是奔着门后去打偏的。瑞士队的五打四已经距离得分很近了，他们打得很有耐心，每一次都要传导到压，或者说压缩到挪威队阵型很小的时候，还会去追求横向的传递。
0: 嗯，这球这个力量是真大呀，弹了一下之后又弹到门后又弹回来。
1: 嗯，
0: 挪威队队史第一次闯进顶级组世锦赛的半决赛，08年、11年和12年，这是进入到过三次进入到过八强。

德队还是参加过很多次的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比赛，一共出现过12次，从1952年开始，他们也算是冬奥会的常客。上一次参加冬奥会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但是北京冬奥会和米兰科尔基纳冬奥会呢，都是没有能够闯进最终的这个前12名。

0: 挪威队此前跟瑞士队有过77场交锋，胜26场，平5场，输了46场，进了221球，丢了292球，这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个交锋战绩。传到另外一侧，好球机会，2-2。
1: 又是罗曼约西的参与进攻，从后卫位置高速前插到前锋的这个应该处在的位置。这其实上一场比赛，罗曼约西打瑞典队上了超过25分钟，但是我们还是会频繁的看到他持球向前推进去参与进攻，他都不是无球跑动参与什么往前去前插拿射门机会，就带着球往上走。
0: 罗曼约西在四分之一决赛，就是跟瑞典队的比赛当中，球队3个进球都跟他有关，1球2助攻。左旋机会打门，球进了。瑞士队在第一节比赛的末段，终于是打破比赛僵局，比分来到1-0。进球的是他们的28号

0: 麦哦，这是抱歉，88号，贝尔奇。贝尔奇先拿到球，然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想摆脱，结果呢，打了一个近角。这就打了一个上角，而且是门将扑救起来非常困难的位置，他视线也受阻了。
1: 对，我们看到还是更多的瑞士队在攻区拿球之后，他们的个人能力的摆脱，这球门后拿球之后就直接反上到了能够射门的位置，通过一个小假动作。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到了门前，那他近角远角这两个位置全是可以自己去选择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瑞士队或者说这些强队队中是有这种射术很好的球员，出机会能够打进的，而不是像拉脱维亚这种球队，他可能更多的打的一些整体也比较多，但是真的关键时刻能得分的球员并不多。
0: 对，72号埃格利还有83号贝希勒尔的助攻，两个是领先了，后面这个比赛可能就变得好打了。我觉得今天上的这个冲撞真的是够频繁。看看能不能一整场都是这种比赛的强度，这种比赛的对抗。后半场，二军给到蓝线。有球机会，想横走，

0: 来机会再打，十九号是图尔考夫。
1: 所以我们看到挪威队，这还是他们27号马丁森那组刚才进攻的那一次，做了一些复杂的更多的传导之后，球在蓝线附近就丢了，回来就是一次被瑞士队打3打2。

0: 球拦线，反手想传到门前，你看孙队刚才是把球停住了，孙队刚才有人是在拦线内，不在越位的位置上。赛的胜者呢，要去等待加拿大队和芬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锦赛的第一场半决赛。好的，那第一节比赛结束，瑞士队是1-0领先着挪威队。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或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Why are you doing that? I already talked to you. No, you had head contact there. Okay, just no, just listen, George. Okay, just help us out here. We don't want to penalize you here. Okay, we good? Okay, you're first guy on the ice. Okay.
2: 科普拉这个情况也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就是他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他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是过早的把球杆放冰面上了，或者说是过早的你过线了，这种情况裁判第一节比赛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3: 对，其实每一次掷球，不论是边裁还是每节开始的主裁的掷球，其实也是裁判员和中锋之间的一种博弈。
2: 嗯，
3: 因为裁判员有裁判员所规定的你的动作，或者说是不是和标准，那么边锋或者说中锋会想尽一切办法，在你裁判允许范围内，或者说慢慢突破你裁判的允许，去更大的占据我所能有优势，去占一些便宜在争球上面。
2: 哎，
3: 对，就是看谁更强势。
2: 嗯，先把球留在蓝线内，瑞士队现在是1-0，到门前又是在抢位置。东门约西，齐希尔，这个对抗强度真的是和第一节比赛是延续下来了。球队有人的球杆掉了，而且是断了的状态。93号克洛格达尔，
3: 我们看，这其实就是挪威队想要去更多的在首区要给足瑞士队球员压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瑞士的球员，尤其像希切尔啊，或者说刚才得分这些球员，他们的滑行能力、假动作、变向都很快，所以说你防守球员一旦跟得很近，你稍微有点吃他的假动作，一吃晃，那么后面就会被对方拉开很大的距离。
2: 哎，刚才是杰诺尼把球扣住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直接是把挪威的队员给挤到一边去。现在比分还是1-0，瑞士队领先着挪威队。在第一节比赛末段的时候，贝尔奇的进球帮助他们是取得领先。

挪威队的这个对抗强度，包括他们的这种比赛的风格，从第一节比赛到现在，也像之前几张所说的，全场能不能保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到第三节会出现崩盘的情况。哎，而且要知道，瑞士队本届比赛连续五场比赛第三。

0: 也是为师一球的。乐视队在第三节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越到比赛收官阶段越是一种就是我要拿下这场比赛注意力越集中的一个状态。
1: 这其实挺难得的，一般更多的我们看到强队领先或者是领先比较大进入第三节之后往往会打得比较放松。
0: 嗯，
1: 所以这也就是

0: 也就是顶级组的一个比赛的强度。
1: 嗯，
0: 好，门前，而第二节比赛呢是常换人，就是你进攻的时间越长，换人越方便。
1: 对，

或许第二节比赛像开始这几分钟，我们看到瑞士队是更多的控球的一方，而且基本上挪威队进入到攻区之后球就交了，那么更多的可能挪威队会采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幺二的一个防守，顶多是让那个幺的位置进入到蓝线里面一点点的位置，剩下的两名这个后面两层队员基本上就是在中区红线靠自家守区以后的位置。

0: 断球不成功，瑞士队刚才差一点还又让挪威队把球拿到了。好的机会，西西尔切过去打门，豪克兰德的状态也好，杰诺尼的状态也出色，尤其是豪克兰德，他面对瑞士队的这个进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凶的进攻。现在呢才只丢了一球，很多瑞士队创造出来的好机会其实都被他给化解了。
1: 是，
0: 另外就是瑞士队其实今天面对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挪威队始终是给瑞士队持球人或者说是进攻队员的身上挂着防守。
1: 嗯，

0: 接下来看希希尔刚才的这次进攻，抢出身位来，想要再往里切，其实没那么容易了。挪威队过来也一直在封他的角度。这场比赛，希希尔肯定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挪威队对他这一点的防守，肯定有重点的一些布置，不让你的一组中锋打得太舒服。
1: 是的。

0: 好机会，日式队的反击，福尔考夫举步二打二的机会，大门球又进了，2-0。62号马尔金接到了79号图尔考夫的助攻，把比分变成2-0。奥克兰德的球门今天第二度被洞穿。这个情况对于挪威队来说有一点危急了。瑞士队用了挪威队最擅长的一个方式取得进球。
1: 这我其实就是挪威队在第一季也出现过的情况，在攻区稍微有点贪恋进攻的时间，想打得复杂一点就被断球，回来就是一次对方的以多打少。第一节是漏了一次3-2，这次漏得更干净，一次2-1。所以说挪威队这支球队他不擅长在攻区打得复杂。

吃到了门后去。上对抗啊，这球还没抠出来，终于是抠出来了。

好球，左侧中球圈。转球投入转换，

0: 线打门，哦呦，这球又进了，瑞士队3-0。中道主的状态确实好。17号是耶格尔，这球应该是在门前垫了一下。4球3助攻，这届比赛四组中锋也拿7分了。
1: 这就是瑞士队阵容的厚度啊！门后摆脱之后到篮线直接打门，这球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个变线。
0: 哦，还真是，他是不看门的情况下，凭感觉完成了垫射。
1: 这种球，豪克兰德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而他的这个视线不仅仅是在前面有对手，还是有自家后卫。
1: 对。
0: 18号荣格的助攻，17号耶格尔的进球，
1: 这就是第二节更多的挪威队有了一些持球时间。我们也提到，他不适合打有球在手的这种球。
0: 没错，
1: 进攻之后失误，之后又被对手断球，又换不下人，
0: 犯规又来了。这是14号苏特嘛？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去宣告。之前这个进球呢，助攻的队员还有8号科纳克，科纳克和荣格两人的助攻。这时候垫的真是非常写意，门前的这个感觉很重要。两方的球迷真是悲喜两重天。耶格尔今天是他28周岁的生日，第3次世锦赛之旅，24年和25年当时都是随队拿到银牌。
2: Switzerland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给了苏特一个犯人犯规。

0: 球队继续他们的多打少机会，但是这是对几乎是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奇特的单人犯规。再次解围。这几次滑行挪威队给人感觉有点滑不动了。这次差点又是一次前抢的袭扰，
1: 还敢往门前走。
0: 好球，这球又是出现传球失误。
1: 有一支防守更长时间的球队在一场比赛当中，而且这场比赛挪威队又更多的要找身体冲撞，那么真的是到了第二节后半段，体力的考验就来了。

0: 连续的三次组织在首区都非常的不成功，魔芋队的五打四。
1: 马尔金被打到面部了，这有犯规出现。
2: Norway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high sticking。
1: 高杆犯规，科布拉。
0: 这居然是还得要远端的主裁判来补上。我面前的最近的主裁判没有表示。
1: 魔芋队的主教练这时候非常的挠头，他是彼得·索雷森。这段时间是4-4。现在国际乒联旗下的这个比赛，看到4-4的场景是并不多，只是一个人犯规之后，然后马上又有一个犯规，
0: 两分钟之内得再来一个。
1: 对。

0: 这个情况可能对于挪威队来说，四打四，这十几秒钟过去之后，可能会打得很困难。挪威队多打少，传球的速度，包括滑行的速度，都比瑞士队慢。瑞士队断球了，直接面对门将。多亏这是一个右手杆的球员，他在这个位置上打门调到右手这边不舒服，犯规又来了。
1: Norway number 43 minor penalty for slashing。
0: 43号克洛格达尔，
2: 还是挪威队自己控球之后，在中区组织的失误。
0: 杆儿给敲断了，这不是右手左手的问题，就是一个犯规，直接毁了对手的气势。
2: 这确实是挪威队这些球员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把球权交给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传球的自己主动的失误，其实就看来是挺多的。

0: 五打三的阶段，我觉得又是进球的好时机，直接一板射门打门。机会右圈再打，啊，瑞士队的又多打少，他们的这个速度传球的速率比对手快多少，而且现在挪威队场上少两个人，他们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可以说是防守区域已经收缩得非常小了，
1: 更多的还是想找罗曼约西这点打一板。
0: 再传还算是正面没有丢位置，而且拦住了，机会打门，多达少得分，4-0。虽然说五打三的时候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呢这个进攻是延续下来的。
1: 五打三消耗了将近一分钟的时间，换不下人，又防一个，要开始防一四防五，那这些球员体力实在消耗太大。
0: 没错，
1: 我们看这是要换人，又自己首发队员过来，其实正面是对方的，给瑞士队打出了一次3-2的机会。约西的传球视野和传球质量，球其实传的力量很大，是砸到里亚的杆上，接得也很舒服。

0: 表示九十号罗曼约基和八十五号安德里盖托的助攻，九号里亚的进球，4-0。如果说这场比赛挪威队还是之前的进攻状态的话，甚至可以说这场比赛他们大势已去，尽管后面还有一节的时间，还有一节多的时间，现在。
1: 其实挪威队想得分本来就很难，这支球队的进攻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机会射程次数都很少。
0: 对，
1: 一旦比分拉得很大，这追着实在是更困难了。
0: 没错，再加上他们遇到的杰诺尼，
1: 真是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得分机会了，仗着瑞士队防守的比较松懈，把中路放出来了。
0: 嗯，杰诺尼是这届世锦赛目前表现最出色的门将，扑救率是最高，场均丢球是最少。2013年、2018年、2024年和2025年，瑞士队都是赢下了他们的半决赛，但是最终都是获得了银牌。如果这次能够去战胜挪威队，这场比赛顺利的拿下的话，那瑞士队就是连续3年去闯进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这其实是瑞士冰球的进步，或者说是现在瑞士冰球联赛和他们青训体系的一种成功。瑞士的冰球联赛叫做 NL，其实也有很多加拿大和来自北美的球员去过去打，当然更多的他们的这个本土球员能够不断的涌现出来，也会有很多队员呢去到北美，像西切尔，包括二组的这个内德赖特，这都是在 NHL 当中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九十号罗曼约西，但是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从北美回来。
1: 是，这也是这几年瑞士队成绩好，包括他们感觉球打的观赏性比较高，就是这些球员总是感觉他们之间联系的很紧密，就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一个球队在攻区自己队友之间互相的联系被对方切断，你更多的只是逼着你在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的长时间的盘带，
0: 对，
1: 但是这支瑞士队好像很难去切断他们球员之间互相的传球联系，而且他们走球走得很顺，传接球质量也比较高。这次比赛我们看到一个芬兰一个瑞士，两支球队球打得漂亮。
0: 芬兰队的这个传控打得非常的好，而且技术非常的细腻。瑞士队就是公道主，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前面的2年，就是可以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1: 是。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挪威队再怎么去积极主动的上身体接触。
0: 嗯，后面还有一节比赛。
1: 嗯，
0: 蓝线大门，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其实挪威队有点累。
1: 这肯定累，
0: 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滑行状态啊，可以说是跟第一节刚上来那种冲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分一旦落后。